0: 你那里下雪了吗？
1: 我这里凛冽的风吹过耳边，风吹过头，有点重，雪花一片片的飘落，有些回忆涌入脑中。

0: 过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星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道，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两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骨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就什么这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锥刺骨。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3次都没叫醒。其实那空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雪雪跟女的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一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儿，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呀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了，都摊主去心寻思，那玩意儿吃这老些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那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圈吃饱了你。

跟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的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就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做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那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爱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这孩子，哎呀，会省钱。真的，我都不太担心他吃不着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小山说，是啊，我就一科没挂，其他的全挂科了。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就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这意思就不一样了，你得细细的琢磨。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3: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是，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着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啊？然后呢，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这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管啥样吗？你说管成这样式的就。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啊，35岁啊，未婚没对象。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2天，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2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呀，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教我们看点嘛，那阵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啊、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啊、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我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哎、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就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儿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呀，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

刚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他妈接着又说了，哎呀反正吧哈，咱家呢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给你买车，你及不及格吧哈，对生活也没有啥影响啊，你心里没有啥负担，及不及格都行。

0: 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你就是个水桶妖。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的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想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这里是音乐的奇幻乐园，流行乐的酷炫舞步，摇滚乐的疯狂心跳，爵士乐的随性摇摆，唤醒每一个沉睡的细胞，告别沉闷，跟上节奏，让我们一起把耳朵叫醒，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

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感受大有不同的音乐世界。欢迎来到把耳朵叫醒音乐时间，我是小北。各位耳朵探险官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开启一场声线挖宝计划哈，目标呢锁定六位华语乐坛的宝藏级唱将，林志炫、卢巧音、杜德伟、李慧珍、郑中基、邓丽欣，他们的歌声里呢藏着不同年代的音乐密码，有天籁暴击、另类浪漫、动感狂欢，还有治愈暴击。接下来呢戴上你的耳机，准备好被这些神仙声线偷走所有坏情绪，一起解锁歌声里的隐藏惊喜。好的，那第一站呢挖到的宝藏啊是天籁歌者林志炫，他的嗓音啊如同被时光打磨过的水晶，清澈透亮又极具穿透力。林志炫的歌啊是跨越岁月的治愈良药，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柔软的角落。

下一站闯入另类浪漫宇宙，挖到卢巧音这一颗特立独行的宝藏。她用独特的声线演绎不一样的爱情哲学，《好心分手》里冷静又带疏离的唱腔，唱出爱情里的清醒与洒脱，堪称粤语乐坛分手神曲。《垃圾》呢，则以颓废又浪漫的曲风诠释被世界抛弃也甘愿的偏执，让我们在小众旋律中找到专属共鸣。卢巧音的歌儿像一杯特调的鸡尾酒，初听惊艳，细品回味无穷。

向未来。现在呢，我们切换频道哈，挖到动感深情代言人杜德伟。那这位乐坛舞王啊，自带快乐基因，既能用慵懒的嗓音演绎深情，也能靠动感旋律点燃全场。杜德伟的歌啊，是时光里的快乐密码，听完瞬间活力满格。

0: 不管是民谣里的诗与远方，
1: 像云端，
0: 还是说唱中的热血梦想，每一段旋律都编织着生活的色彩，把耳朵叫醒，让音乐重启你的耳朵，拥抱人间滚烫。

第四站挖到实力女声战神李慧珍，她的嗓音呢带着独特沧桑的质感，像一把燃烧的火焰哈，极具感染力，爱死了昨天激昂的唱腔，唱出失恋后的决绝与重生，每一句呢都充满力量。李慧珍的歌啊，是成长路上的勇气勋章，教会我们在伤痛中坚强。

接下来走进烟火气情歌王子郑中基的宝藏空间，他用最真挚的嗓音演绎爱情里的悲欢离合，无赖中直白的歌词唱出了普通人的不完美与真诚，堪称粤语乐坛的疗伤神曲。郑中基的歌啊，是藏在烟火气里的温柔，总能让你在歌声中找到自己的影子。

后一站挖到青春甜美宝藏邓丽欣，她的嗓音啊清澈甜美，像夏日清风治愈人心。她不准我哭中青涩的唱腔唱出少女的倔强与不甘，是无数人的青春记忆。好心好报与方力申的合唱版本哈、啊、搭配轻快的旋律，也是唱出爱情里的纯粹与美好，满是甜蜜氛围。邓丽欣的歌呢是青春里的恋爱日记，记录着关于喜欢与心动的故事。从林志炫的天籁暴击到卢巧音的另类浪漫，从杜德伟的动感狂欢到李慧珍的实力爆发，从郑中基的烟火温柔到邓丽欣的青春甜美，这一场声线挖宝计划圆满收官。好音乐永远不会褪色，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专属记忆与感动，陪伴我们走过人生旅程。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有一种表情叫，
1: 有一种态度叫没心没肺。
2: 有一个节目叫娱乐没有圈，
1: 金牛座 O 型血，我就是我，关注娱乐动态，畅享时尚生活。我是主播雨虹，每天来听娱乐没有圈，
2: 带你走进

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在这样一个时间当中可以继续来收听我们的娱乐没有圈。大家好，我是你的娱乐主播于红，也希望我们今天的节目带给所有的朋友快乐的心情。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962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娱乐头条的分享时间。演员黄晓明啊，在出席时尚盛典的时候亲口证实，为了陪伴九岁的儿子小海绵在上海读书，他已经带着父母啊举家从北京搬到了上海定居。这一举动呢，也就意味着他将彻底结束此前因为工作和双重生活带来的两地的奔波，正式告别假期爸爸的模式。在盛典的现场呢，黄晓明直言，此次啊这个举家搬迁的核心动机完全就是为了儿子小海绵。由于小海绵长期在上海上学，为了能够就是就近参与孩子的校园生活与日常成长，那么这个弥补此前因为工作忙碌造成的陪伴缺口，那黄晓明决定呢将生活重心彻底呢移至上海。不仅如此呢，为了给孩子创造一个完整的家庭陪伴结构，他的这个父母呢也一同这个随行定居了。那么梳理一下其近两年的行程哈，不难发现黄晓明的生活重心转移并非临时起，而是有着清晰的时间线来这个铺垫。从2026年的清明节假期被拍到在上海街头骑行，到4月为小海绵奶奶庆生，然后再到五一假期来这个带儿子在游乐园游玩，在这一系列频繁在上海落脚的动向，然后都是在为这次这个官宣搬家来做好准备。2022年离婚之后呢，黄晓明与他的前妻在育儿形式上面形成了一种就是相对稳定的分工。学期期间呢，小海绵多数时间在上海由母亲照料，为此呢这个他的前妻啊曾推掉了大量的工作专注日常陪伴，而黄晓明呢则是在这个假期啊，然后呢就是以及重要的节日去接手吧，带孩子滑雪或者是回青岛探亲。那么此次呢举家搬迁上海哈，那意味着黄晓明呢不满足于这个就是只当一名假期爸爸，而是试图呢更深的潜入到儿子的日常成长轨道当中。事实上双方在离婚之后呢一直保持着体面的育儿默契。那此前呢就是两个人曾这个被媒体拍到共同带小海绵游玩迪士尼，然后全程分工照顾孩子。如今呢黄晓明常驻上海，双方呢在空间上面距离这个缩短，更有利于共同承担父母的这个责任。那么据了解啊，九岁的小海绵目前呢就读于上海中学国际部。那我们也看到该校呢入学门槛极为苛刻严谨的，然后通过多轮的笔试面试，每年学费近30万元。为了让孩子融入正常的校园环境，黄晓明和他的前妻不仅呢也是双双加入到了学校的家长群，此前呢还曾共同参与学校义卖会哈，然后在教育层面上面达成了双家长的高度参与的这种共识。那除了这个教育资源的便利，迁居于上海对于黄晓明的事业发展也是较为契合的。上海作为这个华东影视制作的核心区域，集中大量的影视公司和这个拍摄基地，定居于此之后呢，黄晓明参与了长三角地区的影视项目也是将会更为便捷了。表情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2026年7月，贾玲在意大利的街头被路人偶遇的生图传回了国内，直接冲上了热搜。照片当中的她穿剪裁利落的中长的风衣，然后呢梳着高马尾，眼神冷得很，周身那股就是生人勿近的劲儿吧，让不少网友呢也是翻完图哈，愣了半天，找不着当年那个在喜剧舞台上这个插科打诨啊，然后恨不得钻进就是人堆当中逗乐的那个圆脸姑娘的影子。很多人忘了贾玲之前啊，在这个喜剧圈混了快20年，几乎呢是靠着把这个笑脸哈，就是换成观众缘吧。然后早年上这个喜乐街，每次设定的梗都是吃得多、力气大、没人追。春晚呢连赶8年长，有次主持人在台上调侃她：“你这么胖怎么当女神啊？”她当场呢就接了个就是动作吧，然后台下就笑成了一片。后来啊，她私下呢就采访提过，那个时候就怕冷场，大家呢要我演什么我就演什么，笑脸给习惯了就收不住了。2022年到2024年，她扎在了热辣滚烫的剧组当中，为角色呢先是硬增了40斤，然后体重飙到了210斤。杀青之后啊，就又花了1年减了100斤，剧组当中的跑步机跑会了3台，练拳击的这个拳套打烂了5副。最饿的时候呢，他就是攥着剧本哈，坐在健身房的门口来啃。同组的雷佳音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有时候看他蹲在路边喘气，都不敢去打招呼，怕他一开口就哭了。

么热辣滚烫呢2024年这个春节档拿了超34亿的票房，他顺势呢把这个大碗娱乐手里的艺人合约全清了，连续四年的春晚邀约全推了，有综艺开3000万的价让他当常驻他也是拒绝了。2026年1月他以普拉达的全球代言人的身份来做米兰这个男装周的头牌，然后和品牌高层站在了一块聊天，嘴角啊都没怎么往上弯哈、啊，和以前采访里那个全程咧嘴笑的样子差得很远。那么之前呢，沙溢在某个这个综艺当中碰到他，凑上去的第一句话就是“你没减抑郁吧？”当时他也没接茬，只是淡淡的笑了一下。那个笑和以前在台上逗观众笑完全不是一回事了。2024年年底哈、啊，他接受这个专访，被问到下胖复制的这种争议吧，只是说减重了是为了角色，不是为了符合谁的期待。之后呢，再也没在公开场合提过体重的事儿。以前呢，他还能在综艺里自嘲两句胖哈，现在连这类就是自嘲的梗都没了。2026年七月，这次呢被偶遇路透当中，他站在了意大利街边咖啡店门口等车，然后呢助理递过来这个冰美式，他也是接了，然后指尖碰了碰杯啊，然后也没说话。有个小姑娘凑过去要签名，他签完之后呢，他也是抬眼点了一下头，就转身靠回墙边，风把他的这个风衣角吹起来，旁边的路人举起手机，他也没有像以前那样笑着摆手示意别拍了，所以我觉得整个人全都是沉淀下来的那种哦。

我觉得现在贾玲瘦下来之后就完全没有了那种喜感，让大家看上去就觉得是我们认识的那个贾玲吗？其实很多人还比较喜欢她胖胖的可爱的那种感觉，然后就是她往那一站，只要就是往那一站吧，不说话就会让大家自带喜感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这里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4: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1: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4: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就修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47岁的李晨在北京住一套200平的复式洋房里面，一个人住了20多年。他的生活方式是在这个时代显得极其复古，不会点外卖，不会用打车软件，日常的采买呢靠这个床垫下面压着的超市旧卡片，打电话让人送货上门，出门要么自驾等助理接送，要么上街呢就是招手拦出租车，三餐不下馆子自己下厨，早餐呢尝试泡面配2个鸡蛋，加专属的秘方醋榨菜。而衣柜里清一色的黑白的基础款，不追潮流，作息随性又忙碌，常年凌晨3点还在对接工作，凌晨7点照常起身。他的家摆满了自己收藏的手办和模型，那是一个完全由他自己搭建的世界，不是没人追他，是他的感情门槛已经被拉到了一个常人不太容易翻过去的高度。他自己在采访里说过一句话，语气很轻，分量很重，和前任分开这么久呢，再也没有遇到过让自己真正动心的人。李晨在感情这件事上从来不走就是低调的路线，6段公开的恋情每一段都被镜头记录，是尤其是和范冰冰的那一段哈，求婚官宣我们轰动一时，但2019年之后一切都静下来了。当兄弟或者是主持人在综艺里调侃这个感情状态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笑着摆摆手，巧妙的去转移话题，不再像年轻时候那样乐于分享。那个时候年轻时轰轰烈烈的时候说过，我们的人就是怎么说呢，分开之后吧，就是给每一段感情都画上了句号，然后呢也没有互相去抹黑，安静的告别是所有前任对于李晨的共同评价。这种前任相处的这个方式在当下娱乐圈是太稀缺了，但是体面呢有代价的每一段都是该体面的收场，背后是每一段都动了真格的了。他自己总结过原因，不是找不到，是对于感情的要求太高了，不想随便找个人凑合，见过顶峰的繁华就不再去纠结平凡的烟火。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他曾经拥有过顶级的爱情和那种极致的偏爱，再回到看普通人和这个普通人的缘分，总觉得差了点什么。人一旦被深爱过，就很难被这个情爱打动了吧。所以他自己说呢，他这几年哈，就是光在跑男里忙活，把心思都放在了工作上，那么觉得事业有成就比谈恋爱更实在吧。这不是场面化，他的作息表哈就常年被工作填满了，凌晨3点发消息谈项目，7点爬起来继续，没有外卖软件自己下厨，没有打车的 APP， 那我觉得路边拦车这种近乎于偏执的反便捷生活方式，就像是守在一个属于自己的秩序，外界对他的生活状态有2种截然相反的解读了。有人羡慕他的自由无牵无挂，也有人说他深夜200平一个人冷暖自知。有一点呢是正确的确定的，他不缺钱，不缺名，不缺资源，他缺的只有一样东西，就是能够让他像20几岁那样奋不顾身的人。这不是找不到，是不想将就。2026年6月6日，杭州郊外一处呢被绿荫蒙住的庄园里，李晨同父异母的妹妹啊低调完婚了。那她比李晨小18岁，两个人是同父异母的兄妹。那父母早年呢离婚，各自组建了家庭，地理上和心理上啊就天然都是隔了一层吧，把李晨这个妹妹当半个女儿在疼。妹妹5岁练游泳，她就蹲在这个泳池边递巧克力。妹妹在澳洲读书，奔跑吧录制在悉尼，她就连夜开车把人接回酒店，理由呢朴素到让人发笑，怕她吃不惯带鼠肉。所以呢更让人佩服的是就是他的妹妹本人吧，他是一个30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网名是巧克力啊。然后从入行的第一天呢就没提过我哥是李晨，账号第一天爆款是如何用200块把这个车漆擦出50万的效果，
点赞80万。这波流量呢跟李晨半毛钱关系都没有，他靠这个拆车测评走红，用英文德语上海话无缝衔接切换内核的这个圈层。婚礼当天啊，李晨凌晨2点从剧组啊就是飞回去，然后呢我们也看到就是他飞回去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觉得没有那么的累吧，但是我觉得他的这个工作状态还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哈。所以呢现场呢有人拍到就李晨呢同框这个妹夫，然后呢在一个综艺里被贴上了大黑牛的标签，男人在妹妹穿这个婚纱走出来的时候悄悄抹了眼角，他在感情上没有能够走到终点的那条路让妹妹替他走了。李晨现在的生活状态呢放在任何标准之下都算是质量独处，有钱有闲有家人常伴。那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有自己做主的时间，但他的独不是被动的，不是没有人要他，是他自己选的，他不是在等一个来填就是他的生活空白，他是要用自己的

节奏，重建一种不需要靠别人来验证的价值生活方式。很多人会在50岁前后感受一种压迫感，再不结婚就来不及了，一个人老了怎么办？李晨用他的200平复式洋房回答：不将就的人不会因为年龄而妥协，只会因为时间而更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吧。47岁的李晨凌晨3点还在对接工作，睡在200平米的洋房里面哈，被这个手办包围着。偶尔呢，就是给妹妹打电话问今天吃了什么啊，她有妹妹问她有没有那个谈恋爱啊，但是她也没有再等恋爱吧。她把生活填得满满当当，塞不进任何一段需要将就的关系了。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探秘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0: 有最新的明星动态，
1: 这里有最好看的电影资讯，
0: 这里有演艺明星的艺术人生。
1: FM 九六二娱乐没有圈，这一刻我们一起感受名流力量。

娱乐圈的探班操作见过不少，但是像杨幂这样的直接把迷妹的身份打在了公屏上面还真的不多见。杨幂呢前往的是于和伟主演的新剧第三集剧组探班，并且呢请全剧组的工作人员喝自己代言的咖啡。那原本呢请客喝奶茶咖啡在剧组里边是常规的操作，但这次的关键在于饮品标注上面那句有趣的备注，于和伟老师的崇拜者杨幂更觉得是现场立了一块小黑板，上面呢一本正经的写着这行字，瞬间成了剧组围观的焦点。那我们也看到这波操作一出哈、话题，那杨幂于和伟老师的崇拜者请客直接冲上了热搜，网友们的反应也很真实，这署名方式太会了啊，既给足了于老师面子又自带话题度，还有不少人开始猜测杨幂这是不是要和于和伟有新剧合作了呢，毕竟两个人的咖位要是能够搭在一部戏上，那确实是值得我们期待的阵容。不过呢剧组现场的工作人员回应，这个签名并非杨幂亲手所写，而是剧组工作人员的手笔，但这也并不妨碍大家看到两个人之间轻松有趣的互动氛围。于和伟随后呢也在这个社交平台上面幽默回应称，自小合作呢我觉得今日的友谊哈依旧抽象，这句话虽然说简短，但是熟悉两人的粉丝一看就懂，这也延续了他们从5年前就开始相互的这个日常吧。说起两个人的渊源呢还要追溯到2021年的电影刺杀小说家，在那部电影当中呢于和伟杨幂有过合作，之后呢两个人就开启了这种互对互捧的相处模式，从之前

的公开互动到这次探班请客，两个人的友谊一直在线，风格呢也始终保持着这种抽象的默契。对于这个网友们期待的合作新剧哈，目前双方还没有正式的回应，但可以确定的是，这次探班的操作既让杨幂刷了一波会做人的好感，也让于和伟感受到了来自崇拜者的牌面。至于两个人会不会真的有合作，不妨我们先让这颗咖啡糖再甜一会儿了。

最近啊，我也在追于和伟的一部剧，叫做《城中之城》。哎，我觉得于和伟老师真的是挺有魅力的啊，尤其是在这个年龄段当中哈，就是我觉得年轻的时候还不像是这样吧，我觉得属于跟靳东一样大器晚成的那一种类型。然后我最近在追这部剧，真的是很好看。如果说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如果最近还没有什么剧在追的话，我推荐大家要看这部《城中之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啊！而且呢，就看完了这部剧之后，真的是挺喜欢于和伟老师演这种都市剧的，还蛮帅的。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1: 尽情享受娱乐新闻，开启明星叛逆之旅，快乐专场与你共享，魅力无限，精彩不断。欢迎走进今天的娱乐没有圈儿。

前不久啊，孙俪凭借着蛮好的人生获得总台视后，看到这样的消息，网友们为她感到开心，因为蛮好的人生实至名归。我们可以发现孙俪主演的剧哈、质量有保证。让大家没想到的是，孙俪又接一部悬疑剧，那秦海璐竟为演配角，男主曾是顶流小生，那我们也是挺期待的吧。生日将至，开机的时候获得了极高的关注度，因为这部剧的主演孙俪，包括呢还有其他的几位主演哈，我觉得都是大家比较喜欢的。生日将至呢是一部奇幻的悬疑剧，然后涉及到穿越，悬疑剧非常的有市场的，只要剧情好看，肯定会吸引观众的注意。这类题材的电视剧对于孙俪来说呢也是一个挑战吧。最近啊，孙俪又一部原地逃离官宣杀青了，然后呢了解过才发现这部剧也是一部悬疑剧。对于演员来说呢，一般情况之下他们不会连续接同类的这个剧，然后就像杨紫一样，基本上是一部古装剧然后一部现代剧。孙俪再一次选择悬疑剧，其实理由非常简单，肯定是原地逃离的剧本非常好。那这一部剧讲述的是一起绑架案，将原本的毫无相干的两个家庭串联起来，为了让女儿站在阳光的就是之下堂堂正正的生活吧，两个母亲展开了长达5年的较量，在多变的人性当中，他们有各自的困境，因此呢展开了一场逃离之旅。从传出的消息上看，这部剧的主演阵容非常的豪华，女配角是秦海璐，我们都知道秦海璐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演技派，在《生万物》当中呢，她的表现异常亮眼，完全不输杨幂饰演的这个角色。那我们可以发现哈，现在秦海璐主演的以出演配角为主，这样的选择很正确的，不仅可以拿到好的角色，然后还不用扛剧。主角播出之后呢，我觉得秦海璐饰演的这个角色有收获了网友的一致好评吧。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我觉得她肯定会凭借这个角色入围白玉兰最佳女配角，获得可能性极大吧。最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男演员方面让大家有点失望了。原地逃离的这个男主角定的是冯绍峰，提到冯绍峰呢，相信大部分网友

我就会想到赵丽颖。但我们要知道，冯绍峰爆红的时候，赵丽颖还没有获得就是较高的热度吧。所以大部分网友认为，冯绍峰都是因为《宫》这部剧，对于这个爆款剧当中的这个爆剧哈。我觉得这一部呢，也是冯绍峰成为当红流量小生，现在呢热度下降，但影响力还在嘛。毕竟冯绍峰的演技还是不错的。《婚内婚外》播出的时候，冯绍峰所饰演的这个角色给观众们气够呛。虽然说冯绍峰所饰演的渣男表现不错，但这一部剧还是请来了秦俊杰。要知道，《凡人歌》和《小城大事》播出的时候，秦俊杰所饰演的角色哈，可给观众气够呛哦。看到这样的网传阵容，网友们纷纷表示，我可太期待这部剧了，毕竟全员演技在线，请开始飙戏吧。一部好的作品呢，要是需要全员发力，原地逃离，主演的阵容很豪华，但最给力的却是这部剧的班底哈，导演啊，包括呢他这部导演的这个代表作品《欢乐颂》都挺好，但是呢我觉得他对于正午阳光的王牌导演嘛，是不是，所以呢而且制片人是侯鸿亮嘛，代表作品是父母爱情。蛮好的人生播出前，主演孙俪的乌云之上播出，但这部剧却没有收获较高的关注。但看到孙俪连续接悬疑剧，我们可以确定她非常看好悬疑市场，正因为如此才不会尝试。那所以呢我们看到原地逃离的阵容之后，是不是非常期待呢？

伴着好听的歌曲，那今天我们的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您的陪伴，也希望最后一首歌曲大家也都能够喜欢，明天我们再见了。

0: 惊险、悬念，案情扑朔迷离，正义、警醒，最终大白于天下。
1: 周一到周日小说剧给您充分刺激的听觉感受，
0: 精彩百分百，倾听百分百。
2: 爱东故事会，
3: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东，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爱东故事会。今天我将为您讲述一个惊悚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沙皇之画，杀人之谜。叶卡捷琳娜二世，俄罗斯帝国女沙皇伊伊卡德琳二世，1729年4月21号出生于普鲁士王国的奥德河畔石切青城，是北德意志一公爵之女，原名索菲亚·奥古斯特。1745年8月与沙皇彼得三世结婚，改名为叶卡捷琳娜·阿列克塞耶夫娜。1762年6月28号在禁卫军的支持下发动宫廷政变，废彼得三世自立。1763年改组中央政权，高度集中沙皇专制权力，大力发展军备和扩张。

0: 在西伯利亚服刑期间失踪，年轻守寡的母亲丢下他嫁给一个匈牙利男人，年幼的他由叔父养大，他对叔父有着一种无比深厚的感情。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叔父是一位退伍军人，终生未娶，对唯一的侄儿视同己出，叔侄二人相依为命。苏联解体前，日采科夫在一家国营化工厂当化验师。1991年苏联解体，他所在的化工厂倒闭了，他失业了。1993年，竟在圣彼得堡博物馆当管理员的叔父介绍，日采科夫进了这家博物馆当清洁工。1999年，叔父忽感身体不适，弥留之际，他告诉侄儿：孩子，我相信我是被那幅油画杀死的。在我之前的6位油画管理员都死于原因不明的病症。悲痛的日采科夫把叔父的临终遗言整理成一篇报告，希望馆方立刻撤下那幅杀人的油画，让他以后不再害人。博物馆馆长却认为这幅叫做《春天里的耶稣》的画是镇馆之宝，它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和艺术成就，深得观众的喜爱。从1953年起，它就在博物馆公开展出，被陈列在展厅的正中央，所以他拒绝了身份卑微的清洁工的建议。日采科夫决定自己解开这个谜。他在博物馆的资料室看到此画的档案，原来这幅画属于罗曼诺夫王朝的一个贵族家庭，创作于1764年的春天。1947年，画主人把它无偿地献给国家博物馆，从1953年开始在圣彼得堡博物馆展出。由于这幅画的主人奥尔洛夫家族在罗曼诺夫王朝地位显赫，而且这个家族的几次兴衰都与王朝有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这幅画又是女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赐给奥尔洛夫的，因此它就有了非同一般的历史意义。就画作的艺术成就而言，这是一幅超凡绝世的珍品。虽然有评论家认为画作的整体风格不太一致，怀疑为多人合作，但这并不影响它日益崛起的声誉。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日采科夫还发现档案里有一封信，在信中日采科夫发现了该画捐赠者的联系地址，离海边一个叫舍甫琴夫的小城。写信人是这幅画的捐赠者，名字叫做斯韦尔德米伊奥尔洛夫。信中回答了博物馆馆长关于这幅画是否曾有过什么灵异现象的提问。斯韦尔德回信很简单，这幅画在家族里流传了200多年，是家族的传家宝。日采科夫设法找到了80多岁的斯韦尔德，斯韦尔德向他讲述了家族的历史。1762年，斯韦尔德祖先大卫·奥尔洛夫兄弟都是彼得三世皇家卫队的高级军官。彼得三世上台之后，一系列令人目瞪口呆的行动把他自己逼上了绝路。他下令在7年战争中形势大好、胜利在望的沙俄军队停止战斗，退出所占的普鲁士土地，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二世签订合约。只因他是腓特烈二世的崇拜者，还准备亲自率领一部分军队听从腓特烈二世的指挥。在国内，他要俄罗斯人改信路德教，宣布信东正教的人为异教徒，没收东正教会的财产。结果自然是人心思变，在大卫奥尔洛夫兄弟等人的帮助下，叶卡捷琳娜发动了政变，成功夺取皇位，囚禁了彼得三世。1762年

0: 7月17号，彼得三世神秘死亡。一种说法是被毒死，也有一种说法是被勒死。叶卡捷琳娜二世对外宣称是消化不良而死。由于大卫·奥尔洛夫兄弟在政变过程中立下了大功，叶卡捷琳娜二世赐给大卫兄弟高官厚禄，并把油画《春天里的耶稣》送给他们。从此，这个家族成为显赫的贵族，一直延续到十月革命。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可是，从18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初，奥尔洛夫家族有26名成员死于癌症，导致这个家族一直没有兴旺起来。1917年十月革命，居住在古比雪夫城的最后三位奥尔洛夫家族成员被苏维埃政权处决，而当时还在襁褓中的斯维尔德被母亲抱着逃到中国的哈尔滨。1947年，30岁的斯维尔德回到苏联，他回到自己家的城堡，仔细研究了家族图书馆的文件。他发现所有死于癌症的26位祖先都曾经在同一间卧室居住过，而这间卧室的墙上挂着那幅《春天里的耶稣》的油画。他毅然决然地把这幅画捐赠给了政府。斯维尔德也不是存心想害人，他认为这幅画也许附着什么阴魂，把它捐赠给政府，阴魂也许就不会害人了。日采科夫追踪到古比雪夫郊外奥尔洛夫家族的城堡，去查看其家族图书馆，在那里他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文件记载，这幅画由3位画家共同创作，其中一位叫做克比。资料证明，克比出生于贵族哈坦加家庭，父亲德克克勋爵原来是彼得三世的贴身警卫官，在叶卡捷琳娜发动政变中为了保卫沙皇被杀。联想到帮助叶卡捷琳娜二世发动政变的皇家卫队军官大卫·奥尔洛夫兄弟，日采科夫忽然悟到了什么。他历尽艰辛找到了克比所属的哈坦加家族居住地高加索山区的一个古老的城堡。在这里，日采科夫得知离这里不远的一座山谷被当地人称为死亡谷，那里草木葱茏，却没有任何动物，人去了回来就会生病。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0: 日采科夫不顾别人的劝阻，独自来到了死亡谷。正是早春时节，但这里的草木早已郁郁葱葱。他登上山顶，向下望去，发现山谷里有一处类似陨坑的坑。他走进那个坑，忽然感到身体一阵不舒服，好像要呕吐，头昏脑胀。他看了一下手表，发现表上的指北针在疯狂地旋转。他意识到这里存在巨大的辐射场，对人体十分危险。他迅速地逃走了。那天夜里，住在乡村的小旅馆里，日采科夫失眠了。他构思了一个古老家族的复仇情节。德克克勋爵在叶卡捷琳娜发动的政变中被杀后，他的画家儿子克比立志报不共戴天的杀父之仇。在给叶卡捷琳娜作画的时候，他在颜料里拌入从死亡谷里取来的土石物质，于是在画中就产生了一种能置人于死地的辐射能量场。而叶卡捷琳娜把这幅画送给了大卫·奥尔洛夫，造成了这个家族300多年来的悲剧。日采科夫买了一个小桶，冒险来到死亡谷，取了一桶土石样本，来到莫斯科，找到一位核物理学家帕维尔教授。教授经过试验发现，这些土石材料有一种强大的能量场，这种能量场之强大远远超过了一台远距离军用雷达所产生的能量。 足以对人体产生破坏性的作用。帕维尔教授向俄罗斯国家文物管理局做了汇报，提出对圣彼得堡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春天里的耶稣》进行研究，得到批准后，2002年12月，研究小组进驻博物馆。那么研究小组到底能不能揭开谜底呢？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研究小组的工作进展很快，帕维尔教授先请油画鉴定专家对此画进行了鉴定。专家认为，这幅画分左中右三部分，分别属于三个人的创作风格，而中间部分，尤其是耶稣脸上的颜料格外的厚，从艺术表现手法而言，这是没有必要的。帕维尔教授获得博物馆的同意后，从画上耶稣脸部刮下一点点颜料粉末，经过化验研究，颜料的成分几乎与日采科夫带回来的样本相同。研究小组发现，在画作的五米之内确实存在一种巨大的能量场，指北针在这里偏离了方向，小白鼠在这里显得躁动不安，拒绝进食。最令人不解的是，把一杯水放在画像前，十分钟后这杯水就带上了电荷，能够吸引碎纸屑。把这杯水与一杯普通的水分别倒入两个装有麦种的碗里，用前者浸泡过的那碗小麦长势更好。这样的试验反复多次，结果都一样。研究小组认为，油画的确能产生一种强大的能量辐射，这种辐射能使人的大脑高频率震动，这种震动并非每个人都能承受。经试验表明，暴露在油画面前的人容易出现高血压、全身不适与头痛，如果长期遭受辐射，人就会大脑衰竭或患癌症死亡。一个古老的复仇故事由此初见端倪。最后试验小组一致认为，这幅春天里的耶稣正是杀死博物馆七名管理员的凶手，加上之前杀死的26名奥尔洛夫家族成员，这幅油画至少杀死了33个人。2003年8月30号，春天里的耶稣这幅画从圣彼得堡博物馆的展厅里撤出来。至此，通过日采科夫等人的步步深入研究，最终运用科学方法揭开了油画杀人的奥秘。
1: 探究扑朔迷离的悬案，解开匪夷所思的真相。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继续。
1: 接下来我将为您讲述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
0: 日本流行的夫妻合同。生活在文明社会，要订的契约繁多，租房子要契约，银行开户要契约，上网下载个电脑软件都先要你看个契约。最离谱的是，最近一个日本朋友要结婚，竟然也要订契约。所以问他，干什么嘛？结婚要订契约，从来没听说过。没想到他回答说，现在日本正在流行啊，就怕所结非人，所以事前订好契约，免得到时候后悔来不及。什么事情需要事前订好契约呢？他说，像我食量大，我要求结婚后每餐至少有3样菜。结果女方说，对不起，我不能天天这样搞3菜1汤，星期天我要求休息，所以至少有一天要外出就餐。结果两人谈好，写在一张契约本上，还郑重其事地画押为证，并注明该契约以1年有效，1年到期后协商修正续约。1979年的时候，歌手佐田正治做了一首《关白宣言》，一下子热卖近300万张，全日本的结婚典礼上几乎都要演奏这首曲子。关白的意思就是丈夫， 宣言当然就是要妻子遵守的信条了。这首歌是这么说的：在我睡觉前，你绝对不可以就寝；在我起床后，你绝对不能赖在床上。饭要好好做，平常要化妆，尽你的努力就行，我不会在意。孩子长大后，当我们都年华老去，你绝对不能早我而去，即使是一天也好，绝对不准早我而去。我要你拉着我的手，掉两滴泪珠在我手上，我到时一定会说，因为你的照料，我才有这么美好的人生。相信我，我一定会这么说。这首歌风行日本几十年，被奉为结婚契约的典范，但因为是以男性为主的契约，在女权高涨的日本已经不被社会认同。最近数年，相对的以女性为主的婚姻契约却逐渐在日本社会风行起来。
1: 慨叹曲折离奇的命运，讲述荆棘坎坷的人生。爱东故事会，精彩正在上演。
0: 比较中立的日本新兴人类家庭会定下这样的契约：超过10万日元的开销，事前一定要先获得许可。这是爱乱花钱的年轻夫妻相互节制的一个机制。在东京，一对在杂志社上班的日本夫妻就规定，周末时把两人一个星期的收据都拿出来核对，然后寄到个人的户头里，目的是要掌握彼此的财务状况。两人还规定，家务要平等分摊，每个星期妻子想听提琴演奏，丈夫想看足球赛，时间都要一样长，并且要陪对方去。如果新家庭是夫妻两人都要工作，那么家事的分摊就更加精细了。一对日本夫妻凡事都采取两分法，譬如说，究竟是做早餐还是照顾小孩，要清扫地板还是要洗衣服。这种家庭就不会出现丈夫翘着二郎腿看报纸，任凭忙碌的妻子又要抱孩子又要洗衣煮饭的情形了。最近日本市面上还出现一些专门教人如何写婚姻契约的书，让人看了不禁莞尔一笑。例如夫妻间要办那档子事儿，建议你最好事前有个契约，不可临时起意然后草草了事。这些契约建议必须详细列好规则，例如要办事最好选择在假日前，免得上班时猛打瞌睡。也有契约规定，谁把床头灯打开就暗示今晚要黑宿。契约上最好还要写明，上床前要先洗完澡，一定要刷牙刷干净等等。其他内容还有，男方体重不能超过女方20公斤以上，女方体重不能和男方一样，更不能超过男方。男女双方绝对不能对彼此家人出口恶言，两人的家人必须每年至少拜访一次。每天早上6点半上班时，女方必须和男方亲吻才能出门。晚上有宴会，一定要以简讯联络。男女双方如果一方有外遇时，外遇的一方要完全负担房贷费用等等。准备结婚的年轻朋友，你是不是也打算订立一个结婚卖身契呢？
1: 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到这儿就画上了句号。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关注爱东故事会。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00。午休的人们放下工作，准备迎来一场短暂的松弛。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温暖的时光为你拂去半日疲惫，让胃里的满足化开成心头的舒坦。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一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剧动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曾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一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

0: 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易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易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章。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易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延续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子，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4: 山里娃带回来长个见识，
2: 你花艺咋教你的就咋唱。
5: 一二三，唱！
4: 你在前面是晚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0: 没唱过主角，
1: 谁让你
0: 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
1: 我到底差在哪儿了？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还萌啊，成了白丑，你都要好好学好戏。再苦再累都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乾隆年间，魏长寿把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来。

不够，连红绸才高潮，高潮要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0: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梦里的灶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11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灶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苟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他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灶台走到戏台，他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他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他，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忆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

0: 很多人问伊勤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勤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1: 来回走，不知道下站在哪头。
2: 多少次说好回家，
1: 身影后
2: 你为啥不想唱戏？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
2: 唱下去。
1: 李星河，你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3: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同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

0: 康熙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把我登着，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一辈子。
1: 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只要您还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来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

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5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呢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2-3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3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3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2首歌曲呢，是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入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点整。午后的阳光变得慵懒，时光在安静里悄悄流淌。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片刻的宁静为你蓄满精神，让今天后半程的脚步更从容。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今天呢真的是这个从怎么说呢，早上醒来就一直在下雨，一直哩哩啦啦下到现在，天气呢也只是阴天的一个情况。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我们目前来看呢，今天这一天呢，反正一直到晚上到半夜，我的天气预报上报都是会降雨的。所以今天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或者是说呢即将要出门的朋友，咱们一定携带好雨具啊，你可以说随时我这个放在车上。有的人说我开车我就不带伞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啊，说开车就不带伞了。但是我说你开车的话，打个比方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肯定不能把车开到楼里，是不是？我说那你这一阶段如果要是说下得特别特别大，该咋整，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啊，咱们一定带好这个雨伞雨具，然后我们再出门以备不时之需。

相信呢大家也都看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有一些发布的这个提示啊，最近呢也是这个橙色预警。咱们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受台风天气影响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也在这个一直降雨。那么在台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在台风天气行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

首先呢，咱们来说台风天气啊，我们行车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啊。首先，台风天气呢，行车其实风险是极大的，咱首先尽量就是能不开就不开。然后核心原则呢，我们首先要以说这个速度降下来，然后呢控制好车距。首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亮好你的这个车后面的这个尾灯。哎，也就是说呢，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需要呢从这个出行前，在行车中，以及说呢像应对一些涉水这一些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停车，做好这一些方面的一些防护。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需要去在出行前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以及说路况。如果说在我们本市行车的情况下吧，我们需要去了解好这个路况就可以了，提前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它的这个情况，下雨的量多量少，然后根据天气咱们再去选择出行。我要行驶的这段路当中有没有低洼路段，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积水坑，有没有一些说比较这个低地势的，这个地方容易汪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路段，如果有咱们尽量避开就可以了。其次呢，我们要做好车辆的全面的一些检查工作。首先呢，检查好你的轮胎，然后呢胎压以及说轮胎的磨损程度，还有说呢你的雨刮器，确保它能够保证有刮水的效果。因为吧，有一些这个车辆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就可能时间久了，这个雨刮呢不是很好使，经历了几个冬天它都没有去进行更换过，紧接着呢就会发现刮雨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刮不干净。我家之前那个车就是，它这个就在主驾驶目视正前方的一块位置上，大概得有七八厘米左右这么宽的一个位置，是雨刮根本就刮不到的。然后每次下雨吧，下小雨还能好一些，但是一旦下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它前面这一段啊，就是这一块真的就看不见，非常非常非常影响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所以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注意。其次呢，还有什么？像咱们的这个刹车系统，是不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它的灵敏程度。你不仅仅是台风天、下雨天，你就是正常咱们的这个行车天，正常阳光明媚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也要保证你的刹车系统是完好的，对不对？还有呢，灯光啊非常非常重要。你车上的这个灯，像近光灯、雾灯、双闪这些灯光是非常重要的。我身边呢就有这个家里车可能就是灯坏了，然后呢只有一个灯亮，大家统称这样的车辆为说独眼龙，是不是？但是给人起了个外号。但原因呢，白天我们都还好，视线这个明亮，然后呢我什么都能看得清。可是一到晚上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到晚上发现，哎，这后面怎么一个灯，它有的车在是黑车在看不出来，有的人就容易误把这一个灯以为是摩托车。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好这个灯光，尤其加上咱们像下雨啊阴天啊，到晚上视线更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检查灯光是否是正常的。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还有呢，就是检查好你的车窗，确保我们的车窗车玻璃都是好使的。哎，不要说出现了问题。我之前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吧，我觉得可能是属于说我一直就是触摸的这个键子一直在摁，它出了这个按键保护了，所以说呢导致我这车玻璃啊就不好使了。不好使就它能降下去，但是它升不上来了。但是那时候是大冬天，非常非常非常冷，所以我就没办法，你只能找地方修嘛。大晚上九点多快十点多，满辽源市啊去找能修车的地方。但那个点儿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修车厂它都已经关了嘛，结果就是一得一直开着窗户，然后就去各种找啊，找认识的修配厂，又打电话又干嘛的，连夜然后他们去人，最后帮我把这窗户反正至少先弄上了。但是告诉我了，先别碰啊，你一碰又容易掉了。然后赶紧的到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是吧，到这个 4S 店什么的去看看这什么情况。后来呢就是第二
二天的时候吧，正好赶着周六周日，完了就去了趟 4S 店，然后人家说了，就是当时可能是我按的时间太久了，就是较劲儿啊，完了结果就出现了那种按键保护。那么我们也要去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窗，像我这种可能说第二天它能好，或者是连夜找人去修，但至少说没赶在下雨的时候。那你想，如果一旦下雨，车窗还是全开着的，车里面得成啥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你的车窗、你的天窗完全是关闭的，并且没有一些坏的地方，这个也很重要啊。其次呢，我们要这个清理好车内的一些物品，尤其是说呢，有的车辆它在车顶上它会加装一些置物架，有的是架这个自己的自行车，有的是架一些行李架。建议呢，就是在这样天气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些行李架什么东西都卸下来，因为很有可能呢，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停车的过程当中，由于风力过大，那这些东西也都容易成为被吹飞了，然后呢，或者是被吹掉了，一些危险的因素。

其次呢，像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就很多了。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降速，然后呢控制好距离。路面本来啊，在台风天雨天的时候的都是湿滑的，制动距离呢就大幅延长了。那务必你在行车的时候就不要开那么快，因为本身呢咱们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开得很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室内的话，突然间出现一些像电瓶车、像行人，或者是说像一些没有拴绳的小动物这种情况，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突然间我们避之不及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当你的车速慢一些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去控制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做出最准确的反应，从而规避风险。这个

0: 也很主要。我们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尽量啊，在像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时候呢，我们行车与前车一定要保持尽可能是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这样呢能够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空间和幅度，然后呢去做出最准确的一个判断。而且呢我们也建议其他车辆不要觉得说这儿好嘛，有一个很宽的空哈，然后呢我就加塞儿我就进去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把自己置在了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之地。如果一旦要是后车刹车不及时，反应不及时，他直接追尾了，撞的是你，是那么追尾是他全责，但我们不耽误事儿吗？你说这边下着大雨呢，你是不是要在这儿等保险来，要在这儿去这个等，至少不能你俩马上就走吧。接下来呢可能说你还有需要用车的一些事情，但也没有办法了，你都必须要去进行修车要干嘛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在这种天气的时候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避免急加速啊，急踩刹车呀，急打方向盘呐，然后呢也避免一些什么加塞儿啊这种行为。你就站着你这条道开，前面要左转了，我们提前看好这个路况，然后并到左转车道里去左转。前方我要右转了，那么我尽量提早的去往右去，别说临了临了开到跟前了，马上前方就是实线了，我这时候我才想着变道。越是这种时候变道越容易出现危险啊，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在路面湿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一定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车辆要有没有这种侧滑，有没有这种失控的可能发生。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些可能，把这些容易出现的几率都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保证咱们自己安稳行车，安全行车，这个是最主要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那这一时刻呢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

0: 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说台风天气的时候啊，我们行车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我们上一段说到了要这个降速，然后呢控制好车距，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好你车辆的这个灯光。首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视线不良好的时候呢，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示廓灯，提高我们车辆的辨识度。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啊，开车是给谁开的呢？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所有的灯光啊、转向啊、干嘛

都是在提示给其他车辆我要干嘛，对不对？你要让知道，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你要左转还是要右转还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我们车辆没有灯光，你左转弯突然间就转了，那么有可能在你左后方的车辆呢，他就不知道你要干嘛，从而就发生这个事故发生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正确使用灯光下呢，其实一方面是告诉别人你要干嘛，一方面呢是给我们自己安全做一个保障。就为什么说咱们进入到环岛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去打开你的这个车辆的灯光，你是进入环岛打左转，要出环岛打右转，这样呢也是让后面你的后面的车知道你要干嘛啊，他要出去了，那我尽量就别在他的右后方往前去加油去给劲儿了，是不是？我让一下他出去，刚好我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就在环岛上，我小环岛还好啊，就是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环岛的时候，然后车还比较多的时候，就我看到有的车辆它不打这个转向灯，我真不知道它是接着要环呢，还是它要往外出啊，这一点确实是模棱两可了。所以呢，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车，我尽量都是离它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它下一秒钟它要干嘛，对不对？如果它下一秒钟它要是哎呀这个要转弯了，或者要出去了，那么我要是刚好挡到了他的必经之路上，我俩是不是就有发生碰撞的可能？那么事故的概率是不是就增加了？那这样来讲呢，咱们也容易耽误事儿嘛，对不对？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啊，在这个台风天或者是大雨天、暴雨天，我们的行车的时候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咱们一定要及时的打开你的危险报警这个闪光灯，就是双闪，这个一定要打开啊，就是因为。市区里也好，或者是在高速上环路上也好，雨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就即使是白天你也真的看不见车，因为你前面的这个视线几乎都是模糊的，尤其是特别大雨的时候我们更加看不清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东西一闪一闪的，你一定大概就知道，哎呀，它离我好像还有多远，我要去注意一点，我尽量减减速，是不是？那么同样，你前面的车打着双闪，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你打着双闪是给后面的车做一个提醒，这样一个提醒一个，咱们尽量就是大家都是安全的。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去分享过，就是我有一回也是在大雨天，他说暴雨天吧，就那个时候呢跟朋友有时间，然后呢出去上梅河去玩，在返程的路上就下了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雨，那个雨毫不夸张啊，就真的是一大水桶就是豁到了我的这个挡风玻璃上一样，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这段雨之前呢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知道我前面是有车的，而且呢大家都是一个一个排排队往前走，我也不敢停，我后面也有车，但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打双闪，我就只能说我看不见车在哪儿，但是我隐隐约约呢我能看见它的这个闪光灯，哎，它的这个双闪灯，我大概就知道它还在进行着啊，我也慢慢进行着。所以呢就有的时候我们是也给别人提醒，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就是灯光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0: 还有呢，同时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行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注意远光灯它这一块。就很多人呢，他觉得说远光灯照明视线好，但实则上呢，远光灯是在夜晚的时候，我们跑高速的时候，跑一些非常非常黑并且没有车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在恶劣天气下，下雨啊，下雪啊，下大雨下暴雪，哎，大雾天，就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要使用远光灯的。因为这种天气条件下您使用远光灯反而适得其反了。首先呢，像水雾这种东西它会进行一个慢反射，它会造成你这个致盲，就是你开了远光灯之后你反而说容易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视线，哎，看不见了，致盲了。还有一种什么可能呢，就是在开了远光灯之后，在大雪天暴雪天大雨天这种时候呢，开完远光灯之后你更加什么都看不到了，你只能看到你车灯前面那一点点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过的，有一年下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大暴雪，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高速上，我是往四平去的那条道上，完了当时呢就是开的这个近光灯，然后我还问呢，我说为什么不开远光灯呢，然后人说开远光灯之后啊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就给我试验了一下，开了远光灯之后真的连路边的一些这个什么白色的线呐、遮阳隔离带呀都看不见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开远光灯行车，一定是要使用近光灯或者是雾灯，哎，还有示廓灯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啊，咱们百发的胡同现在是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康宁大街，咱们千里小学门前，包括我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啊。然后呢，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有一些这个道路比较湿滑，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这个雨水低洼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11: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我们也之前说了，说在台风天气当中啊，咱们行车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其次还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警惕横风的出现。本身就是大风天了，是不是？那我们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啊，或者是桥梁，或者是隧道口，以及说非常非常空旷的路段的时候，是非常非常容易遭遇突发的这种横风的现象的，因为周边没有任何遮挡物。那么此时此刻遇到横风怎么办？我们一定要双手紧握方向盘啊，然后呢微调方向盘到保持你的这个车能正常的在这条车道上去行驶。千万不要说这横风可能突然间吹的你忽悠一下，然后我赶紧猛，就你感觉你车好像往左偏了，我赶紧猛往右打，那这种时候你的车就容易变方向了。所以说呢，在这一点咱们也要去了解。我之前在一次很大很大的风的天的时候呢，确实开过在高速上开过一次车，然后就忽然间它会突然的，指不定什么时候，指不定什么情况，指不定在什么地点，吹得你一晃一晃的。那像这种时候呢，咱们就真的就要去注意了，哎，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这种时候咱们该怎么去应对，对不对？

像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一些短视频平台呢发布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有在就是很空旷的一些地区吧，比如说往新疆那头去啊，或者是说呢像比较这个空旷的大草原的那些地方，都容易会出现咱们这种就是横风。那出现横风之后呢，有的小车是真扛不住啊。能明显看到就是有的小车真的就是吹得晃，或者是有的地方呢它是需要大车来进行压车的。哎，就前面可能说这个几辆大车，两辆三辆大车，然后把小车呢就是都护到后面，或者是左右有一些大车把小车夹在中间这样去开。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小车太轻了，它可能风太大了容易遭不住啊，是不是？所以说像这种横风天大风天，咱们也要注意好行车的一些安全。其次呢就是尽量去远离我们的危险源啊，危险的本源，像行经到高架广告牌，还有一些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的一些这个搭建物，以及我们这个大型车辆的附近，哎，要去了解。你像这个广告牌有可能被风吹的螺丝松动了，或者是什么情况了，哎，它这牌掉了倒了，对不对？砸到我们的车它都是一笔损失。还有为什么说远离大树呢？我们能看到就有的时候的这种台风天呢，有一些树呢它真的是连根拔起的这种，直接就倒了，那让树砸一下这车不成片儿吧，也瘪乎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也要去注意。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物呢，它根本就不具备地基，这种它不牢靠，哎，大风一吹飞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好多那种大排档的这个排档棚，都不用说台风了，就是在大风天它有可能被吹飞，对不对？还有一些像儿童玩的那种室外的充气宝，像这种东西在大风天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被吹飞，一定要去注意。那么大车货车附近为什么尽量也不要去？它有可能有的货车需要去拉载一些这个物品，那么很有可能呢这些东西会容易被吹掉，从车上吹落下来，哎，你这掉了的东西要是砸到你，它不也是问题吗？对不对？所以尽量啊就是减速观察，保持好这种横向的距离，然后呢也要去防止我们的一些像高空坠物啊，以及说车辆侧翻的这种情况。Let's go, party, party. 其次呢其实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下行车，只要是恶劣情况下吧，它有可能路况都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专注，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千万不要在行车途中呢我们去说摆了摆了手机，回回微信啊，看看直播，看看什么视频，哎，有的说这个分心了我听听小说，有的说我发呆想事儿了，还有的说我就搞一搞操作操作导航什么的，是不是？就尽量少去操作，少去做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实在要去做，车里面副驾驶有没有人，有没有坐人，有坐人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交给副驾驶去做，因为副驾驶也有他的职责，不是说他上车了就在这儿坐着了，或者是说就在副驾驶我就消停稳当我就睡觉了，他跟这个都不对啊，就是副驾驶有副驾驶要去做的事情，有他要担起的责任，对不对？你就整车后面全睡了，副驾驶也得负责调动调动气氛，跟主驾聊聊天儿什么的，是不是？哎，不能全车人全睡啊，全睡的话呢主驾也容易遭不住，是不是？

0: 其次呢，就是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啊，像我们这个涉水路段吧，因为如果你了解这条路，你每天都跑，那即使是说呢有一些积水，你也知道大概下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修路的，或者是有没有坑洼，或者是有没有井盖被掀起来，有可能你会了解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平时你不经常走的路段，或者说干脆你一次都没来过的路段，这个路段如果要是积水了，建议呢就是不要贸然的往前行车，一定要先停车观察，然后呢去判断这个积水有多深，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如果说积水特别深，已经超过了我们轮胎的一半了，无法判断深浅了，更加无法判断前方是什么情况了，建议大家绕行吧，你可千万别往前试，是不是？不要盲目的涉水。然后呢，我们如果涉水的时候，尽量要知道我们要保持是低档位，然后匀速缓慢通过，中途呢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不要急加速，是不是？哎，这种情况一定要去了解。那像有一些地方啊，下雨下的都特别特别大了，你能在视频当中看到，就是那水已经没到人的腰部位置了，甚至于说都有人已经开始在水里能游泳了，那像这种情况你啥车都白扯了，对不对？今天上午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水啊都已经没到这个车玻璃车窗了，那就是水，这车就是被水泡了，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你就更不能开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清楚。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如果说一旦我们车辆涉水熄火了，我们该咋整？如果你是在水中熄火的啊，你就赶紧别动了，什么都别动，严禁二次打火，因为二次启动呢，它会导致发动机严重受损，保险就会拒赔。所以像这种情况，涉水熄火了，一下雾那儿了，啥都别动了啊！你别说，哎呀，我这雨刮没关呢，我赶紧我再重新点火把雨刮关上。这时候你啥都别管了啊，就熄火了，你就在那放着，你人下来就完事儿了。那么如果说啊，这个水位持续上涨，你就啥也别想了，汽车逃生最主要啊，咱们什么都不重要，钱财乃身外之物，生命最主要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2: 出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

0: 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不管。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8: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的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其次呢，我们也是尽量要去选择好这个停车的位置。在台风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停车的位置一定要选对啊。就这个我认为就是说法有很多。如果说你停的地势较低，容易淹了，是不是？你停的周边的这个有活动物体比较多，容易被砸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按选择这个地势比较高的，然后呢排水比较良好的室内停车场。建议呢就是在暴雨天气、台风天气的时候，可能或者说最近接连要下雨的时候，地下停车场建议啊，就是尽量不要去考虑。因为毕竟说地下停车库呢，它是比较低洼的一些地方，即使有一些小区啊，有一些这个物业为了防止说业主的车被水泡，防止说地下车库灌入进大量的水，它都会拿一些这个沙石袋去往起垒。但是这个东西谁说的好呢？是不是？还有说像什么立交桥下面这些易涝的区域，咱们尽量也都不要去停。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啊，咱们尽量去观察好周边的情况。刚刚也说了，避开什么大树、广告牌什么的。那么同时还要避开一些电线杆以及老旧建筑物这种情况，防止的就是高空坠物砸伤车辆嘛，对吧？很多人说我有这个保险。确实有保险，也有这种面对应对天气恶劣天气的时候发生一些情况，保险公司给理赔的这种。但是我们如果尽量能通过自己的一些手段、自己的一些方式，少去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少去出现这种这个事故，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最后呢说，如果一旦要是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尽量呢是立即打开双闪灯，然后呢在车辆最好是150米以外吧，放置这样的三角警示架，然后呢提示人员快速的去撤离。如果在市区内呢，我们可以说放置50米到100米左右，但也是尽量人呢就不要在事故的周边地区逗留，也不要站在边上，哎，就有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我就等或者干嘛的，我就跟着研究怎么样的，这种情况都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后方来车它的速度是什么样，它的情况是什么样，车内驾驶员的行车状态又是什么样。所以说呢，咱们就尽量的撤离到安全地方，然后等待是警察也好啊，是保险公司也好，等待他们的到来。所以这一些咱们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台风天气呢，我们尽量啊就是不出门，但如果一旦要是出门，我们就一定要去知道我要这个怎么做，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我们又要去怎么应对，就这一些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好的，那也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雨天行车路滑，然后咱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车速。其次呢，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人。
1: 小豆，开车。
0: 好的，主人。
1: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0: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1: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趣味和声音关注，可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蛇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熟熟熟，
0: 蛇熟啊，就是咱
2: 这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啊，
0: 就常客哈。
2: 对，蛇这蛇那的，
0: 哎，这是还有一个动物叫黄鳝，听过没？
2: 听过听过听过，
0: 都听过哈。
2: 哎哎
0: 哎，在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叫做歇后语，都知道歇后语哈。
2: 知道歇后语，
0: 就周瑜打黄盖，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哎，这就是歇后语是吧？
2: 哎
0: 哎，这个有一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说蛇吃黄鳝。找死，
2: 蛇吃黄鳝干啥？
0: 你别管他为啥吃它，
2: 嗯，
0: 但是结果是死，
2: 为什么呢？
0: 哎，对，为什么呢？这是我、
2: 啊、这是问到你的这个点子上了，
0: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呀。
2: 不是，你就想啊，蛇它那样的，黄鳝呢
0: 是那样的，
2: 是那样的。
0: 为什么那样的他和那样的他相遇相一吃，然后之后就有一个会死呢？
2: 他俩是长条，都是长条的，
0: 都是长条。
2: 正常来讲，如果要是黄鳝比蛇长的话，蛇蹲的蹲的不就进去了？
0: 蹲的蹲的。
2: 我想象力是不是相当的丰富？
0: 相当丰富了，而且特别的跳跃，这思维。
2: 哎，蹲的蹲的啥的。
0: 就是从这句歇后语的内容当中，咱可以看出来说蛇是不能够轻易吃黄鳝的，因为这样非常容易把命搭上哈。
2: 嗯。
0: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2: 这事儿蛇知道吗？
0: 蛇知道啊。
2: 啊，蛇也知道啊。
0: 蛇也知道啊。所以蛇基本上遇到黄鳝都绕道走。啊
2: 啊！
0: 那今天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蛇到底为啥不能吃黄鳝呢？
2: 啊，
0: 如果一旦吃了黄鳝，后果又是怎样呢？
2: 嗯，
0: 行吧。
2: 嗯，
0: 哎，我们先说说这个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啊？
2: 好的，
0: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俗语啊，或者是歇后语，那都不是空穴来风，
2: 没错，
0: 是吧？这些都是古人、先人们总结出来的精辟的道理啊。
2: 是，
0: 每一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都是有它的依据。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先人们会说蛇吃黄鳝会死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呢，古代先人之所以会这么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黄鳝的身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
2: 嗯嗯，
0: 就是黄鳝鱼类的一，它是鱼类的一种，对吧？
2: 对，
0: 我们经常会出没在这个农村的一些比如说稻田里，
2: 对，
0: 小河里，
2: 哎，
0: 池塘里，
2: 哎，池塘边，
0: 哎，
2: 榕树下，
0: 有一条黄鳝在游啊游啊游，
2: 黄鳝在只静静整整叫着夏天，
0: 啥呀？
2: 喳喳的叫着夏天，
0: 黄鳝会叫吗？
2: 黄鳝扑腾扑腾的叫着夏天。
0: 你都不如说黄鳝扑棱扑棱地展示夏天了。
2: 哎呦我天
0: 哪。是吧，就是在这些个池塘里咱会见到它的身影。
2: 黄鳝这个总看就是有这个网上有视频刷杀那个黄鳝的
0: 啊，
2: 据说它这个炖起来非常的好吃，
0: 是吧？就是在咱们现在就是很少去下河捞鱼了，人以前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长辈啊，他们在儿时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还能够捕捞到黄鳝呢。
2: 对对，
0: 而且抓黄鳝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呢哈。
2: 对，
0: 所以说从黄鳝的生长环境来看啊，它们其实跟蛇是有一定交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哎，蛇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下，粗粗的展示夏天。
2: 啊，蛇粗
0: 粗粗的，粗粗爬啊。
2: 行行行
0: 行
2: 行
0: 吧，
2: 它是在，
0: 又不是丝丝要咬人，
2: 它不是在榕树下，它是在草棵子里粗粗的。
0: 对，粗粗的，
2: 哎，差不多啊。
0: 哎，所以呢，他们有一些交集，也就是说，蛇吃黄鳝会死，在环境交集的空间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2: 是的，
0: 哎，此外呢，民间流传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呢，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2: 哦，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黄鳝的体型与蛇很类似。
2: 哦，
0: 啊，黄鳝跟普通的鱼最大的这个区别，就是黄鳝的身体啊，就是那种细长细长的，
2: 是
0: 整个的体型长度在20到70厘米之间。嗯，最长的能够达到一米。所以你设想一下啊，如果一条蛇直接把黄鳝吞入到腹中，那么整个又细又长的黄鳝就会占满它的消化道。
2: 哎呦呵，
0: 所以如此一来，你死去的黄鳝变得非常的僵硬。
2: 黄鳝说，我也不想这样僵硬。
0: 但是呢，它在蛇的腹中，它僵硬了，它那么长一大条子，
2: 它那么长，
0: 哎，然后跟蛇差不多了都，都是吧？所以呢，就整个浪呢，在蛇腹当中，对呀，它 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
2: 就严丝合缝的呗。
0: 哎，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蛇吃了黄鳝之后呢，它就无法弯曲爬行了，
2: 哦，
0: 就得在那块直挺挺的。咦，所以你想想吓不吓人？
2: 蛇说我累了，
0: 最终只能是笔直的死掉了。
2: 哦，这样这样，
0: 哎，
2: 撑死呗。
0: 这就是蛇吃黄鳝会死的其中一个原因
2: 啊，其中一个
0: 啊，就是弯曲不了了，
2: 弯曲不了，
0: 爬也爬不了了。
2: 哎，
0: 就得在那会儿，没等到，咱就说白了，你没等那个啥呢，没能把黄鳝消化掉呢，是吧？
2: 对，
0: 哎，你自己都僵僵了，对吧？哎，所以那还。不得死了吗？
2: 那万一他如果就是一直躺平呢？
0: 一直躺平不行啊！你想想，他为什么他会弯曲？就是
2: 因为他要爬呀。
0: 对，他除了他为什么会是这种姿势爬呢？他俩不是向前雇佣呢？他指定是身体结构、消化系统
2: 啊、哦，
0: 你是吧？
2: 这样、
0: 哎、各方面的都是有原因的。
2: 对，
0: 你马上给他变溜子了，他能适应得了吗？
2: 微弯微不了了，现在。
0: 对呀、啊，哎，还有一个原因，
2: 嗯、
0: 就是黄鳝呐、
2: 嗯，
0: 它也是个食肉的动物，你知道吗？
2: 黄鳝是食肉动物。
0: 哎，尽管黄鳝是鱼类家族的成员，但是与其他普通的鱼类相比，黄鳝是肉食性动物。
2: 天哪！
0: 而且性情特别的凶猛。
2: 天哪！
0: 啊，装可爱，我揍你啊
2: ！Oh my god！
0: 浑身上下它都是非常那种黏滑黏滑。

0: 滑的感觉，
1: 是
0: 是吧？所以当黄鳝被蛇吞入腹中之后，黄鳝呢就会在蛇的腹部里边乱窜，
1: 哟呵，
0: 哎，最后呢在不断的钻来钻去之下呢，蛇最终会被钻死，
1: 啊，
0: 哎。
1: 听起来好残忍呐、啊！
0: 残不残忍的？有啥的？那蛇想啥了？你为啥吃它呀？你吃它就不残忍吗？
1: 反正也是哈，
0: 是吧？
1: 哎
0: 哎，这就是这个
1: 生物圈的那些事儿、
0: 哎，这动物界的这是一个轮回，
1: 是
0: 是吧？哎，所以说古代先人啊，在他们的眼中，就蛇吃黄鳝会找死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啊。那么咱们这是从古代先人的这个看法里。啊，了解到的。那咱再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一说，蛇吃黄鳝会死吗？好吧，哎，古代人总结出来的是会死，
1: 对，
0: 但是从科学角度看是否是真的、
1: 嗯、
0: 关于以上两种说法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非常片面的，说你以上两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
1: 也就不一定是真的呗。
0: 哎，说黄鳝呢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性情凶猛，浑身黏滑，这些特征确实是真的。
1: 是，
0: 但是呢，古代先人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1: 什么呢？
0: 那就是蛇类进食的关键过程。
1: 哦，
0: 哎，这怎么回事呢？就尽管黄鳝啊，它性情凶猛，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昼伏夜出的鱼。哎，晚上像、
1: 哦、
0: 像你似的晚上活跃，
1: 像我似的
0: 啊、哎，白天得睡觉休息，
1: 跟我有一样的习性。
0: 对，
1: 哎
0: 哎，所以你别叫一文了
1: 啊，
0: 你叫一黄鳝，不好听、啊，
1: 少了个条是吗？
0: 啊，不好听是吧？
1: 哎，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0: 你叫一扇
1: 一扇儿啊，我是排骨
0: 一扇儿行吗、哎？
1: 我是排骨，
0: 排骨你就啥你都能整吃的，
1: 一扇儿我是。
0: 哎，然后呢，它就是这种昼伏夜出的这种鱼，在白天的时候呢，黄鳝会躲在洞穴里边不出来，
1: 嗯，
0: 到黑夜来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像不像你？
1: 越说跟我越有点类似呢。
0: 哎，然后呢，他们就会在夜晚去，就是捉鱼啊、
1: 嗯、
0: 捉虾呀、啊，然后就是捕食。
1: 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晚上去抓黄鳝的原因啊。
1: 嗯、
0: 那么对于黄鳝来说，人类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 哦、
0: 除了人类，剩下的恐怕就是蛇类了。
1: 除了人类，像我一样大半夜不睡觉去逮它以外，
0: 哎，
1: 也就只有蛇了吧？
0: 也就只有蛇了。
1: 哎、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能够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成功地捕捉到它、
1: 嗯、
0: 因为只有生活在水里的水蛇科，或许是这、就是、或者是其他生活在水域附近的这种蛇才能有机会捉到它，
1: 别人没人嫌你不爱下水，
0: 关键是你像眼镜蛇这样的毒蛇它也不能够
1: 下不去、
0: 啊、对呀，够不着啊，
1: 对，人家也不生活在水下。
0: 哎，所以我们敲一板话呀，重点总结一下啊、
1: 哎嗯、
0: 能够捕捉到黄鳝的蛇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是属于就是有毒蛇，而一些无毒的蛇是很难捕捉到它的
1: 哦、嗯。
0: 哎，所以说呢这些个无毒的蛇这个捕猎小型动物的时候会悄然无息的突然间袭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就一口咬住将它吞下，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面对体型庞大的猎物一口吞不下的时候，这些无毒的蛇会将猎物死死的缠绕，
1: 嗯，
0: 哎，当猎物因为缺氧致死了之后再慢慢的将其吞入到腹部，
1: 猎物大一口吞不下。
0: 但是由于黄鳝的浑身上下不都是非常光滑吗？
1: 对，
0: 这种润滑的粘液让无毒蛇根本是没有办法将其缠绕而死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有毒的蛇就会是它的这个致命，是它的敌人。哎，因为他们在捕食过程当中依靠毒液呀，没有不需要这种就是缠绕的行为，所以说一旦黄鳝啊落入到这个毒蛇类的口中、
1: 嗯、
0: 他们此时身上的这个粘液就不起任何的作用了，所以说抓捕黄鳝也只有毒蛇才能抓他们，
1: 没毒的你要想尝尝鲜儿的话估计是够老呛了，
0: 哎，
1: 尝不着了啊，
0: 哎，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水游蛇科是没有毒性的，主要是因为它们没有对人类产生过很大的伤害。其实水游蛇科里边的蛇啊，有挺多都是有毒性的，因为它们的这个毒牙主要呢都是在这个上颚的后面，也就是说它们只有把猎物含到嘴里，然后猎物才会因此而中毒而死。
1: 哦，
0: 哎，含在嘴里的这个过程，水游蛇。

0: 蛾类呢才会释放出最大程度的毒液。那这我们就很好分析了，
1: 是
0: 是吧，我们先人之前说的、说就吞进腹中了，黄鳝横冲直撞的这个说法就不准确了，
1: 不存在的。
0: 你看这个蛇杀黄鳝的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有毒蛇的这种行为，
1: 是，
0: 所以说黄鳝已经被毒死了它怎么撞啊，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觉得先人的这种说法有一点点片面啦，
1: 稍微有歧义啊，
0: 所以说根本就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对，
0: 直接呢就给他们吞入腹中之前就已经把黄鳝给整死了。
1: 是的啊。
0: 那么蛇吃黄鳝就是会不会死，这个咱还得就是在科学的角度论证一下啊。
1: 是，
0: 这蛇呢确实是黄鳝的天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对对，
0: 古代先人们认为蛇把黄鳝吞入到腹部，黄鳝在蛇的腹部就是死后变得僵硬，蛇无法弯曲，最后死亡，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1: 哦，
0: 你从刚刚咱们说这个有毒蛇去捕食的这个介绍当中可以看出来、在没有被吞入腹中之前黄鳝就已经被毒死了，
1: 对，
0: 而不是进入腹部才死的。
1: 对，
0: 那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它们能够感知猎物微弱的呼吸和心跳，不管是有毒还是无毒蛇，它们最终目标是让猎物要彻底死掉，
1: 是，
0: 然后它们才会慢慢的独享美食。而关于蛇无法把死掉的黄鳝消化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事实上蛇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它如果把黄鳝吞入到腹中之后，蛇会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花费3到4天左右的时间再慢慢的把这个黄鳝消化掉。
1: 就必须得给它消化了呗。
0: 哎，必须呀、要不然就死翘翘了。
1: 明白了。
0: 哎，因为蛇的胃部里边有很多的胃酸粘液，这些酸性粘液会直接腐蚀掉黄鳝的身体。用了3-4天的时间，一条长长的黄鳝就会变成流质食物了。由此可见关于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
1: 这个事儿
0: 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哎，在强有力的科学面前，蛇是可以吃黄鳝的，
1: 可以吃。
0: 所以哎，我们要理性对待一些民间的传闻。
1: 是的。
0: 以前我一听说这个蛇吃黄鳝的这个事儿，我还想，我说天哪，蛇还有这样的天敌。现在你从科学角度一扒一看，哎，
1: 以为他俩还能干一架呢，是吧，
0: 就鹿死谁手啊，咱也不太知道 啊。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还真是得研究研究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0: 最近啊在看一些小说啊，小说里边有一些内容非常的搞笑，搞笑到什么程度呢？它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说有一天我奶奶出去旅游了，完旅游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奶奶变成熊了。
1: 小说啊，
0: 啊小说，
1: 不愧是小说
0: 啊。然后我就看啊，我天天我还看得劲儿劲儿的呢，我说哎呀，就是那奶奶变成熊了
1: 啊
0: 啊。然后后边就是又说他奶奶就是出来一个道士，又这个又那个的呀，这样给我看劲儿劲儿的。完了呢就引申到一个话题呀、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呢？
1: 啊，
0: 有点牵强是吗？这个引入有点牵强是吗？
1: 就是有一些看不懂。
0: 来，你告诉我，作为你，如果要是你的话，你要引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前面应该咋引？
1: 熊啊！
0: 啊，
1: 嗯，
0: 我听出了你的苦笑，不知道为啥这么苦呢？
1: 就是要是说熊吧，
0: 咱直接说不好吗？是吧？
1: 你如果要是非得往里引的话，我可能更容易去借鉴，比如说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比如说这个法术什么的，是不是？
0: 啊，这个
1: 你比小说里边奶奶变成熊强吗？
0: 但我最近真的有看了这种小说啊，这种小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家搜一搜、啊、
1: 我以为你说要说小说呢。
0: 不说小说啊，所以说咱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啊，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啊。其实像很多的新闻啊都会写着说如果要是在野外遇到熊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吓人，甚至说还有很多的新闻啊上面写着熊咬死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让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
1: 特别的害怕。
0: 别担心
1: 啊，
0: 是真的哦
1: 啊。
0: 他是确实是很有攻击力的啊、这个不得不说啊，你就看他的大体格子，啊，那么老沉，那么老大，这一口吃你都
1: 一口吃放不下，
0: 哎，一口吃你都不够塞牙缝的 啊。哎，熊呢，它确实攻击性非常强啊，而且呢，确实它是有能力去攻击或者是杀死人类的啊。不过这种情况呢，并不常见啊。因为在野外看到熊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常见。哎，除了熊大熊二以外呢，基本上你在野外是很少能碰见熊的啊。
1: 哎，是
0: 因为熊也怕碰见你。
1: 对，哎呀，熊也怕呀。
0: 啊，熊也怕碰见你啊、人家生活特别的愚钝
1: 啊，
0: 就咔嚓就碰见你了，影响了他原本安逸的生活，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得劲呐、
1: 啊。哎呀，对不起了，熊。
0: 哎，
1: 是我打扰了你。
0: 是你是你。所以说啊，如果要是你真的在野外遇到熊了
1: 啊，
0: 哎，你一定要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一定要自信。
1: 我自信。
0: 然后
1: 怎么办？
0: 观察一下目前的局势，压呆。
1: 跑指定是不行，咱以前说过。
0: 对，如果你发现这只熊它并没有注意到你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悄不悄地走了就行了，
1: 就是淡定的走，是吧？
0: 哎，淡定的走，不要、这个鬼鬼祟祟的走。要不熊以为你是来偷他的吃的的啊、你就慢慢的离开，正常的离开，直立的离开就可以了。
1: 行，
0: 哎，最好是不要让熊知道你的存在啊、你别像我一样压呆
1: 呀、
0: 啊，就是他想不注意到你都很困难
1: 啊。是是是是，
0: 哎，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惊到了这个熊，而且他给你点了一波关注
1: 啊。
0: 给你点上了关注啊，
1: 点关注了，
0: 点上了小心心啊，甚至说还给你一键转发了。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以下

0: 有几种做法供你选择
1: 啊，我选一下。
0: 首先第一个，拿出手机亲切合照留念啊，我觉得这个不错，
1: 嗯，
0: 可以作为备选。
1: 谁到你了？
0: 第二个，立即反击
1: 啊，
0: 啪嚓！
1: 哎呀，
0: 给他一个耳光啊，这是第二个，
1: 给熊个耳光啊，是这意思不？
0: 啊，对，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这个挟持幼崽，然后呢，就是这个。挟持这个母熊的幼崽，然后对母熊叫嚣，
1: 给你能耐的，你这个不是教我们怎么去逃离它，
0: 这是选择，这是选择。
1: 你这几个选择根本就不是说让我们怎么，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保命
0: 啊、嗯。
1: 你是让我们在
0: 如何人入熊口是吧？
1: 对，在这个着死的这个路上就是蹦跶。
0: 疯狂的试探啊，来，咱再接着跟你往下说一说啊，选项多得很呢，
1: 我一个都不想选。
0: 第四个，冷静的冷静的与熊交谈，
1: 哎、
0: 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跟他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啊，跟他聊半宿诗歌，
1: 我再跟他谈场恋爱呗，就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愿意，
0: 哎。第五个呢，学熊说话并且增加信任，但他未必能听得懂。
1: 你万一说错了咋整？
0: 哇哦哇哦哇哦！哎，你跟熊说话啊。第六个，尖叫啊，
1: 引起熊的注意。
0: 第七个，转身就跑。
1: 嗯，这个也方法也不太可取。
0: 第八个，做出很突然的动作吓唬熊，
1: 把熊吓晕吗？
0: 呀呆。啊，你。啊，反正就是这个吓唬他一下子啊，这是其中的这个八种选项啊。那么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亲爱的，你猜他哪个是正确的呢？
1: 应该之前说的怎么的了？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
0: 嗯，
1: 是吗？只要他没太注意你的话，你就直立着淡定慢慢
0: 走。但是这前提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
1: 注意到我了的话，那你也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还有一些升级。跑指定是不行，你没他跑得快
0: 啊，跑
1: 你偷他幼崽啥的那
0: 多多少少是有点，
1: 其他的就
0: 多了啊，
1: 其他太不靠谱了，只有这个还能靠谱一点，
0: 其他太不靠谱了，是不是？那我现在给他揭晓一下答案，答案是第四个，
1: 什么？
0: 冷静的与熊交谈。你跟你说啊，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嗯，因为其他的那些做法很有可能都不太合适，咱逐一分析一下。你上前拍照，
1: 你别逐一分了，你就是那些逐你不用分，我们也知道不合适啊。
0: 我给你分析一下，
1: 你分吧。
0: 首先我跟你讲啊，上前拍照呢，很有可能会让你拍到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对不对？这个也是行，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跟这个熊一起拍的话，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像反击以及任何突然的行动都会导致熊对你突然进行攻击，尖叫或者是学熊说话，我比巴布，
1: 万一语调没学对呢？
0: 人家以为你是外地熊、啊，
1: 不是，关键是你学的语调没学对的，本来一句好话，结果意思整反了呢。
0: 说就是熊到时候该误会你了，
1: 就误会你这，但到时候你连解开误会的这个资格都没有了，
0: 机会都没有、啊，
1: 是
0: 有可能会让熊认为呢这是猎物的声音啊。啊，这个熊确实会误会啊，而转身撒腿就跑呢，会让你看起来更像一头猎物啊。而熊呢，跟狗是一样的，都会追逐奔跑当中的动物啊。更要命的是呢，不管地形如何，你根本跑不过熊啊。像黑熊或者是棕熊，可以以每小时30到35英里的速度啊，去进行奔跑，算下来一秒就是13到15米，你看看能不能跑过它。你算一下能不能跑过他，完了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哎，另外呢，遇到熊也不建议爬树啊，因为黑熊的爪子短而弯曲，从小人家就是树上经常玩耍、睡觉、躲避危险，所以说爬起树来对于熊来讲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啊，人家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
1: 上树指的是不行了，
0: 哎，论爬树你肯定是爬不过它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足够的能力爬到足够高的地方才行。当然，我觉得我是没有，反正你有吗？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啊。而成年的棕熊呢，虽然不能像黑熊那样爬树，但是也不代表着棕熊就不会爬树。
1: 它就算它不爬树，它长那么老高，一长把这个树比较脆弱的小

0: 让熊知道你是一个会说话的人类、
1: 啊、
0: 而不是其他的猎物、
1: 哦、
0: 啊，但是切记一定要冷静啊、
1: 嗯、
0: 这样可以让你和熊都保持冷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 你看如果你要跟熊唠你能唠点啥呢？最近有一个这个光头强啊，他又来砍树了。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但至于你聊什么不重要啊，主要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人类啊、
1: 嗯、
0: 哎，另外呢你还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比如说你站在巨大的石头上举起手臂，
1: 嗯
0: 啊，如果你穿外套了的话啊，有外套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外套打开跟他唠嗑，
1: 就是显得自己高大威武一些，
0: 对，显得自己
1: 多少在心理上让熊就是
0: 害怕点，
1: 别那么瞧不起咱们。
0: 像我这种80多斤的体格子，就得
1: 李虫说你多少斤？
0: 180斤的体格子，
1: 熊就熊见你
0: 熊也怕我是吗？
1: 转身熊跑了，
0: 熊也怕我。那么在跟熊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不要跟熊有直接的眼神交流，你不要试图拿眼神去打动它。
1: 它那么老高，你不用你别看它眼睛。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一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你要看嘴。
0: 主要是你看他眼睛，他会觉得咋？他会觉得你要攻击他，或者你在挑衅他。
1: 哎呦呦，你看看，
0: 哎，
1: 可不能盯着眼睛看，盯嘴，
0: 盯嘴，
1: 哎，盯嘴看。
0: 为什么要盯嘴呢？
1: 就是对视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看他的嘴说啥吗？
0: 嗯，
1: 是吧？
0: 哎，哎，但是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不看他啊，就是让熊处在你的余光当中，你注意观察他就行了。
1: 所以盯嘴这个位置非常好。
0: 不会被认为是挑衅吗？
1: 熊也不知道你在那干啥呢，
0: 反正也是哈，
1: 哎，耷了个脑袋自言自语，
0: 滴了嘟噜着说啥呢？哎，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带着熊熊的母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1: 特别危险，
0: 一定不要让你自己处在母熊和幼崽之间，
1: 嗯
0: 啊，不要在他俩中间，更不要试图靠近小熊，这会让母熊对你的攻击可能性大大的增加
1: 啊！
0: 啊，母熊就是出于一种母爱嘛，啊，保护自己的小孩啊，特别是棕熊啊，他们在保护幼崽的时候呢，会比黑熊更加的有攻击性啊。如果你遇到熊种准备冲过来攻击你的时候啊，对于遇到熊攻击的最佳反应，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者采访了很多的野生动物专家人士啊，其中略占多数的采访者认为啊，受到棕熊攻击时，如果是防御性的，就被动挨打。如果是捕食性的就反击。
1: 哦，
0: 如果你比如说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防御的棕熊，就比如说他只是想这个保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保护自己的幼崽，或者保护自己的食物啊，这个时候你不要
1: 反击。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吗？
0: 保护自己生命也行。
1: 咋的，这一点威胁受不着吗？
0: 但我觉得以咱们的能力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1: 那棕熊未必这样想啊。
0: 也是啊，哎，不要反击啊，反击通常会增加棕熊对你的攻击速度，这个时候请你背上背包，你的背包背上啊，然后立刻趴在地上装饰。
1: 好嘞，
0: 哎，同时呢把两腿分开，用双手和双臂护住自己的头和脖子。
1: 嗯
0: 啊，背包呢可以在它攻击的时候保护你，双腿分开呢是没有办法让熊翻转你。哎，你装饰呢并不是告诉这个熊你已经去世了，快臭了，不好吃了，而是在试图告诉他说你对于他和这个他的幼崽是没有任何
1: 威胁
0: 的。对，就是我已经缴械投降了，你爱干啥干啥吧，
1: 我已经没了。
0: 哎，如果熊离开呢也记得不要马上就扑腾扑腾就站起来了，你得等确认这个熊是真的走了以后你再站起来啊。
1: 嗯，
0: 哎，但如果你在不反击的情况下熊还是持续攻击你啊，那你就只能反击了。记得啊，一定要跳起来，打他的膝盖，
1: 打他膝盖
0: 啊！一定要记得，就是这个打他的这个鼻子啊、口鼻啊和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你也未必能够得着。哎，但如果你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捕食的棕熊啊，比如说他跟踪你，或者去到你的帐篷里了。
1: 他就是为了要吃你
0: 然后攻击你啊，那身为猎物的你肯定是不能

0: 装死，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坐以待毙就相当于毙自毙，坐以待毙毙自毙啊，所以说你就应该随时准备战斗了啊。如果要是有想去野外溜达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啊，带好你的防熊喷雾啊。
1: 大蒜吗？
0: 这个具体是不是大蒜呢，这个好像大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1: 哎，去野外哈，就是尤其是开春的时候去野外，一定要带上大蒜。
0: 但是那怎么的呢？
1: 驱蛇呀。
0: 啊，对对对对对，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1: 对呀，所以说在出去上野外的时候带点蒜可以，不光是烤肉啊烧烤啥能吃能用，对吧？
0: 对，
1: 驱蛇啥的你嚼一口喷往这一吐，他妈溜他就走。
0: 喷
1: 对吧，
0: 多少有点不道德。
1: 嚼碎一点，
0: 哎
1: 呀，他马上他就
0: 这一宿谁给你睡觉遭老子。
1: 他可讨厌这个味道了。
0: 哎，如果你有防熊喷雾呢，记得一定要早早用上啊。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下辈子记得早早用上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带啊，你出去旅一趟游或者是露一趟营的话，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黑熊啊，不要装死啊，试图呢逃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汽车啊，或者是建筑里边啊，这个有可以有效去抵御它的一个伤害啊。
1: 树林子里边还有建筑，
0: 比如说你开车去的呗，你看逃车里对不对啊？
1: 哦，
0: 哎，如果逃无可逃，那你就拥有把你就是所拥有的一切物件都给它进行反击啊。但记住还是一样的，一定要攻击它的脸和口鼻啊，
1: 找它最脆弱的地方，打蛇打七寸，打熊打眼睛。
0: 对啊，呀。你这总结的还挺到位呢，
1: 是吧？
0: 对啊，但是如果要是遇到蛇的话，你得怎么比量它七寸？拿手
1: 大腰木
0: 测一下子。
1: 哎呦我天哪！
0: 一哪两哪？
1: 你给它摆上那块儿，你给它整溜直的。
0: 你告诉他，
1: 你再比量。
0: 人别动，我量量你七寸在哪儿来。啊，熊到熊也是，你别动，等我瞄准一下你的口鼻。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家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儿也是非常好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外出比如说这个溜达的一些需求啊，遇到蛇呀熊啊老虎可能够呛能遇见啊，就是类似于这种
1: 攻击性比较强的，就是你别管遇到啥，对，别管遇到啥，
0: 对，
1: 不只要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动物啊，找对应对方法，找好应对方法。
0: 是的啊，而且同时呢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那种这个不要选择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公共的那种露营场地啊，大家可以去选择露营，
1: 人比较多一点，
0: 对，人多一点的，
1: 毕竟当你成为
0: 开心，
1: 对，再一个毕竟当你成为食物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口的食物陪着你，
0: 有人陪着你是吗？
1: 嗯，
0: 就你心眼子多。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你那长啊
1: 啊，行
0: 行，来吧。
1: 来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嗯，说我来到了一间房间，
0: 嗯，
1: 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一面墙，上面写着快走一词，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这个海龟汤的题目叫我的新娘啊，
0: 你的新娘啊，你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房间里边有一面墙，
1: 打开一扇门，你怎么把门给忘了呢？
0: 打开一扇门，
1: 看到一面墙，
0: 看到一面墙，
1: 上面写快走一词儿，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0: 这是古代的事情吗？
1: 也不算是古代吧，
0: 是现代吗？也不是现代吧，
1: 也不是现代，
0: 民国时期。
1: 行，就那时候吧。
0: 呀哈，还怪牵强的嘞。
1: 因为无所谓呀。
0: 行，什么时期不重要啊。这个叫我的新娘，所以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孩啊？
1: 新娘啊，
0: 对呀，还有一个新娘是不是？
1: 对呀，
0: 我是男的是吗？
1: 不是啊，你是新娘啊。
0: 我是那个新娘。
1: 谁呀？你说谁呢？
0: 不，这故事里有几个人？
1: 这故事里边准确来说挺老多人呢，
0: 好多人，
1: 但是都是群演。
0: 我是女孩吗？
1: 啊，你这个我指的是谁？就是我来到一间房。
0: 对对对，
1: 这个我，
0: 这个我
1: 来到一间房的这个人。
0: 对对对对，
1: 是女孩。
0: 是女孩。
1: 哎，
0: 我是那个新娘吗？
1: 对
0: 啊，我是那个新娘。
1: 哎，
0: 那墙上留的字儿
1: 啊，
0: 不是我留的吧？
1: 当然不是你留的了，
0: 是别人留的。
1: 是
0: 别人留的。是是跟我是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关系，
0: 陌生人
1: 啊。对，陌生人。
0: 是上一任新娘吗？
1: 是的。
0: 上一任新娘。
1: 嗯，
0: 那我有老公吗？
1: 有啊，
0: 娶我的那个新郎呗，就是。
1: 哎嗨，
0: 这个新郎是一个人吗？
1: 是啊，
0: 一个人。那为啥新郎没有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呢？
1: 你问谁呢？故事没交代啊，喝酒去了吧。
0: 这个故事里有新郎的事儿吗？
1: 啊，有，
0: 有新郎的事儿啊。
1: 嗯，
0: 看看这个新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我怎么感觉这个新郎没干什么好事儿呢？
1: 是的，
0: 这个新郎，我和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吧？
1: 哎，是。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也不算是吧，也算是自由恋爱吧。
0: 我是被绑架了？
1: 没交代呀。
0: 我是被绑架了吗？
1: 无所谓，不重要啊。
0: 哦。我是处在危险当中吗？
1: 啊，是啊，
0: 我很危险。
1: 嗯，
0: 我是被谁给，我即将被伤害到吗？
1: 是。
0: 伤害我的那个人是新郎吗？
1: 是。
0: 新郎要把我卖掉吗？
1: 不是。
0: 新郎他是要干什么呢？他新郎，我们两个是正常的那种婚姻关系吗？
1: 是，你嫁给了他。
0: 我嫁给了他，然后这新郎要伤害我。嗯，他伤害我的原因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就是纯想伤害我。
1: 对对，
0: 纯坏呗，
1: 就是纯要你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不得不死。
0: 那是跟别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吗？
1: 没有。
0: 那他怎么伤害我的，这个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我要猜的是什么呢？墙上写了几个字，快走。
1: 嗯，
0: 上一任新娘是也是被这个新郎伤害了呗。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轮到我了。
1: 嗯，
0: 你
1: 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和我大叫起来也没猜，然后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是谁写的，和我要死了，新郎把我杀害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前面还有我来到了一间房，打开一扇
0: 门，我来到一间房，这个房
1: 看到一面墙。
0: 这个房子是一个真正的房子吗？
1: 是。
0: 是我们的婚房吗？
1: 是。
0: 那对啊，我推开一扇门，那我为什么要回，就是正常来讲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吗？
1: 不是，你这是结婚的当天。
0: 结婚当天， 我踏入新房，就是被那个接，哎，这是结婚当天，那也就是说我是被接亲的人给送回新房呗，是吗？
1: 我没说呀，无所谓呀。
0: 我推开一扇门，
1: 对呀、啊。

0: 进来了，看到一面墙，看到一面墙，这也很正常。家里有一面墙不正常吗？
1: 啊，
0: 这个墙有什么说法吗？
1: 当然有了，
0: 这个墙是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墙吗？
1: 倒是墙，对。
0: 它的材料有说法啊？
1: 就是你本来这个场景、这个故事完事了，它是能够让大家脑海当中有画面、有场景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猜对了故事当中的情节，没有猜对这个场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儿啊。
0: 好。
1: 就是我嫁给了我们村最有名的富商，成为了他的新娘。
0: 嗯。
1: 新婚夜，我被领到了婚房，但你看谁领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哎。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想结婚，于是我就想趁着富商还没来的时候我逃走
0: 逃婚，
1: 于是我掀开了婚纱的这个盖头，
0: 哎，
1: 却奇怪地发现婚房里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呢是通向走廊，那么另一扇门是去哪里呢？我选择打开了这扇门，惊恐地发现这里并不是走廊，而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
0: 呀哈！
1: 墙角的且这个角落里的墙上还有没有干涸的血迹，就是写的快走一词，
0: 嗯
1: 啊，像之前的人留下来的。原来富商之前的新娘根本不是失踪了，而是被带到了这里杀死了。
0: 嗯，
1: 我忍不住惊恐地叫了出来啊，却听到了门在背后反锁的声音
0: 呀，
1: 下一个就是你了，我的新娘。
0: 咦，毛骨悚然，
1: 这是一个挺完整的故事，所以你问的问题都不重要，
0: 被我猜的稀碎。
1: 你关键是你问的这些真的不重要。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0: 笑话让您放松。
1: 美人鱼啊，电影有没有看？
0: 风趣幽默，缓解疲劳。
2: 怎么可以吃兔兔？兔兔那么可爱。
0: 千万别憋着，笑就对了。
3: 大家不要紧张，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这个班子呢，
0: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
3: 为什么我长得这么帅，但是要掉头发？
0: 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只鹦鹉很聪明，饭店老板因此用它来招揽客人。每当有客人来用餐的时候，鹦鹉就说：“欢迎光临，欢迎光临。”客人走时就说：“谢谢惠顾。”一个客人很好奇，就在门口来回进出，结果鹦鹉在那儿不停地说：“欢迎光临，谢谢惠顾，欢迎光临，谢谢惠顾。”大概20多次之后，这只鹦鹉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地叫道：“老板，老板，有人玩你的鸟，有人玩你的鸟。”一天下午，有个小偷去偷一户人家，等他翻进这户人家的后院时，忽然有个声音在他的耳边响起：“上帝在注意你。”这个小偷吓了一跳，朝四周乱看，可是看不见半个人。他以为自己听错了，就向前走了几步，可是这个声音又响起来了：“上帝在注意你。”这回更是吓了一大跳。正当他想逃跑时，发现原来是屋角边的一只鹦鹉。
1: 哎呀妈呀，你吓死我了！原来是只鹦鹉啊！哎，你叫啥名啊？
0: 小偷觉得它很有趣。鹦鹉老实地回答说：“我主人叫我旺财，我主人叫我旺财。”
1: 哎呦我天，这啥名啊？你主人怎么给你起这种名呢？
0: 很好笑是吗？那你一定觉得他为他的德国狼狗取名叫上帝更好笑吧？
1: 哎，
0: 小雨买了一只鹦鹉，很会学舌。主人家楼下是送煤气罐的，每次要煤气，只要叫一声，人家就送上门来了。一次，主人出门了，鹦鹉很无聊，就向楼下喊：“煤气，煤气！”楼下就把煤气送到了门口。鹦鹉不停地叫，人家不停地送，结果主人回来之后，发现门口有几十罐煤气罐，于是很生气，就把鹦鹉绑在了墙上，以示惩罚。鹦鹉动弹不得，向窗外望去，这时看见教堂外挂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像，就大喊：“哥们儿，哥们儿，您是不是也和我一样？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叫了一堆煤气罐，叫了一堆煤气罐？”这男人要是干点啥家务啊，保准给女人整得快疯了。这不嘛，咱就说说炒鸡蛋这事儿。一般的男人啊，炒鸡蛋的时候都会重复以下的步骤：步骤一，寻找鸡蛋，一分钟之后仍然没有找到，然后就打电话给老婆，终于找到了；步骤二，洗鸡蛋；步骤三，打鸡蛋，轻轻磕，用力磕，用大力磕；步骤四，清理操作台上的鸡蛋清；步骤五，清理碗中的鸡蛋壳，用筷子夹，用勺子舀，用手抓，终于成功了。大家现在知道为什么要洗鸡蛋了吧？第六个步骤，搅拌，然后清理脸上、手上和衣服上的鸡蛋清。第七个步骤，他可能会发现碗中的鸡蛋没剩下多少了，于是又拿出两个，重复2到7的步骤。步骤八，打火打不着，还是打不着，怎么打也打不着。步骤九，当然是要打电话问老婆了。步骤十，拧开气阀，终于打着了。步骤十一，擦红花油，简单处理脸部的灼伤。步骤十二，放油。步骤十三，倒掉红花油，重新放入花生油。哎呀，这一字之差呀。步骤十四，等待油热，并幻想老婆吃鸡蛋时候自己被表扬的情景。步骤十五，救火，扇子扇，水泼，火越烧越大。步骤十六，在浓烟中爬着去找电话。步骤十七，在电话旁思考，火警电话是110呢，还是120呢，还是119呢？

0: 一对麻雀站在树上，一只在哭，另一只急切地在劝慰着。
1: 亲爱的，你听我解释，我脚上的环是动物保护协会给我戴的，真的不是结婚戒指，我只属于你一个。
0: 一只母老鼠带着几只小老鼠在草地上散步，突然来了一只猫，小老鼠吓得全都躲了起来，只有母老鼠沉着冷静，没有躲开。远看猫越走越近，小老鼠们非常害怕。就在这时，母老鼠学了一声狗叫，猫不知其中有诈，掉头就跑。等猫跑远了，小老鼠一个一个的胆战心惊地走了出来，望着他们的妈妈。等所有的小老鼠到齐了，母老鼠才语重心长地劝导小老鼠们：
2: 孩子们，掌握一门外语是多么的重要啊。
0: 看家的狗死了，解剖一看竟是吃了自家的带毒药的肉。主人很纳闷，这带毒的肉是用来毒偷食的野猫的，放在仓库里，而狗始终拴在大门口，是怎么能吃到有毒的肉的呢？出了大门，有几只毒死的野猫在不远处，主人始终迷惑不解，和邻居说了这件事儿。邻居说：这还不明白，很显然你们家的狗是吃了野猫的回扣死的。小明在超市口看见一只可爱的小狗，就问旁边的保安：哎，你的狗咬人吗？保安回答道：我的狗从不咬人。于是小明试着伸手指向了小狗，没想到小狗上来就咬了一口。小明气愤地说：
1: 你还说你的狗不咬人？
0: 保安说：是啊，我的狗不咬人，可这只狗不是我的。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0: 在菜市场啊，我问一个卖辣椒的，你这辣椒辣不辣？他马上就回答，辣啊，我这辣椒能辣得你龇牙咧嘴浑身冒汗，不辣呀我不要钱。我想要不辣的辣椒。有啊，这些长得歪歪扭扭辣椒一点都不辣，那些长得直条条的都是直通通的直性子，名副其实的辣死人。那些歪歪扭扭的就是混进辣椒队伍中的外卖哨，他们打着辣椒的旗号其实是忽悠人，狡猾的很。你问我是干啥的呀？别急，听听就知道了。我常常以某个人犯错误为由，把另一个毫不知情的人调过来教训一番。说起我教训过的人呐，可真不少啊，大到我们经理，小到我们科长班长，要是赶巧的训个大牌明星也是常有的事儿。你说我吹牛啊？跟你说吧，只要我认为有必要，一个电话不论他们身在何处，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他们都会匆匆赶来受训。你说啥？我在公检法工作？哎，那没那么严肃，猜不着了吧？算了算了，我该上课去了啊。作为班主任，学生犯了错，把家长叫到学校来说几句不行啊？就这么豪横。今儿啊，我妈又让我上菜市场买菜，让我买那茄子。来到菜市场，我对卖茄子的人就说，你的茄子太老了，满身都是皱纹。
1: 想不到卖茄子的人理直气壮地说，这是最嫩的茄子，为什么有皱纹呢？说明啊，它还正处于发育状态，一旦发育好了呀，就它这皮囊那得撑得光光亮亮的，哪儿还会有皱纹呢？我又来到另一个卖茄子的那儿，
0: 我就说呀，你这茄子太老了，这茄子皮呀没有一道皱纹。
1: 小贩呢是满脸不高兴，你可真没常识啊，连这茄子的嫩老你都分不清，难道满脸皱纹的老头子比光彩照人小姑娘还年轻啊？

0: 老刘刚刚和媳妇儿吵完架，正要去上班，一出门发现皮包和钥匙锁在屋里了。他知道此时想让老婆把门打开简直比登天还难，于是他灵机一动，大声地嚷嚷道：看我怎么把门锁上让你出不来。你敢？门猛地开了，老婆气势汹汹地闯了出来。甲和乙的对话。哎，我老婆挑剔得很，我简直受不了。那她总是这样吗？当然，我看不见的，不然她怎么能挑上你呢？还是甲和乙的对话。我对我媳妇儿的记忆力啊非常的担心。为什么呢？她已经失去记忆了吗？哎，恰恰相反，她对任何事情啊记得太清楚了。嗯，一天夫妻俩去商店买电冰箱，临行时妻子警告丈夫：我告诉你啊，你进了商店，你看了漂亮女人，你不许多看一眼。丈夫遵命而行，到商店后便低头直奔家用电器柜台。他这样一走不要紧，把妻子给弄丢了。于是呢，他就在商店东瞧西找，正在关键的时刻，忽然发现对面有一个很出众的女售货员，便从容地向这个柜台走去。售货员小姐热情地问他：啊，你好先生，请问你想买点什么呢？啊，不打算买啥，我只是想和你说说话。
1: 说话？
0: 嗯，说什么？售货员警觉起来。
2: 哎，随便。哎，你别误会啊，就因为我媳妇儿丢了，她一见到我和年轻漂亮的姑娘说话呀，就一定会来找我的。
0: 深夜两点，醉醺醺的丈夫才回家，妻子怒吼道：我一再告诉你，喝酒不能超过两瓶，回家不能超过十点，你敢不听我的？
2: 我记反了。
3: 请您收听容易让您憋出内伤的节目《你笑起来真好看》。
4: 乌龟走路的时候不小心撞墙翻了个个儿，它怎么也翻不过它那巨大的身躯。警察来出了现场，对唯一的目击者蜗牛问道：
5: 哎，蜗牛，它是怎么撞到墙上的？
4: 蜗牛回答说：
5: 哎，我早就说了，他跑得太快了。
4: 天空呼啸地飞过一架喷气式战斗机，小鸟看后非常惊奇：妈妈，那个鸟怎么飞得那么快？
5: 哦，你在屁股上放把火试试看。
4: 被猫赶进死胡同的老鼠急中生智，面对着猫突然开始摇摇晃晃，口中念念有词：
6: 哎呦，困死我了。
4: 猫对老鼠的举动非常惊讶，便问：
7: 你怎么了？
4: 老鼠恳求道：
6: 我肯定是吃了老鼠药， 我难受死了，快把我吃了吧。
4: 有一个人从来没有坐过飞机，当他坐到飞机里的时候，脸吓得发白，听到发动机的响声，他赶紧紧紧地扶住了椅子的扶手，闭上眼睛。5分钟的时间，他好像过了一个世纪，听不到任何的声音后，他才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大胆地从窗口向外望了望。
7: 啊，真了不起，他向邻座的邻居说：啊，飞得这么高，你看这些人全都像蚂蚁一样啊。
4: 邻座的那个人冷冷地说：
8: 我只能告诉你，这些都是真的蚂蚁，飞机
4: 还没有起飞呢。

0: 我同事啊去相亲，这个某剩女呀就在这相亲大会上拐弯抹角的问我同事，你最常用的交通工具是什么呀？男方就说呗，飞机、动车。女方觉得男方属于高档商务白领，遂加之。婚后就发现男方骑一辆破自行车上下班，女的就怒了，当初你竟然骗我。男的茫然地答道，没骗你啊，我说的就是飞机动车呀，飞机动车。农民伯伯买了一盒耗子药，耗子吃了之后大摇大摆的走了。哎呦，把这农民伯伯气的哟，就找商人理论去了。商人说呀，要抓到耗子你得要用温水送服。农民伯伯照做了，耗子呢吃完了药照走不。农民伯伯又找到商人，商人就问呢，说呀，你喂了几次？
1: 一次啊。
0: 你看一下说明书，六合一个流程啊。请问一个美女在吃糖葫芦，怎么问才能让她相信我不是来搭讪，而是想知道糖葫芦在哪儿买的吗？其实啊，把这搭讪的顺序反过来就好了。哎，美女啊，你好，你真漂亮，老远就看见你了，我呢就想过来跟你打个招呼。那个，我想打听一下，你吃的糖葫芦啊在哪儿买的？
2: 歪瑞不歪瑞，good不good？

广告很短，精彩稍后继续。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以为长大自己能够带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

0: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1: 好嘞，马上就去。
2: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1: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2: 爸爸，你真棒！
0: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2: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4: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6: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5: 分类，生活变完美。今日分一分，明天美十分。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关心百姓生活琐事，帮助市民解困排忧，我们就是您生活中的朋友，记者就在您身边。
1: 通俗唠法规，用心聊生活，
9: 引导办事流程，关注民生百事，
1: 记者在行动，
9: 不一样的民生节目。

直播时间当中，通过拨打记者热线的方式来和我们说一说您关注的相关的一些民生热点问题。另外呢，啊，我们的线上直播呢也正在同步这个直播当中，咱们的听众呢可以在我们的抖音上呢来去搜索辽源交通广播啊，就直接可以能够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可以在线上呢通过打字的方式跟我们来进行交流或沟通啊，并且呢，把您的问题呢跟我们详细的讲述清楚，我们也会第一时间来去跟咱们的听众进行互动。那在我们节目刚刚开始之前呢，我们前两天给我们在线上留言的用户尾号6339又跟我们说了，说他这个小鹦鹉啊还是没有找到啊，希望说呢我们能够再去帮助来去播一下，也让咱们的因为前两天也是下雨嘛，可能有很多人呢也没有太关注这个事情，如果能看到的再或者是能听到的啊，咱们的听众呢也是可以去关注一下，大概在10号的早上的时候，在咱们早市国税的门前，有这样的一只小太阳鹦鹉，飞丢了，是红肚子、绿身子、红尾巴啊。它是带有脚环的，所以说呢也是希望有好心人看到的话呢能够呢与咱们的这个听众取得联系，或者是说呢这个你如果要是不太确定的话呢也可以跟我们取得联系，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可以，我们会把这样的信息及时传递给我们的平台上的用户啊，希望咱们的听众尤其是热心的市民能够了解这个情况，帮助咱们这个走失宠物的家长啊尽快的找到他的爱宠啊。好的，那还是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现在呢我们节目呢也是正式开始了，先跟大家来说一个封路的通知，这个呢也是咱们今天住建部门刚刚发布的啊，是2026年7月16日至2026年7月18日计划对文宁路康宁大街至康寿路段进行封闭施工，那2026年7月16日至2026年7月18日计划对康寿路人民大街至和宁街段进行封闭施工，他这回说的可不是半幅封闭，是全封闭施工啊。所以说这两个路段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两天的话，这个路段是要封路的。可能有人会说，你说这个路段到底在哪儿啊？那咱们的这个康寿路呢，就是原来的这个原日报社，就是永辉大厦吧。永辉大厦往原来的日报社去那条路叫康寿路，然后呢文宁路呢是从这个康寿路一直到咱们东辽县人民医院的这条路段叫文宁路，所以呢这两个路段呢会在这两天来进行封闭施工，如果是说每天必须要途经这个路段的我们的市民，一定要这两天的话呢咱们去找其他别的这个路径啊，不要因为说封路了自己不知道导致自己出行受阻，或者是说我这个早上出门的时候还可以走呢，晚上回家时候回不去了，这种情况我们不希望说咱们有住在这附近的市民不了解的啊。那这几天的降雨啊，相信呢大家也都非常有感触的，虽然说我们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讲了市区当中现在应该是看起来还算可以，积水的路段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咱们也都是就是关于说汛期来讲呢有很多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包括说这两天在节目当中白月也跟大家来去说了，像我们行人呢在这样的这个汛期雨季的时候呢出门的时候呢应该注意什么，你比如说我们不要在树下或者是说有这个高空广告牌的地方来去走，包括白月也跟大家说了尽量不要在楼下啊，就是说咱们这个紧贴的这个楼房的下边来也来去走，这样的话呢也能够减少一些隐患吧，就是隐患，就是它为什么叫隐患，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但是可能出现问题的时候呢就会给我们带来终身没有办法能够去弥补，或者是人或者是财物的这样的一些损失啊，这个是关于说我们行人出行。另外呢说车辆啊，以及是说还有的咱们的骑电动车的怎么出行，白杨昨天也跟大家讲完了，今天就不再去跟大家多说这些方面，只是提醒大家作为说汛期来讲呢我们也是一定要注意防范，自己家里如何防范，那我们要是说雨下的特别大特别急的话，那你家的门窗也是一定要关好的，因为我的邻居啊昨天呢就是我楼上的邻居昨天给我发信息，然后呢问我说这个我家里边漏没漏水，我说我没有漏水啊，我说什么情况呢，他呢家里边没有人，然后呢因为可能天热
走的时候呢，这个窗子都是开的。那都知道我们这两天的雨特别大，又雨又风的啊。结果呢，屋里边又进水了。然后呢，也要问我什么情况，我说我家里边还是可以的。所以说这个呢，我们在出行的时候呢，也是要注意关好门窗。还有呢，如果要去其他别的一些

我们平时并不了解的路段的时候啊，也是一定要提前去关注一下这个路段是不是有低洼有积水的这种情况。虽然说我们这两天天晴了，但是我们现在毕竟整个的哈来讲还是在咱们的一个雨季和汛期当中，这些呢提前做以相应的防备，我觉得还是非常有必要的。那关于说天气情况，那我们这个是没有办法能够是提前预知啊或者是掌控的，那我们只能说自己先做一个预防。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假期了，小学生也好啊，初中生也好啊，高中生也好，还有说大学生，哎，只要是在校的都会有这样的假期。那作为说假期来讲的话，可能最头疼的就无异于说咱们的家长了。家长还有工作，那孩子的话，我是应该送到托管班啊，还是家里边安排人呢、啊、还是送到哪儿去啊？有很多家长一旦说在孩子放假的时候呢，都是比较头疼的。所以呢，我们也想提醒咱们的家长啊，提前呢就做好规划之后了，然后呢在假期当中也给孩子一个寓教于乐的这样的一个空间。咱们可以安排他去一些托管班来去写咱们的作业，或者是说呢提前来去学习一下这个其他别的这种学科的这种知识，这都是可以的。但是毕竟说呢，那假期嘛，也应该让孩子适当的放松放松。我们呢可以给孩子安排固定的时间，在每天几个小时是你可以去休息，你可以去玩，然后呢剩下的时间你要来去进行相应的学习或者是说写作业。这样的话呢，在他这样一个假期才会更加丰富一些。我觉得说可能作为小学生和初中生来讲，尤其说义务教育阶段的，是家长会比较担心的，因为毕竟年龄会偏小，然后呢家里边有的时候呢，你说单纯的给孩子锁在家里吧也不放心，那万一出现点什么情况呢，你要说给他领到单位吧，很少，基本上说有的单位还是不太允许说你每天领着孩子上班的。其实作为家长的时候也挺难的，如果这个时候要是说咱们的老人能够帮着去看护一下孩子的话，我觉得亲人之间还是比较好的啊。另外呢啊，咱们的尤其是今年高考完的这个考生，现在呢是最轻松最放松的一段时间。因为什么呢？高考过了之后了，他接下来面临的就是说要升入下一个学府，那跟之前的这种基础学科呢就已经关系不大了，所以就是这个时候他不用再去学习一些书本上的东西，终于可以经过12年的这个刻苦努力之后了啊，在这样的一个假期放下书本，放心的去玩。而且呢，作为说高中的毕业生，我们基本上也都17、18岁了，这个作为家长来讲的话呢，也都是，那按照咱们的国家法定年龄来讲呢，算成年了。所以呢，就是很多的家长对这一类的，就是高考完事儿的这个学生还是比较放心的啊，你想去玩你就去玩吧。这也导致了很多的高考结束的学生啊，就是说在这个假期期间呢，真的就属于那种大撒洋的那种了。家长有的时候可能好几天都找不到孩子。我记得之前跟傅饶我们俩聊的时候也说这种情况啊，就是这个高考考完了之后了，傅饶也说了，说出去玩了，说这个好几天是不是没钱的时候才回家。这种情况可能在很多的这个孩子身上都会发生。我还是这样的一个建议啊，无论是大孩子还是小孩子，他呢毕竟还没有达到能够独立的去面对社会上一些危险的时候，所以说呢，我们家长还是要给他提个醒的。近几年在网上我们也都能够去看到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危机会去出现。所以如果说咱们的孩子要想结伴出去旅游的话，我建议呢，如果可以，无论是哪个家的家长，就是你几个学生几个孩子要想出去结伴旅游的话，那咱们作为家长的话呢，最好有能够去陪同的，或者是说呢有非常稳妥的落地能够去保证他们安全的人员来去进行陪同。要不然的话，说实话我还真的是有点不太建议，就是说几个刚刚从咱们的学校的这个书本堆里边走出来的孩子结伴去远的地方去旅游，对一些人生地不熟的地方，那你可能抱着都是一个新奇的一个态度。但是呢，我们不能够去，就是想不到说身边还会有一些居心叵测的人，是吧？所以对于说危机或者是危险，咱们也还是要有一定的预知和判断的。咱们也要作为家长的把这些事情啊都跟孩子讲的讲清楚，都跟孩子讲明白，让孩子呢也理解说为什么我们不放心你们几个孩子一起出去旅行。本身来讲

就是一直都在学习，也很少接触外界事物的话，那你对于说社会上的一些诈骗的手段，或者说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情况的话，你们完全是不懂的。可能作为家长再去教的时候，也不一定说能够把这个事情弄明白。很多的时候呢，是依靠我们的年龄和经验来去面对事情的时候，知道应该怎么做。我觉得呢，这个假期想让孩子也是玩好，或者是说呢有一个非常放松的这样的一个假期的话，咱们也是不能够把他的安全置之度外的啊。好吧，那也是跟大家简单的去说了几句关于假期里边孩子的一些情况啊，大孩子小孩子啊，就我觉得这些的话咱们家长也都会有所考量的，只不过是说我也是作为家长可能会跟大家共同语言会多一些，然后呢也会多唠叨两句啊。好吧，那我们的节目还在进行当中，两部记者热线04376161666 04376161699现在还是继续的为您开通着啊。您呢可以在我们直播时间当中来拨打热线电话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问题，或者是说呢啊，我现在所说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咱家长啊也有一些想法，也有一些话，也可以跟我来进行互动，是这线上打字的方式来互动啊，或者是说打电话呢来说说你的想法你的意见，这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呢接下来跟大家来说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啊我觉得挺有特点的。这个呢是属于哪一种呢，它是属于说夫妻生活当中的出现的一些情况。如果是说呢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有一方患上了重大疾病需要医治，但是另一方呢不同意支付的医疗费用的，患病的这一方可否请求婚内的财产分割？这个可能在我们有很多人想法当中这不可能，尤其说作为我们东北家里边一旦说有一个人生病了砸锅卖铁都要给治。但是呢我还是那句话，就是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不是一样的，或者是说每个人的性格都是不一样的，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处理的方法也都不一样。如果你恰恰面对的就是一个非常非常自私的一个人的话，那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去面对，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啊。首先呢啊，咱们呢在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的纠纷当中呢，经常会看到夫妻一方因为另一方有隐藏、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严重损害夫妻共同财产利益的行为而起诉要求分割财产。这个是我们经常性能看到的，就是因为说白了，像用咱们东北话讲，就是什么两口子分心了，是吧？或者呢，夫妻一方本身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就像我刚才说，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的。我这个像这种情况，我在现实当中没看到过，但是我在电视剧当中可看到过啊。那患病一方呢，也就会起诉到法院要求分割财产。对于说像这种情况，像我们所说的最后一种情况呢，可能是说面对的法官不同，他的判决也是不一样的。有的法官认为呢，可以按照婚内夫妻财产分割纠纷来进行权利救济，有的会认为呢应当按照抚养纠纷进行权利救济。这个抚养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说的啊，咱们呢抚养孩子和这个夫妻之间的抚养，它是不是一个意思，也不是一个概念，应该字也不是一个。作为说呢夫妻之间是相互帮扶的这个抚养，而作为说呢孩子这个抚养呢，是我们就是说就属于说那种抚慰的那种抚养啊，一定要分清楚它的字面的意思。那到底说呢，这种是就是说刚才我所说的这种情况啊，它到底哪一个才是正确的呢？所以说咱们呢也就是来看看下面的这种情况。首先来讲，咱民法典呢第1066条规定它相应的一些情况，根据物权的相关理论，共有包括什么？包括共有和共同共有。共同共有是指人数指数人基于法律的规定或合同的约定而形成某一共同关系，他们基于该共同关系对共有物共同享有所有权。常见的共同关系比如夫妻关系、家庭共同生活关系、继承关系、合伙关系等。与按份额共有人按照份额对共有物享有所有权不同，共同共有人对共有物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不取决于份额，是具有平等性的。基于这种区别呢，在共有物的处分、重大修缮、管理、分割上，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有着明显的区别。比如对共有物进行处分或者重大修缮的时候，这个处

共有人另有约定外，按份共有应当均占份额2/3以上的按份共有人同意，共同共有呢则应当经全体共同共有人同意。这个可能是说这么说啊，又因为是法律条款当中的，很多人可能就会不太明白。简单来讲吧，就是说共有和共同共有它字面意思和说相应的一些就是分配它都是不一样的。那对这个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呢，咱们其实现在法律当中并没有约定，或约就有约定不明确的，那按份共有人就按照其份额来进行负担啊。所以说呢，民法典物权编中第303条规定，共有人约定不得分割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维持共有关系的应当按照约定。但是共有人有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这里边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词，叫重大理由需要分割的，可以请求分割。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可以随时请求分割。那这一点来讲呢，就是就有咱们的一个法律支持了啊。那既然都说了这些了，那咱们还回到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关系当中，如果是说婚姻关系终止就被认定无效，或者是被撤销这种共同关系，那合伙被解散等等啊，它就是有重大理由就会是需要分割。那但是如果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约定由原来的夫妻共同财产制改变为夫妻分别财产制，那就像有一种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种家庭生活方式叫什么 AA 制，夫妻两个都 AA 制，那你用了多少电，然后呢就是每月电费分摊，然后呢水费分摊，家庭的所有的开支都分摊，像这种就属于说夫妻的分别财产制啊。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情形，还有一些情形可以作为夫妻分割共同财产的重大理由。婚姻法当中啊也没有太多的去规定，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就会有出现说，比如夫妻一方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隐匿转移变卖夫妻共同财产，伪造夫妻共同债务等损害另一方利益的行为。像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另一方如何实现权利就近？离婚并请求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是一种方式，但是因为协议离婚是要双方合意，诉讼离婚要经过一定时间，其最终能否准许离婚也不确定。故此啊，在此基础之上呢，就无法阻止夫妻一方的我们刚才所说的上述行为，转移啊、损毁啊、或者是挥霍呀、夫妻的共同财产。那像无法实现权利的及时救济就可以来去出现了，就可以来去使用了啊。那咱们民法典第1066条规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就是除了说有的重大过错的，还有就是另一方负有法定抚养义务人患重大疾病需要医治，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医疗费用，就可以来去分配你们的财产。咱们这条呢是说的是关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规定，所以呢就是这样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不是说要求大家把所有的法典都记得非常清楚，但是最起码说呢听过了之后啊，好像是说呢我现在有病了，但是可能因为这个疾病需要花很多的钱，但是家里边另一半呢就不同意来去给我治疗，我自己本人呢还非常想要去治疗，那这种情况下呢，咱们就可以要求法庭来去对你的财产来去进行分割，就是也不是说必须要离婚，就是在不离婚的情况下也是可以来进行分割的，然后呢保障你及时的一个救治啊。那咱们这个相应的一个这一条款呢，我看看它有一些比较适用的啊，就是说像我刚才所说的这种情况，像是出现了另外的一些不好的状况，夫妻当中有一方呢随意挥霍，比如说赌博或者是说博彩一类的，或者是说呢大肆的去购买一些家庭当中不必要，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些抵押性质的这种情况，它都属于挥霍家庭当中的共同财产，然后呢也并没有对另一方呢去带来任何的收益，并且还有一些呢可能是都没有跟对方来去进行告知，就像这种情况，另外一方就可以要求法院来去进行相应的处理。所以我们呢这个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去同意啊。而且刚才所说到了抚养，这个抚养呢就是我刚才所说的帮扶的这个抚养，它是一个广义的概念，既包括长辈对晚辈的抚养义务，也包括晚辈对长辈的赡养义务，还包括同辈之间，比如夫妻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抚养义务。法定的抚养义务是指这种抚养义务是法律规定的，而不是因为仅因感情产生的。作为可以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条件，抚养义务人患病仅限于重大疾病，像我刚才一再说

的，就是你身患重大疾病，像我们也都知道什么叫重大疾病，什么这个癌症啊，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被列为重大疾病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疾病项目啊，像这种情况下，另一方不同意支付相关的医疗费用的，那这个是可以来去进行分割。但是呢，就是我今天头疼，或者说我今天哎呀，我这个撞了一下，这个好像是有这个轻的或者是说肿的这种情况，这个那咱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说是跟重大疾病挂钩了。当然，我们现在一再说的啊，都是法律上的规定，这里面刚才也说了，它不包括说感情存在。而我们呢，作为生活在我们这个社会当中的，咱们的现实生活当中的群体啊，很多的事情它其实是靠感情来去维系的。你说是夫妻也好，还有说呢跟老人也好，跟这个兄弟姐妹也好，或者是哪怕跟朋友来讲也好，之间的相处更多的是由感情来去进行一个维系的。所以呢，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事情很诧异，那明明白白的就是两口子夫妻共同生活的，他有病了你不给他治，然后你还拿这个钱到处去挥霍的话，我对于这样的情况我好像有点理解不了。那这种生活的话，那到底是你是把另外一方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位置呢？是你的夫妻这种共同生活的状态，还是说呢你仅仅呢只拿它当做说你的一个我有点不太想说这个词儿啊，所以说呢可能大家懂的也就都懂了啊。就是说作为这样的这种情况的话呢，我们也就不想再去多说了。所以我们希望啊，就是说在每次跟大家来去讲一些条款讲一些案例的时候呢，虽然不可能说把这些东西都跟大家完整的去讲完，但是再去跟大家一起来说的时候呢，也会跟大家详细讲的清楚一点，让你去了解。而且刚才说的是咱们民法典第1066条，这里面是有这样的一些规定。而对于说相应的一些财产份额的问题啊，咱们呢还有明确的规定。比如说采取过错原则，那一般呢法庭呢会参考适用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夫妻一方隐匿、转移、变卖、损毁、挥霍夫妻共同财产，或者伪造夫妻共同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在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该方可以少分或者不分。那离婚后另一方发现有上述行为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认定被告无正当理由隐藏转移夫妻共同财产存在过错，应予以少分，酌情按照55%、45%或者60%、40%这样的这种份额来进行分割啊。还有呢，就是会有另外的分配方式，就是采取均分原则。法庭会认为呢，民法典第1092条规定针对于离婚时的一方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而设立，其立法目的在于惩罚离婚诉讼中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比如说两个人说要离婚了，这边呢还没等说这个到法庭呢，你家里边东西都砸了，那你这种情况我就不给你。像这种情况的话呢，也是可以要求恶意损害共同财产的行为你来进行赔偿的。所以在保障另一方财产权益的同时，防止一方通过隐匿财产逃避分割义务，而非对转移方进行惩罚性分配。咱们这个跟大家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可能是有能听明白的，也有没听明白的。毕竟说法律条款呢，作为我们来讲呢，也只是说呢一个宣传者，并不是说我们的从业者，只能是说把我们生活当中大概可能会遇到的，或者我们应该去了解的，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条款跟大家来去说一说。希望说呢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是幸福美满的，不要遇到说这些比较糟心的事。那刚说完这个，为什么说之前要跟大家说这样的一些条款，因为呢对于说下面的这样的这种事例啊，可能我刚才说的是夫妻婚姻存续期间，然后呢一方发生重大疾病，另一方不来去就是不付医药费的这种行为，法院的相应的一些处理方式以及咱们法律条款当中的。但是呢往往这种行为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见到的不是很多，见到更多的是什么？离婚之后了，一般的来讲离婚之后了，除了财产分配，那就是子女的安排了。这个孩子到底是归谁，归女方还是归男方，然后呢另外一方呢不抚养孩子的，需要来去付抚养费，这样的这个案例也是会比较多一些的。抚养费可能开始的几个月，或者是
之前的几年相应给的还都挺好的，可能突然之间就不给了。那你这种情况的话，一方呢是就是另一方会有应该可以以监护人的身份来去起诉要求抚养费。但还有一种情况是什么，也挺奇葩的啊，这个事情就特别有意思，就是男方离婚以后他拖欠了50,000元的抚养费，但是呢他们日常会给孩子来转这个，就是说作为父亲呢给孩子转点零花钱呢，像这种情况的话，他认为说日常给孩子转这个零花钱他能不能抵扣这抚养费，这个咱们要清楚。这个案例就是说实实在在我跟大家来说了啊，李某呢与张某婚后生育一个孩子，二人呢后来因为感情不和经法院调解离婚，调解协议约定孩子由女方就是母亲李某来抚养，父亲张某呢每月月底前按时给付抚养费是800元钱，直至孩子独立生活为止。这个协议生效以后啊，张某就迟迟就没有按期足额支付过抚养费，多年拖欠累计，无奈之下呢，李某只能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要求张某支付拖欠的抚养费。这就我刚才所说的这种啊，我就不给，然后呢硬拖，或者说应该给800，我就给你200，就是这种情况。咱们看看下面来去怎么判的，然后呢看看张某来去怎么说的啊。在这执行过程当中啊，张某就提出了抗辩，主张离婚以后呢虽然没有直接照顾孩子，但本人及孩子祖父母多次通过转账给孩子小额零花钱，主张呢这部分款项应当在抚养费中予以抵扣。对此呢就是说这个李某啊就是非常不认可，认为这个转账呢是这个男方和长辈的自愿赠与行为，这个不应该用在抚养费的抵扣上，所以说双方呢各执一词，就是到最后呢也只能由法院来去进行相应的一个裁决啊。因为也是为了化解这种矛盾，最大限度的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那咱们的法律工作者啊也是呢去耐心的开展调解工作，一方面肯定了被执行人牵挂孩子关爱子女的心意，理解长辈主动给孩子零花钱默默付出的亲情举动，另一方面呢也精准的去释法答疑，明确告知支付抚养费是法定的强制义务，具有专属性、规范性，亲属日常的小额赠与、随心消费支出属于自愿关爱行为，不能代替抵扣抚养费。那也是在这个咱们工作人员的一个安排下，或者是说呢耐心细致的调解之下，双方最后也是达成了一致的这个解决方案啊。然后这个张某呢也是支付了孩子直至18周岁的拖欠的抚养费15,000元，所以说这个情况的话呢解决的还算是圆满。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也想给咱们的这个一些家长来去说，你们作为成年人夫妻关系没有办法存续了，这个呢我们也都是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毕竟说没有这个咱们法律条款也没有说呢领完结婚证之后了就强制把两个人必须要绑死在一起，那在共同生活当中发现了彼此不合适，你解除婚姻关系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你们之间呢已经有孩子，那无论说婚姻关系存续与否，也不应该对未成年人对孩子带来二次的心理伤害。本身因为家庭的这个就是夫妻离异，给孩子就会有一定的心理影响，然后呢在这个离异了之后了，那孩子无论说跟随哪一方，作为说另外一方的话，你也应该要去尽到一个为人父为人母的责任，经常的去和孩子交流，经常的去跟孩子来去这个关注他的生活，让孩子去感觉到即使是说父亲和母亲不能再在一起继续生活，但是呢父母都是爱他的，父母呢都对于这个孩子只是倾注了自己全部的心血，我觉得这才是说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正向的教育啊。你要知道，因为就是说一旦离婚了之后了，这个抚养费是要足额的来去给付的，因为我们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呢，两个人共同来养育这个孩子也是需要花费不菲的，我们自己也都是家长，也都知道说养大一个孩子的话呢，他不仅仅是说你给他吃给他喝就行了，还有教育啊、医疗啊，还有呢就是平时的日常消费呀，那这些的话他都是需要由父母来进行承担的。那我们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这个好像很多家长都认为很正常，我们俩挣钱就是给孩子花的，但是你一旦婚姻关系破裂了，就会就是另一方抚养费的时候呢就会有这样的考量，我这现在给他拿这个钱
给没给孩子花，花没花孩子，是不是都让他妈或者他爸花了？就是说你的一个心态就影响到了你的举动，也会影响到对于孩子的一个关心和照顾啊。所以呢要记住，抚养费是未成年人安稳成长的基本生活保障，是每一名父母不可推卸的法定责任，不能以说日常给孩子购置物品、发放红包等亲情消费抵扣抚养费，这个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日常的话，那给孩子点零花钱你太正常了。那你拿这个钱的话，咱举个例子，就是你婚姻关系存续，两个人也都没有什么问题的情况下，那我孩子虽然说现在在上学，也是需要没事给孩子发点红包，给孩子一点零花钱的吧。那你就可以说我给你这个钱，那抵你学费了，我觉得这个不可能吧。你学费你是不是还得要交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同样的一个道理，是不是？所以说我们所说的这些额外付出呢，仅属于法定抚养之外的一个暖心的补充。如果说给对方付经济条件，就变成说子女实际开销这样显著增大，想要调整抚养费标准，那是一定要去通过双方协商或者是诉讼变更的法定方式，不得单方面自行少给或者以其他方式来进行打折抵扣。对于说恶意拖欠、拒不履行抚养费给付义务的，直接抚养一方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被执行人将面临账户扣划、财产查封、拍卖、限高失信、司法拘留等法律惩戒。看到了吗？我觉得后面还惩罚还是挺严重的。可能简单一些来讲的话，就是会从你账户当中你的工资啊，或者说你的存款呢，来去划扣给这个咱们的未成年人来作为抚养费。这个相对就是你欠人家的给人家补上，就是这个意思。相对这个应该是这里面最轻的了。接下来还有什么财产的查封拍卖，那你得欠多少啊？然后呢可能也出现了一下其他别的行为导致你财产去查封拍卖了，然后呢去抵扣孩子的抚养费，还有呢会可能会有司法拘留这种情况。那我们不希望看到这种情况，尤其是说我还是觉得作为家长对于我们孩子的教育啊以及他的身心的呵护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其实之前呢也跟一些朋友啊去聊过天啊，当然呢说这里面呢也有说家庭非常和睦的，也有说呢离异之后自己带孩子。然后呢我也再去问我说就是跟离异的朋友呢去讨论过说他的孩子，当时在跟我说的时候呢，我也有这样的一些想法。我说现在呢孩子是他家孩子应该在十几岁，跟我说的时候说，你看他现在也不跟我交流，也不跟我说他有什么想法，甚至是说呢饭他都不在家吃。我说那不在家吃饭的话那他吃什么？他说要不然就是零食，要不然的话就是外卖。我说那你有没有跟孩子来去沟通过？他说没有办法沟通。只要是说跟孩子提到学习，提到说吃饭，提到说就是家里边情况什么的啊，孩子呢就会很抵触，或者是说还有很反感，拒绝跟家长来去进行交流。然后我也挺疑惑的，我就在问我说这种情况持续多久了？他说呢从夫妻分开之后，孩子呢就出现这种状况。我说能不能是你们夫妻双方分开之后给孩子带来了很大的一些心理压力，然后这个时候呢你们还没有及时的来去关注孩子的一个心理成长变化，作为说父亲也好或者是母亲也好呢，都只是当时考虑着孩子给谁，财产怎么分，没有呢去考虑到说因为家庭的这样的一个分崩离析导致孩子的心理状况他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这个当时确实是真的没想，可能当时就想的是过一段时间了孩子适应可能这个事情就会好了，但是没想到说这几年时间过去了，这种情况呢不仅没有改善，反而是愈演愈烈了。就是孩子对于说这个父母双方的话现在都有这种抵触情绪，不仅仅是对他，对另一方也是一样的。我当时也问我说他不跟你交流的话是不是或跟他的母亲来去进行交流，或者说父亲来去进行交流，然后没有，他说都不交流。你比如说这个他爸爸让他去吃个饭，那我去吃饭我也不说话，你问我什么我也不吱声，等到说吃完了我起来我就走，会让人觉得这个孩子很封闭。那我说那他在学校时候是什么样？他在学校也不跟其他同学交流，也很封闭。哎，这个我朋友还跟我说
他去跟老师去聊过，在学校里这个孩子还是很开朗的，没有让就是在家里的这种情况啊，不是说让在学校也很封闭，不跟同学交流，不跟老师互动，他在学校就是一个很正常很阳光的一个孩子，但是一回到家进了门之后立马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封锁封闭状态的这种孩子，拒绝跟家里任何人来去进行交流。本身来讲呢，我觉得我可能也不是说咱们做这种心理工作的啊，也只是说呢在听我朋友来去跟我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去帮他想想办法，或者简单帮分析分析，但是具体的情况呢还得是需要由家长来自己去找到解决方法。尤其说你自己的孩子，你知道他的性格，也知道他的习惯，还有说呢就现在这种情况这种原因的话，那解铃还需系铃人，就是我们说了再多也没有办法能够解开这个孩子他心里面的这样的一个结。当时我给他的建议就是什么呢，我说如果你能够可以和孩子的父亲交正常交流的话，因为我们也都知道一旦离婚，那很少有这个离异之后的这个就是两个人见面很心平气和的，或者是说这个都能够说做到非常理智的去交流的，也有没有有，但是可能不是很多，大部分呢真的就是离异之后两个人见面啊，相互怼的，相互损的，或者是说呢甚至是说就是属于那种老死不相往来的也还是有的。所以呢我就是再去跟他来去沟通，我说那你如果能够跟孩子的父亲正常交流正常沟通的话，你俩可以共同研究一下是不是说找一个时间，比如说孩子的生日，或者说天气很好，或者什么样的一个纪念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们共同领着孩子去做一件他很喜欢，或者以前你们曾经答应过他一直都没有实现的事情。然后呢在这样的这种氛围的这个衬托之下呢，看孩子的这种状况会不会愿意跟你们来进行交流，你这个时候你才能看出来他什么样的一种想法，是不是孩子心里边一直都有一根刺，为什么我的爸爸和我妈妈分开了，为什么我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了。如果说呢在你们共同的来去陪他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他还保持着对你们两个漠不关心，对你们两个也不交流不沟通这种情况，那我建议说你就要领这个孩子去看一看心理医生了。这个就是我在跟我朋友去聊天的时候啊，他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就是通过身边的很多有孩子的家长，包括说我自己也是母亲，我之前也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说我对于我家的孩子什么样的散养，绝对的散养。但是呢就是我家的孩子会很愿意来去跟我分享他的一些事情，他的心情啊，他的工作呀，还有说呢他的一个就是烦恼啊，他都会比较愿意来跟我去讲，他也很爱跟家里人来去分享他的一些事情。这个我觉得反正是对于孩子的很多的一些心理状态，有的时候我可能也不理解，但是我会表示我接受。每个人的想法都是不一样的，我这么想，我觉得这个水杯它是水杯，可能说在孩子的眼里来讲呢，这个水杯呢它就不是一个水杯，它可能就是一个瓶，也很正常，是吧？所以要想知道自己孩子他的心理状态，还应该呢从自身来去进行考虑，无论是说父亲也好还是母亲也好，对于孩子的一个心理教育，心理的这样的一个培养呢，千万是不能忽视的。一旦说忽略了孩子的心理变化，等到他完全成型了长大以后，那你可能面临的就是会更难以去敲开他心里边的这个坚硬的这个壳了。那也是有感而发吧啊，因为呢刚刚看这个案例的时候啊，就是想到这样的这种家庭状况，也想到说身边孩子的这种情况啊，就跟大家多说了几句。我相信呢很多的家长啊都是呢去想尽办法来让自己的孩子啊过得好，过得幸福，过得开心。这个呢任何一个家长我觉得都会有这种想法的，但是呢孩子的这种开心是不是说他想要的开心，还是你觉得我给你这个，我给你这些，吃饱穿暖，然后呢这个名牌手机拿着，还有说呢这个名牌的服装穿着，是不是他就会开心？往往很多的时候啊，我们呢也会以一个成年人的思维来去把这样的想法强加到孩子身上。我这小时候的学钢琴没学了，我就一直有这么一个钢琴梦，我就觉得说我家孩子啊，我那天看的，哎，摆了这钢琴挺像样，来给孩子买一个。
让孩子呢去学。其实呢他可能当时你看他这个就是去摆弄钢琴的时候呢，非常有可能他只是一个好奇。

有没有去真心问过他，他喜不喜欢学？尤其很多的一些像咱们的一些给孩子去安排各种各样兴趣班的啊，我之前跟大家说过，有很多的孩子特别累，放假了比上学的时候还要累，上学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的，只是在学校和回家，等到放假了之后了，哎呦，这是恨不得一天转战十几个班，有需要呢去基础课的这个学习的，还有呢这个兴趣班那个兴趣班，就是家长呢就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这个心思，就很想把他都培养成为一个十项全能。然后之前在网上不是有这样的说法吗，就是给孩子报了各种各样的班，每天呢家长也都累够呛的辗转各个场地陪孩子去学，到最后孩子一样没学会，家长琴棋书画都会了。这个呢听着像是一个笑话啊，但是呢也确实挺心酸的。可能作为家长会觉得，我下了这么大的精力给你花了这么多钱送你去学这么多东西，也是说想让你去能够面对以后的生活能更好，有更多的一技之长。但是从孩子的心理角度是什么呢，我现在就想睡个觉，我现在就想什么都不谈，什么都不看，什么都不学，我就想消停的，我就去玩一会儿，或者像以前的这个孩子，或者说玩个水呀，或者爬个山呐，就是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想法。像这种时候，他的内心就会有这种抵触的机制。为什么？那你为什么说你学了这么多，成人都学会了，孩子没学会呢？因为他心里边很抵触，他不想学。只是说一个好奇，你就让他当做了他生活当中的一些全部的话，那我觉得别说孩子，好像作为成年人来讲也不太能接受。反正说我是不太能接受别人给我安排什么样的这种生活啊。我还是觉得啊，对于孩子的一个天性的话，我们呢应该给他一个释放的空间。还有的对于说，如果你家的孩子对于是绘画呀，或者是音乐，或者是舞蹈，或者是其他的啊，真的非常感兴趣。我见过有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就是，从小，应该人家可能是还不很多的跟他同龄的孩子啊，说话还说不全的时候，人家孩子就书就已经读了很少啊，就是很多了，就一直就不断的去看书，各种各样的去看书。你像这种的话，他属于一种天赋，他不是说。谁家孩子你给他本书他都能坐那儿一看看一天的。反正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没做过，我家孩子也没有这种天赋。那很多的孩子可能拿起书来就睡着了呢，那人家的这个孩子他就从小就喜欢看书，有的孩子他就喜欢唱歌，他就喜欢跳舞，而且这种喜欢呢是已经刻到他的基因里面的。那作为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来去托举他，让他呢去在自己喜欢的这条路上，哎，在我们家长的陪伴下啊，能够一如既往的走下去，而不是我们强制的给他安排到这个情况。我看人家孩子都跳舞都跳挺好的，我给你送去吧。这孩子这边说我不想跳舞，我想学跆拳道。那你这跆拳道的话，那跟跳舞那能比吗？跳舞多优雅呀，是吧？培养气质，然后身材还好。你这跆拳道一天打打杀杀的，你就会一个女孩子，你变得说这个，你一看就是挺凶悍的。在出现说兴趣这种有矛盾的时候，往往呢孩子是反抗不了家长的。因为什么？因为家长就是家长，家长掌握着他的生存，掌握着他的经济，掌握着很多，那要求你去就得去。那人家要想学跆拳道，你非得给送去学舞蹈，但舞蹈指定是不会学好，也不会学得很明白，跳得也不会很好，你这个钱也白花了，还不如去顺着孩子让他去学他想学的跆拳道，或者说想安安静静的去画个画，那你就给他送相应的一些绘画老师那儿，不用想着学这个东西以后一定要成名成家，最起码在孩子喜欢的这个项目当中啊，他能有自己的一份爱好，有自己的一个空间。就像很多的一些学绘画的孩子，他就很享受我在绘画时候的这种心境。但是你要说你就考这个，你以后的话你就走这条路，这可能并不是他想要的。所以我们要清楚地区分明白孩子的兴趣爱好，还有说呢什么是他的专长。作为家长来讲其实真的很不容易。我记得有这样的一句话说，我们也都是第一次当家长，都是摸着石头过河，有很多的时候做的也不到，确确实实这个是很有道理的。因为说我们呢很多的时候可能作为现在的年轻的家长啊，我们是照搬了一些我们的父母对我们的教育方式，还有呢书上的一些教育方式，以及
别人的一些教育经验，再加上自己的性格，再加上说自己的一些想法，哎，揉到一起了，形成了一个你的教育模式。但是这种教育模式的话，它只是你自己作为一个成年人在对待孩子的时候的一个主观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在孩子小的时候，他没有太多自己独立意识的时候，这个很正常。那他就是说，你家长说什么我做什么，你家长让我今天躺着，那我就好好躺着，我就不动了。你家长说让我蹲着，那我就蹲着。这个呢是他也在学习，然后呢他也在成长的一个过程。但当孩子他有了独立意识，他就会下意识的觉得你这个东西是对于他的一种禁锢。那像我们经常说的青春期，哎，还有说呢叛逆期，这些都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有的可能在孩子，就是我之前看过一本这个专家的介绍啊，说孩子的几个成长期和叛逆期，3岁他就有一个叛逆期，这个时候他有自己的一些小想法了。就是像我们之前很多的时候去管孩子的时候，也会发现啊，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孩子小，我们都没有当回事，你这个时候你越告诉他这个东西不能动，这个东西这个茶桌不能伸手，或者说什么东西不能摸，你放心，在那个年龄段的孩子，他一定会非常好奇的来去摸一下，来去碰一下，来去让自己感受一下。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他是他第一个叛逆期。然后呢，在这个到上幼儿园阶段了，再等到说上小学了，这又开始上小学接触不一样的这种空间之后了，他又开始了第二个叛逆期。因为呢，他已经从幼儿园的这种保育性质上升到了要老老实实的坐在课堂上来去学习的一个身份了，身份的一个转换。是让他有些措手不及的。而他的心里有的可能比较成熟的，或者说孩子啊，像我们说孩子比较懂事的，人家就能够接受啊我这样的一个身份转换。但不是说所有的孩子他都能够接受，我在幼儿园我可以坐在那儿说跑就跑，我一下子要坐到教室里边，一堂课45分钟，我要老老实实的坐在这儿，然后不能下地，不能说话，有问题的话呢还需要跟老师举手。这个时候他会有一个思维一个转换的这样的一个点，他也会有一些叛逆的情绪存在。接下来就是什么时间？10几岁，12、13、14、15这个阶段，青春期了。男孩子也好，女孩子也好，随着身体的不断的这个成长发育，然后呢，到也是10几岁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很多一些独立思维，有了自己很多一些想法。这个时候的叛逆，很多的家长会觉得接受不了，来的时候如洪水猛兽一般。孩子会顶嘴了，孩子会反抗了，甚至是有的孩子叛逆到什么，你说我两句我离家出走了。可能就是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头疼，我当时的这个孩子还上小学的时候或者以前的孩子这么懂事，这么听话，这么老实，怎么现在到这个时期就会这样呢？你作为家长的话呢，要理解他这个时间的变化。我们也都知道啊，在这个时间呢，刚才我也说了，身体上是会有一些变化的，然后呢再加上说情绪思维都会有一些想法，所以这个时候呢作为家长更需要关注他的心理成长，来去适当的引导。我记得说我家孩子在14、15的时候呢，青春期的时候呢，也是会有这种叛逆的行为的。然后呢我们也会就是跟他来去聊啊，或者说去找他喜欢做的事情啊，然后呢去跟他耐心的把这个时间来度过去。每个家长我刚才说了都是摸着石头过河的，要想让自己的孩子有一个开心健康的成长环境，那我们学的还是就是要非常多的啊，任重而道远。我们的家长啊，努力吧。好吧，看看时间，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再见。

一首歌曲能让情感慢慢升华，一首歌曲能让心灵获得抚慰。它像多变的精灵，又像绚烂的魔法。品最美的歌，意最真的情，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歌声随记忆流淌，往事伴音符回味。在这美好的时光里，让我们来一起听歌吧。

0: 破段子，滔滔不绝。
1: 搞怪吹牛，面面俱到。
0: 叱咤江湖，
1: 爆笑担当。
0: 带好脑洞，一起吹响
2: 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童。

好了，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呢，星星又开始给大家讲笑话了啊。大学哈，咱们都知道，上大学之后呢，就是刚开始我上大学的时候吧，我就觉得，哎呀，我这12年的寒窗苦读啊，我太累了。我终于考上大学了。我上大学的时候吧，哈，我就有点放松了，啊，就是不咋学习了。但是要期末考试了咋办呢？就临时抱佛脚呗。还说的临阵磨枪，不快有道，不快还有光呢，是不是？哎，那就是一般大学生都是这样的啊。就一学期呢，可能就带拉着学，就考试那几天啊，就是猛猛的复习啊。说这个大学考试的时候啊，很多人都临时抱佛脚啊。在这个男孩的寝室就有这么一个哥们儿，考试前突击2个晚上。哎呀，实在困得不行了，就锥刺股啊！你看看这学习状态多好，是不是？这学习状态，你直接当年上高中的时候拿出这状态来，真的就什么这985211随便选，是不是？哎，临时抱佛脚，就是这不行就锥刺股。然后呢，在考试之后啊，他们寝室的人就听到了个非常震惊的消息，不是这个男孩取得了多么高的分数。而是考试的时候睡着了，监考老师叫3次都没叫醒。就那空劲儿就困不行了，就是不睡就不行了。你说这犯上犯不上呢？你说就是你不这么复习，你答吧，你可能都能及格。你这样式的，你睡着了，你一分没有。

0: 薛岳跟女的
1: 逛那个菜市场啊，看到一个卖咸菜的摊子，就那个寻思买一点回家吃哈。咸菜呢是散着称的，咱们大家都买过，就一小盆一小盆，然后你自己抓多少，散着称的，品种非常多。这女的就不知道我买哪个品种了，瞅哪个都想买，然后她就问呢，说的那个我可以尝一尝再买吗？摊主点了点头，啊，说你尝呗，你可以尝一尝。接下来哈，这女的就把这个摊子上的咸菜哈都尝了个遍儿，一边尝一边说，哎呀，这好吃，哎，这也好吃，哎呀妈，都好吃，你看这，哎，这好吃。后来摊主有点看不下去。

月亮灯。摊主就心寻思，那玩意儿池子老稀，连口水都不咸吗？后来摊主跟这女的说：“说的你这么的，对面卖馒头的，不行你买一个，买一个回来你再尝。”那玩意儿有那长的吗？耐个长啊，就像那个超市有试吃的，你转一圈回吃，转一圈回吃一个，你超市溜圈吃饱了你。

问大家说啊，如果说和女朋友吵架了，你该怎么办啊？你跟她讲道理吗？不对。冷战吗？也不对。你要说你说我冷静冷静，不对啊。如你还和她争执吗？如果你要跟她争执，你真是大错特错了。我告诉你个正确答案啊，你就是你俩在吵架的时候啊，就吵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她一直在说的时候，你就大吼一声，你就等会儿。我告诉你啊，我跟你说，老子要不是看你漂亮、温柔、贤惠、善良、可爱，我跟你说，如果早就跟你分手，早不要你了。我告诉你，哎，你必须霸气豪横的说这些话啊！我跟你说，你就说完这话之后，指定就戳中了这个女朋友的软肋，都这样式的，真的。据不完全统计哈，就用完这一招，你女朋友生气程度立马就骤降80%，不信你就试试。这招准好使，剩那20%走媳妇儿消费去。哎呀，就和好如初，甚至他更爱你了。你就来吧，这招指定好使啊。

有一天哈，我姑娘放学回到家就跟我说：“说妈呀，那个这两天吧，我们学校呢要去秋游啊，我们班呢做组织啊，在那个秋游的时候烧烤，老师说呀，每人都带一样东西去。”然后我就问她：“我说姑娘，你想带啥呀？你想带？哎呀，平时你最爱吃那鸡翅啊，还是牛肉啊，还是你跟姐姐都爱吃那香肠？”姑娘，你说你带啥妈给你整。当时我姑娘就眨巴眨巴眼睛跟我说：“说，哎呀，你带那些东西多累呀，妈妈，我带点餐巾纸吧，吃完擦擦嘴。”

这孩子，哎呀，会省钱。真的，我都不太担心他吃不着的。

上大学的时候哈，有一天小芳呢去参加补考，在半路呢就遇到了小山，小山就问他，你挂了几科啊？小芳说我挂两科，你呢？小山说一科没挂。小芳说你厉害呀，哎呀你真厉害呀。后来小芳又去补考第二科的时候，发现小山也跟他一起进考场了。小芳就说，你不是说一科没挂吗？小山说，是啊，我就一科没挂，其他的全挂科了。

这玩意儿就是那个中国的语言博大精深哈，这一个逗号，一个重音，一个停连，这句话的意思就都变了。一颗没挂，一颗没挂。你看这意思就不一样了，你得细细的琢磨。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十五乘七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九六二热辣集结号。

好了，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星彤。就是有一个朋友哈，被他媳妇儿管的就特别严，整天呢就郁闷，闷闷不乐的。就是你这是，哎呀，好像精神都出现问题了。然后吧，就是大家伙儿给他出了个主意，说你看你总这么憋屈着不行，你得给释放出去啊。说的你这么的吧，我带你去拳击馆吧，啊，然后你好好发泄发泄，是不是啊？然后他说那个，那我咋发泄呢？他说你就把这个沙袋当成你的媳妇儿就行了。晚上的时候哈，这个拳击馆的教练呢，就给那个介绍去这朋友打电话了，说你带来的那个男的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他说他咋的了？他说你那朋友对沙袋都跪一天了，就搁这跪着呀。你说他被他媳妇管啥样吗？你说管成这样似的就。我咋没给我老公归拢成这样似的呢？失败呀！你这瞧瞧。

就那个我有个姐哈，35岁，哎呀嘴，35岁了。我有个姐啊，35岁啊，未婚没对象。哎呀，学历高啊，博士，长相也行。就是我记得吧，他以前就是上高中的时候哈，要是有个男生跟他说话，就是我姑父都能教训他2天，不行。要是敢对我姐表白，那姑父能追出去2条街，就那样式的哈，我就学习看着。现在呢哈，就是我姐电话要是响了，我姑父都得说：“姑娘，你快接，快点的，是个男的。”你瞅瞅。

是那个啊，是小明啊，最近呢在学车考驾照啊，马上就要考科目三了，自己感觉就是哎呀妈挺紧张的，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真事儿的，就是我记得我考驾照那个时候哈、啊、那是多少年前了，那我们叫不叫科一科二，叫扣子啊，完九项。我就记得考扣子的时候哈、啊、我们老师叫我们看点嘛，就那阵我们用那个小皮卡练车哈、啊、我说到这儿可能有很多跟我同龄的人都有共鸣。我说到这儿哈、啊、大家就是暴露了我的年龄了是吗？嗯，我说我十八没人信了，嗯，但是武大漂亮还有人信啊。就是那个看点哈、啊、我就记得我考扣子的前一天晚上，就是睡觉的时候，整宿梦里边都是在看点啊，几圈打方向盘，几圈几圈打，怎么打都是这样事儿的。所以说就是小明说很紧张，我生怕不及格还得重考，我这个哎呀我太有感触了、哎、确实是这样事儿的啊。然后呢他妈就看见小明寝食难安的样子了，就安慰他说的 你不用怕啊，你就是心态平和一点，考试的时候啊胆大心细一定没问题，这你放心啊。妈那听到这话之后哈，哎呀就小明对考试就充满信心了呢啊。正当小明想说谢谢老妈鼓励我的时候啊，他妈接着又说了，哎呀反正吧哈，咱家呢也没有那个多余的钱给你买车，你及不及格吧哈对生活也没有啥影响啊，你心里别有啥负担，及不及格都行。

0: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3: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3: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且美。
5: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哎，听说你心算速度挺快呀。
1: 是啊。
0: 那我考考你呗。
1: 啊。
0: 三乘八得多少？
1: 96.2啊。
0: 15×7呢？
1: 96.2啊。
0: 你这差的也太多了吧。
1: 你就说快不快吧。
2: 快乐如此简单，让快乐翻倍，962热辣集结号。

一段广告过后呢，感谢大家继续锁定 FM 96.2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现在为您直播的是962热辣集结号。大家好，我是青铜。

我也不知道为啥哈，我就昨天晚上哈，我老公突然给我来了一句，说你是个妖精。哎呀，我寻思我是个妖精，我就含情脉脉的哈，我就看着说，我说那你说人家是啥妖精呢？你说是蜘蛛精呢，还是白骨精呢？我老公说，他捏捏我肚子上的肉，然后说你看你一圈两圈，你就是个水桶妖。

同事俩人的对话哈，有个同事跟另一个同事说，说你看你胖的，你赶紧干点活。然后另一个同事说的，说的那个没事儿，我那个过两天吧，我把秋裤脱了，我就瘦了。然后那个同事默默地说了一句，说就，那你脸也穿秋裤了。就像我以前在电视那边我同事说的，说今天这两天瘦了，我挺开心的。我真的吗？他说啊，他说姐你那两个下壳都小了。

小明下班回家的时候哈，途经一个路口，就是路口就一个转弯的时候，右拐的时候呢，不小心撞到了一个骑小黄车的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但是那个美女吧，她是逆行啊。仔细一看，哎呀，这美女挺漂亮的。小明呢就立马下车说要不要去医院呢？心里瞬间就脑补出各种美丽邂逅的画面。谁料这个美女抬头看了看小明，瞅瞅小明之后，她说：“你快走吧，我不讹你。”这就像头两天说的，是吧？我相中你了，我就是这辈子做牛做马，我都得报答你。我没相中下辈子吧。人呐，来吧，看一眼时间呢，咱们的节目就快要结束了。节目的最后呢，再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啊，歌曲的名字叫做《我等到花儿也谢了》。

0: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夕阳把云朵染成橘色，下班的车流在马路上汇成缓缓流动的河。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归家的时刻有热饭暖汤等你，把一天的辛劳都轻轻安放。
1: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2: 交通

天，我们的生活都伴随着音乐的故事。想象一下，每一首歌都是充满奇迹的小宇宙，寻找那些温柔以待的声音。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有好音乐，你有故事吗？

0: 用一首歌来讲述一段往事，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继续问候所有的朋友们，我是节目主播小石。今天我在节目开始的时候选择了一首《还爱着你》，是一首很深情的情歌，那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在听节目的每一个人。
1: 原

颗念旧的心是转角尽头徘徊的音符，一首光阴的歌是记录过往尽头的烙印。说有故事的人，听有故事的歌，温暖你朴素岁月里的花样年华。音乐俱动听。

以乐传情，以剧观心，以歌入戏，以梦为绝。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主角中的两首歌曲。这部剧改编自陈燕的第十届茅盾文学奖同名小说，由张艺谋来担任总监制，历时了3年的时间，进行了精心的打磨，全程在陕西西安、宝鸡等地进行了实景的拍摄，力求呢原汁原味的还原秦腔的艺术魅力。主演的阵容堪称豪华，刘浩存领衔主演，张嘉译、秦海璐等实力派演员亲情加盟，天后王菲也为该剧献唱了同名的主题曲，空灵的声音与高亢的秦腔碰撞出了别样的火花。上线之后呢，迅速地引发了全网的热议，宋浩呢也为该剧演唱了片尾曲《梦醒了》。那么今天我们就随着一部剧、一段情、一首歌，走进秦腔这门古老的艺术，走进一秦娥的前生今世。秦岭深山里的放羊娃，11岁被舅舅胡三元带到

0: 好了县剧团，从烧火小丫头做起，受尽了欺负和排挤，整整50年的人生，他经历了很多磨难，可是只要一穿上戏服站在舞台上，他就成了那个光芒万丈的主角。听起来就是一个很厚重的故事。很多人之前对秦腔的了解不多，总是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喜欢的东西，唱腔高亢，直到看了主角，听了这首歌，才真正的被秦腔的魅力打动。这首歌是电视剧主角的同名主题曲，王菲独特的声音一出来，瞬间把人拉进了故事的氛围当中。剧中的主角易秦娥一辈子都在秦腔的舞台上挣扎沉浮，从一个不起眼的戏班小丫头到扛起秦腔传承的名角，她看似舞台上的主角，可在命运、生活和时代面前，她又常常身不由己。王菲的主题曲，我在前几天听到的时候确实特别的惊艳，尤其是里面这一段秦腔的唱腔，一下子就把人拉回到了那个年代。这首歌有一句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特别的贴合易秦娥的一生，也贴合所有的秦腔艺术家的一生。他们一辈子都站在舞台中央，成了万众关注的主角，可台下他们却付出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和努力，这可能就是艺术家的宿命吧。台上有多风光，台下就有多寂寞。一首歌，一部剧，他们从两个不同的入口把我们引向了同一个声音的现场。王菲天后级空灵的声音把流行音乐和秦腔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剧中电影级的班底、影视的呈现，两者叠加，带给我们的是一种近乎沉浸式的身心灵的体验。但这场体验最终指向的不只是一部剧、一群人的称赞，而是一场对每个人内心的叩问。当歌声落下，片尾的字幕走完的时候，我们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我想这是一种重新理解主角的视角。主角里说，其实这一辈子谁也不是谁的主角，谁也不是谁的配角，每个人都是自己命运的主角，也都在别人的故事里充当着各色各样的龙套。关键是你得在台下练好了，到你身上的时候，你能接得住这一份沉，也能顶得住这样的一份重。这一点剧集用无数的镜头讲透了，王菲又用歌声唱透了，而我们在观看和倾听中，其实也是在完成一次对自我生命的回望和昂首的前瞻。我们谁没有挨过生活的雷电？谁没有通过不被理解的流言？谁没有被命运的苦水浸泡过？当我们跟着易秦娥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雨，我们其实也都在为自己走过的路轻轻地叹了一口气，然后获得了一种确认，原来这些磨练不是在剥夺我们成为主角的资格，恰恰是在为我们的生命加冕。不必等到站在聚光灯下的那一天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必拥有皇冠和华服才敢正视自己的样子。就像这首歌里写的，影子无关也无伤，方知本真，无需扮装。好的文艺作品真的可以打破年龄、地域，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在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一场戏，锣鼓铿锵，永远只有一个主角，可一片厚土，风雨烟火，岁岁更迭，躬身耕耘，努力生活的人都是自己的主角。
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苍天看的。
2: 我亲外甥，我们一家的日子过得难了，我把这带到剧团来看能不能找碗饭吃。
3: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教唱戏？
2: 山里吧。

0: 带回来长个见识。
1: 你花艺咋叫你的就咋唱。
2: 一二三，唱。
0: 你在前面只管唱。
3: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
4: 我从来没唱过主角，永远都是跑不完的龙套，演不完的丫鬟。我到底差在哪儿呢？

0: 丑小鸭丑，是因为它还没有长大。等它长大了，就会变成白天鹅。
1: 开门了，你成了。八月初，你都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我坚持下去。
2: 现在最迫切的是，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你们是卖啥的？我们是唱戏的娃娃。卖唱的。
4: 卖你砸了个葫芦子，啥都不卖，唱戏的。

0: 秦腔唱进北京城，200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1: 秦腔他没有对不起我，我也不会对不住他的，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高桥高

0: 我们总是认为主角是光鲜耀眼的代名词。听完了王菲的这首歌，让我觉得所谓的主角，在一次次跌倒之后依然选择坚守初心的普通人。如果说我们刚刚听到的王菲那一首主角唱的是前半生，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孙浩的这一首梦醒了，唱的就是一辈子。
1: 梦里的草和花映出了

开头的几句唱的是忆秦娥晚年的一场梦，梦里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宁州剧院那口永远烧不旺的灶台和师傅苟存中扬起的水袖。

0: 里的照火映出了朱泪痕，这是他一生最卑微也最纯粹的时光。十一岁的一招娣被舅舅带进剧团，成了一个没人看得起的烧火丫头，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砍柴烧火，照火映着她的脸，也映得她偷偷掉下的眼泪。狗存中第一个发现了她的天赋，也是她把水袖交到了她的手上，这一扬就是40年，她扬出了秦腔皇后的名号，也扬走了自己的一生。错过了初恋，错过了丈夫，错过了儿子长大的每一个瞬间，她所有的缘分都被这三尺水袖轻轻一扬，再也找不回。从照台走到戏台，她走了10年，台上的灯火亮了，她成为了万众关注的主角。
1: 台上的灯火亮，四鼓敲的人心堂，
0: 这一句唱的不是观众，是那些老艺人，他们坐在侧幕条里看着台上的她，眼里是欣慰，是期待，也是心疼。他们把自己未完成的梦想都寄托在了这个徒弟身上。
1: 台下的人声飞，谁不是粉墨遮面，
0: 台下的人生里谁不是粉墨遮面，这是这首歌最扎心的一句唱腔。台上的人戴着油彩面具，台下的人又何尝不是戴着面具生活，扮演着员工、父母、子女，演着别人期待的样子，演着演着真的就忘了自己本来是谁了。一秦娥演了一辈子别人的故事，到最后连自己的人生也活成了一场戏。锣鼓声停了，大幕落下了，梦也该醒了。

0: 孙浩用陕西方言唱出来，带着一种说不出的苍凉，就像是一个走了一辈子路的老人站在十字路口，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他走出来，走到了县剧团，走到了省城，走到了全国最大的舞台。可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那些爱过他的人，恨过他的人，那些帮助过他的人，伤害过他的人，都从他的生命里走过，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站在空无一人的戏台上。
1: 雪林穿过戏台，泉水酿。

秦岭还是那座秦岭，山沟还是那条山沟，羊群还是那群羊群，可当年那个放羊的小姑娘已经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50年光阴恍如隔世，接下来的几句歌词唱的也是这首歌的灵魂，每一句都值得我们细细的品味。梦醒

很多人问伊勤娥的这一生这么苦，如果能够重来，他会选择秦腔吗？这个答案在原著里其实已经给出了答案。经历了两段失败的婚姻，无数次被打倒，无数次想过放弃，可每次还是回到了戏台。日头原是黄土高原上最普通的地方，也是最苦的地方。滚遍日头原就是把所有的苦都受一遍。可即便知道前路这么苦，他还是会选择这样的一条路，因为秦腔是他生命里唯一的光。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一样，都有自己的日头原，都有自己愿意用一生去坚守的东西。哪怕最后一无所有，我们也会说一句，若重选人不悔。这是伊勤娥一生最释然的时刻，她演绎了一辈子别人，卸了妆才终于做回了自己。晚年的她拒绝了所有的商业邀请，教山里的孩子唱戏，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只有青山绿水和孩子们的笑声。她终于不用再扮演秦腔皇后，她只是一个喜欢唱戏的老人。洗去的是油彩，留下的是本心。当所有的繁华都落尽，剩下的才是最真实的自己。头发白了，嗓子哑了，再唱也唱不动那些高腔了，可他的声音已经传遍了秦川大地，唱到了每一个西北人的心里。我觉得今天我们听到的两首歌合起来才是完整的主角。王菲唱的是我要成为主角，这是一种奋斗，是挣扎，是荣耀和枷锁。而孙浩唱的这首是我成为了主角，然后呢，是回望，是释然，是坚守和传承。王菲唱的是一个人的传奇，孙浩唱的是所有人的宿命。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都有过台上的风光，也有过台下的落寞，都有过一场轰轰烈烈的梦，也都有梦醒的那一天。但梦醒了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当所有的光环都褪去，当我们洗去所有的伪装，能坦然面对那个最真实的自己，才是真正的主角。

0: 我家，你为啥不想唱戏？
1: 这就像一个羊圈，我像个羊。

0: 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
1: 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让你好好练功唱下去。李心娥，早晚有一天会成为大剧。
0: 身上没有功，台上一场空。
1: 你要好好唱戏，你要唱几句，让他们能捧套。
0: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是演给苍天看。这晚上一直都是你放唱到我登场，反正他像是不行，没谁能在舞台上站好一辈子。
2: 不是人非，戏台不是张爱玲的戏台了，我戏还是这台戏，唱戏的人还是忠孝仁义。

0: 偷猎情窗，
1: 只要米娜活着，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0: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帮忙。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1: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4: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0: 好，接下来时间是我们今天的歌曲背后的故事，这样的一段好惬意的时间，用来解读一下我们今天的心情。今天要和你们分享的是谢霆锋的一首经典的老歌《因为爱所以爱》。如果我觉得要盘点一下谢霆锋最具代表性的这样一些情歌，一定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啊，谢霆锋的巡回演唱会上，当这首特别熟悉的老歌响起的时候，现场是多了一层格外动人的故事感。王菲低调地现身到了台下，肯定前些天的时候我们大家在刷的时候都看到了这样的一幕。然后王菲在台下呢，是静静地听他唱完了这一首充满了少年感的老歌，瞬间是勾起了无数人的回忆啊。我们今天来看一下啊，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诞生于2000年，收入在谢霆锋的专辑当中。这首歌曲呢是由林夕来作词，谢霆锋作曲。当时在创作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时候，谢霆锋才刚刚20岁，20岁啊，正是特别青春年少的那一段时光。然后那个时候面对外界对他感情生活的过度关注，他就写下了这一首歌曲《因为爱所以爱》。在那个港乐的黄金年代，很多情歌呢都是在写一些爱恨纠缠，还有那些离别遗憾，而这首歌曲呢就跳出了这样的一种情绪。它用特别直白的歌词诠释了最纯粹的这样一些少年式的爱情吧。因为什么呢，这首歌我们大家从它的歌名就可以看到，就是在宣读哈它的这种爱情的宣言。爱不需要理由，也不需要向旁人解释，只是发自内心的奔赴，哪怕会承受这样的一些质疑声，也愿意为爱去奔赴。
1: 这是为了你的笑容。
0: 这首歌我记得印象很深处有这样的一段歌词，因为爱所以爱，感情不必拿来刚慷慨哈。短短的这样一句歌词就道尽了谢霆锋他当年的那种心情吧。那个时候他是顶着巨大的舆论压力，在聚光灯下的感情被无限的放大了，然后这首歌呢就像是他那段时期的一份内心的独白。爱本身就是本能，不必向所有的人妥协，也不必刻意的去证明什么东西啊。时隔20多年了，今年五月份的时候，在谢霆锋的演唱会现场，当谢霆锋再次的拿起他的吉他唱起这首经典老歌的时候，台下坐着王菲。那个时候在看到这样一个画面的时候，感觉时光真的仿佛瞬间倒回到了20多年前。曾经的他如今已经褪去了这样一种青涩感了，歌声当中啊少了一些他以前唱歌的时候那种叛逆啊张扬，多了一些岁月和生活之后的这种温柔还有好释然的那个感觉啊。好多网友我看到下面对这样的一个视频有很多的评论啊，然后他们都说看到这样的画面心里满是感慨的感觉，因为觉得这首歌曲呢早已经不是好简单的这样的一首经典的老歌了，而是它见证了也许真是他们两个人跨越时空的这样的一种感情吧。当然这首歌曲呢也藏着一代人的青春啊，20多年的时间，当年的很多的事情也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慢慢的和解了。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听这一首歌《因为爱所以爱》。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要告诉我们所有的人，最动人的爱从来都是你要源于本心的啊。而且我觉得这首歌也很有意思，也像极了他们现在的这样一种感情的状态。因为爱所以爱就是这样的一首歌曲，有很多经典的歌词，还有像王菲曾经唱那首歌曲的时候，因为爱情不曾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啊，就是这样，也许像极了现在的他们吧。

因为爱所以爱，这首歌送给你们，在此刻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感受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独有的情节啊。就像刚刚这首歌里唱的一样啊，哪怕时光兜兜转转，依然可以在爱当中做回当年那个热烈好坦荡的人。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听今天下一首有故事感的歌曲。下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呢，是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这一首好经典的歌曲。今天这段时间我们是来重温很多首哈，大概有两三首歌曲这样啊，节目的时间看看大概可以三首歌曲啊，和大家来重温三首比较经典的老歌。然后现在我们听到第二首歌曲呢，是这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

雨天的时候来听几首非常经典老歌，还觉得好舒服的，是不是？下雨的时候有人给你撑伞，天冷的时候有人和你相伴，然后此刻来听一首经典老歌，是不是太惬意了？这首歌曲呢，也是张学友众多的歌曲当中呢，非常典型的一首，非常好听的，而且节奏也很轻快的一首歌曲，是收录在张学友《学友热》这张专辑当中。然后这首歌呢，是摇滚的质感的编曲啊，搭配了张学友的这样的一种好有质感的声音。我觉得这首歌其实跟他很多那些情歌还不太一样啊，因为张学友一贯细腻抒情的曲风，带着一些那种挣扎的撕裂感，因为我觉得他唱的那些情歌实在是太经典了。但这首歌曲呢，就和那些歌曲还是不太一样的了，有另外一层好轻快的那个感觉在里面。但是呢，这首歌曲呢看似很轻快，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啊，就是有一些口是心非的这样一些感觉。比如说刚刚我们听到很经典这段歌词，如果这都不算爱，我有什么好悲哀。其实我觉得这是这首歌灵魂的一首歌词，实则呢有的时候就像是身边的好多朋友一样，大家在自我安慰，就像极了那种生活当中我觉得积攒了很久的委屈的那些人，然后就是明明的时候你倾尽所有去爱了，掏心陪伴了，比如说雨天你也给人撑伞了。

三餐的时候很惦记那个人，可是到头来自己满心奔赴的时候，在对方眼里都算不上爱啊。这个时候啊，真的好心碎的感觉了。所以张学友把这样的一首经典的歌曲，这样一些经典的歌词啊，真的唱得好动情。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吧，继续来听，然后继续的来品味一下这首歌独有的心情。

我想你一定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之中，呼吸相同的空气，淋相同的雨，或是曾经很近的擦身而过。也许我们在同一时间里互相想念，只是我们不曾相遇。音乐让心灵相通的人常常相遇。

我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是宋亚轩的一首最新的单曲，一首《胆小鬼》啊。这首歌也要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来送给所有的人了。提起《胆小鬼》这首歌，是不是很多人还记得梁咏琪原版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呢，是最近宋亚轩呢在国乐无双的舞台上带来的全新粤语版的改编《胆小鬼》，把一首情歌唱成了内向的一个人和自我和解的成长的独白。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啊，因为我觉得它和原版有太大的不一样了。而且这首歌曲呢，宋亚轩也像是在他自己的年龄，然后唱着他自己的一样哈，唱着他自己的故事。他在十几岁的时候独自离开家，然后远赴到异乡来追梦。他其实一直以来啊，性格有一点内向，不太善表达，在聚光灯下慢慢的他就有了这样一些胆怯的感觉。然后这首歌也是像在唱他自己这么多年从一个胆小的少年，然后变成了现在在舞台上放声歌唱的人啊。整首歌曲我觉得唱的也是他自己哦，十几年的追梦的这样的一个缩影。然后这首歌曲还很全新的，就是他用粤语版来进行了全新的演唱，的确还是不太一样了。那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也是伴着宋亚轩的这首轻松的歌曲《胆小鬼》来结束我们今天的直播节目。这里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约好歌，再约好故事。

现在是戌时，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暮色已铺满天空，白日的忙碌被温柔接住，生活露出柔软的模样。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夜晚的开端有家人相伴，有闲情可享，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

0: 前方驶入快乐方向盘，我们全新出发。
1: 理解在这里体现，倾诉让我们开怀，
0: 让道路更畅通，让交通更安全，
2: 手握方向盘。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2: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同行。
3: 燎原交通文艺广播。
4: 快乐出发，安全相伴，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

快乐同行，一路相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调频 96.2 兆赫辽源交通文艺广播，每天下午一点准时为您直播的快乐方向盘，我是婉彤。

又在每天下午一点时刻啊，陪伴大家呢度过这愉快的一小时。那么此时此刻，快乐方向盘的直播已经开始了。两部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全线开通了。大家呢有任何关于车辆方面的、关于道路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在这一时刻来拨打热线电话和我们讲述了。

今天呢真的是这个从怎么说呢，早上醒来就一直在下雨，一直哩哩啦啦下到现在，天气呢也只是阴天的一个情况。我看了一下咱们的这个天气预报啊，我们目前来看呢，今天这一天呢，反正一直到晚上到半夜，我的天气预报上报都是会降雨的。所以今天呢还没有出门的朋友，或者是说呢即将要出门的朋友，咱们一定携带好雨具啊，你可以说随时我这个放在车上。有的人说我开车我就不带伞了，我身边真有这样的啊，说开车就不带伞了。但是我说你开车的话，打个比方我们要去的地方，你肯定不能把车开到楼里，是不是？我说那你这一阶段如果要是说下得特别特别大该咋整，对吧？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啊，咱们一定带好这个雨伞雨具，然后我们再出门以备不时之需。

相信呢大家也都看了我们的一个这个有一些发布的这个提示啊，最近呢也是这个橙色预警。咱们现在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受台风天气影响吧，所以说呢咱们这也在这个一直降雨。那么在台风天气的时候呢，其实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说呢在台风天气行车的时候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都有什么。

首先呢，咱们来说台风天气啊，我们行车需要注意的一些这个安全事项啊。首先，台风天气呢，行车其实风险是极大的，咱首先尽量就是能不开就不开。然后核心原则呢，我们首先要以说这个速度降下来，然后呢控制好车距。首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亮好你的这个车后面的这个尾灯。哎，也就是说呢，为了确保行车的安全，需要呢从这个出行前，在行车中，以及说呢像应对一些涉水这一些这个情况，还有就是停车，做好这一些方面的一些防护。那么首先呢，就是咱们需要去在出行前做好一些充分的准备，一定要看好这个天气情况以及说路况。如果说在我们本市行车的情况下吧，我们需要去了解好这个路况就可以了，提前的去了解一下，然后呢它的这个情况，下雨的量多量少，然后根据天气咱们再去选择出行。我要行驶的这段路当中有没有低洼路段，是不是有没有这个积水坑，有没有一些说比较这个低地势的，这个地方容易汪水，有没有这样的一些路段，如果有咱们尽量避开就可以了。其次呢，我们要做好车辆的全面的一些检查工作。首先呢，检查好你的轮胎，然后呢胎压以及说轮胎的磨损程度，还有说呢你的雨刮器，确保它能够保证有刮水的效果。因为吧，有一些这个车辆啊，咱们大家都知道，就可能时间久了，这个雨刮呢不是很好使，经历了几个冬天它都没有去进行更换过，紧接着呢就会发现刮雨的时候啊，就会发现有一些地方它刮不干净。我家之前那个车

就是他这个就在主驾驶墓室正前方的一块位置上，大概得有七八厘米左右这么宽的一个位置，是雨刮根本就刮不到的。然后每次下雨吧，下小雨还能好一些，但是一旦下大一点的时候呢，就它前面这一段啊，就是这一块真的就看不见，非常非常非常影响我们行车的一个安全，所以这一点咱们一定要注意。其次呢还有什么，像咱们的这个刹车系统，是不是这个东西很重要啊，就是一定要保持它的灵敏程度。你不仅仅是台风天下雨天，你就是正常咱们的这个行车天，正常阳光明媚的天气的时候，我们也要保证你的刹车系统是完好的，对不对？还有呢，灯光啊非常非常重要。你车上的这个灯，像近光灯、雾灯、双闪这些灯光是非常重要的。我身边呢就有这个家里车可能就是灯坏了，然后呢只有一个灯亮，大家统称这样的车辆为说独眼龙，是不是？但是给人起了个外号。但原因呢，白天我们都还好，视线这个明亮，然后呢我什么都能看得清。可是一到晚上的话呢，就非常容易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到晚上发现，哎，这后面怎么一个灯，它有的车在是黑车在看不出来，有的人就容易误把这一个灯以为是摩托车。所以说一定要检查好这个灯光，尤其加上咱们像下雨啊阴天呐、啊，到晚上视线更不好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一定要检查灯光是否是正常的。Let's go party party all night。 还有呢就是检查好你的车窗，确保我们的车窗车玻璃都是好使的，哎，不要说出现了问题。我之前在今年冬天的时候啊，就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吧，我觉得可能是属于说我一直就是触摸的这个键子一直在摁，它出了这个按键保护了，所以说呢导致我这车玻璃啊就不好使了，不好使就它能降下去，但是它升不上来了。但是那时候是大冬天，非常非常非常冷，所以我就没办法，你只能找地方修嘛，大晚上九点多快十点多，满辽源市啊去找能修车的地方。但那个点儿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一些修车厂它都已经关了嘛，结果就是一得一直开着窗户，然后就各种找啊，找认识的修配厂，要打电话要干嘛的，连夜然后他们去人，最后帮我把这窗户反正至少先弄上了，但是告诉我了先别碰啊，你一碰又容易掉了。然后赶紧的到这个有时间的时候，是吧，到这个 4S 店什么的去看看这什么情况。后来呢就是第二天的时候吧，正好赶着周六周日，完了就去了趟 4S 店，然后人家说了，就是当时可能是我按的时间太久了，就是较劲儿啊，完了结果就出现了那种按键保护。那么我们也要去检查好你自己的这个车窗，像我这种可能说第二天它能好，或者是连夜找人去修，但至少说没赶在下雨的时候。那你想如果一旦下雨，车窗还是全开着的，车里面得成啥样，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定要保证你的车窗，你的天窗完全是关闭的，并且没有一些坏的地方，这个也很重要啊。其次呢，我们要这个清理好车内的一些物品，尤其是说呢，有的车辆它在车顶上它会加装一些置物架，有的是架这个自己的自行车，有的是架一些行李架。建议呢就是在这样天气的时候，我们尽量把这些行李架什么东西都卸下来，因为很有可能呢就是在行车过程当中，或者是你在停车的过程当中，由于风力过大，那这些东西也都容易成为被吹飞了，然后呢或者是被吹掉了，一些危险的因素。

其次呢，像我们在行车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东西就很多了。首先呢，就是一定要降速，然后呢控制好距离。路面本来呀，在台风天雨天的时候的都是湿滑的，制动距离呢就大幅延长了。那务必你在行车的时候就不要开那么快，因为本身呢咱们在阳光明媚的时候开得很快的情况下，尤其是在室内的话，突然间出现一些像电瓶车、像行人，或者是说像一些没有拴绳的小动物这种情况。

0: 方，它都有可能会给我们造成一个突然间我们避之不及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当你的车速慢一些的时候，至少我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让我们能够去控制好，让我们能够及时的去做出最准确的反应，从而规避风险，这个也很主要。我们给大家建议呢，就是尽量啊，在像恶劣天气条件下的时候呢，我们行车与前车一定要保持尽可能是平时两倍以上的安全距离，这样呢能够给我们更大的一个空间和幅度，然后呢去做出最准确的一个判断。而且呢，我们也建议其他车辆不要觉得说这儿好嘛，有一个很宽的空哈，然后呢我就加塞儿我就进去了，因为这种情况呢其实是把自己置在了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之地。如果一旦要是后车刹车不及时，反应不及时，他直接追尾了，撞的是你，是，那么追尾是他全责，但我们不耽误事儿吗？你说这边下着大雨呢，你是不是要在这等保险来，要在这儿去这个等，至少不能你俩马上就走吧，接下来呢可能说你还有需要用车的一些事情，但也没有办法了，你都必须要去进行修车要干嘛的。所以尽量啊，咱们就是在这种天气的时候避免这种情况发生，避免急加速啊，急踩刹车呀，急打方向盘呐，然后呢也避免一些什么加塞儿啊这种行为，你就站着你这条道开，前面要左转了，我们提前看好这个路况，然后并到左转车道里去左转，前方我要右转了，那么我尽量提早的去往右去，别说临了临了开到跟前了，马上前方就是实线了，我这时候我才想着变道，越是这种时候变道越容易出现危险啊，这一点大家也一定要去清楚。那么在路面湿滑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保证一定要注意的其实就是车辆要有没有这种侧滑，有没有这种失控的可能发生，我们尽量就是把这些可能，把这些容易出现的几率都给它扼杀在萌芽当中，保证咱们自己安稳行车，安全行车，这个是最主要的。好的，我们看看时间，那这一时刻呢要进入一小段的广告了，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

0: 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1: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3: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3: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3: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9: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1: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9: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那回来之后呢，我们也继续的跟大家来聊，说台风天气的时候啊，我们行车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在行车过程当中呢，我们上一段说到了要这个降速，然后呢控制好车距，那么还有呢，我们要正确的去使用好你车辆的这个灯光。

首先大家要知道啊，这个视线不良好的时候呢，要及时开启近光灯、雾灯和视廓灯，提高我们车辆的辨识度。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说啊，开车是给谁开的呢？自己在行车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所有的灯光啊、转向啊、干嘛啊，都是在提示给其他车辆我要干嘛，对不对？你要让别人知道你要干嘛，你要左转还是要右转还是什么情况。如果说我们车辆没有灯光，你左转弯突然间就转了，那么有可能在你左后方的车辆呢，他就不知道你要干嘛，从而就发生这个事故发生了。那么在我们这个正确使用灯光下呢，其实一方面是告诉别人你要干嘛，一方面呢是给我们自己安全做一个保障。就为什么说咱们进入到环岛的时候都建议大家去打开你的这个车辆的灯光，你是进入环岛打左转，要出环岛打右转，这样呢也是让后面的车知道你要干嘛啊，他要出去了，那我尽量就别在他的右后方往前去加油去给劲儿了，是不是？我让一下他出去，刚好我就能过去了。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啊，就在环岛上，我小环岛还好啊，就是在一些这个比较大的环岛的时候，然后车还比较多的时候，就我看到有的车辆它不打这个转向灯，我真不知道它是接着要环呢，还是它要往外出啊，这一点确实是模棱两可了。所以呢，如果一旦遇到这样的车，我尽量都是离它远远的，因为我不知道它下一秒钟它要干嘛，对不对？如果它下一秒钟它要是哎呀这个要转弯了，或者要出去了，那么我要是刚好挡到了他的必经之路上，我俩是不是就有发生碰撞的可能？那么事故的概率是不是就增加了？那这样来讲呢，咱们也容易耽误事儿嘛，对不对？

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呢，就是我们如果说啊，在这个台风天或者是大雨天、暴雨天，我们的行车的时候能见度低于100米的时候，咱们一定一定要及时的打开你的危险报警这个闪光灯，就是双闪，这个一定一定要打开啊，就是因为。市区里也好，或者是在高速上环路上也好，雨特别特别大的时候，就即使是白天你也真的看不见车，因为你前面的这个视线几乎都是模糊的，尤其是特别大雨的时候我们更加看不清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有东西一闪一闪的，你一定大概就知道，哎呀，它离我好像还有多远，我要去注意一点，我尽量减减速，是不是？那么同样，你前面的车打着双闪，它是给你做一个提醒，你打着双闪是给后面的车做一个提醒，这样一个提醒一个，咱们尽量就是大家都是安全的。我记得以前我跟大家去分享过，就是我有一回也是在大雨天，他说暴雨天吧，就那个时候呢跟朋友有时间，然后呢出去上梅河去玩，在返程的路上就下了特别特别特别大的雨，那个雨毫不夸张啊，就真的是一大水桶就是豁到了我的这个挡风玻璃上一样，什么都看不清。但是呢我知道，就是这段雨之前呢没有那么大的时候，我知道我前面是有车的，而且呢大家都是一个一个排排队往前走，我也不敢停，我后面也有车，但这个时候就是大家都打双闪，我就只能说我看不见车在哪儿，但是我隐隐约约呢我能看见它的这个闪光灯，哎，它的这个双闪灯，我大概就知道它还在进行着啊，我也慢慢进行着。所以呢就有的时候我们是也给别人提醒，保证自己的安全啊，就是灯光这一块一定要注意。

还有呢，同时我们要注意的啊，就是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行车的时候呢，咱们一定要去注意远光灯它这一块。就很多人呢，他觉得说远光灯照明视线好，但实则上呢，远光灯是在夜晚的时候

0: 我们跑高速的时候，跑一些非常非常黑并且没有车没有路灯没有亮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去使用的。但是呢你要说在恶劣天气下，下雨呀、下雪呀、下大雨下暴雪，哎，大雾天，就这种情况下我们都是不要使用远光灯的。因为这种天气条件下您使用远光灯反而适得其反了。首先呢像水雾这种东西它会进行一个慢反射，它会造成你这个致盲，就是你开了远光灯之后你反而说容易对我们自己的一个视线，哎，看不见了，致盲了。还有一种什么可能呢，就是在开了远光灯之后，在大雪天暴雪天大雨天这种时候呢，开完远光灯之后你更加什么都看不到了，你只能看到你车灯前面那一点点路。因为这个是我自己就是亲身经历过的，有一年下特别特别大的这个大暴雪，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在高速上，我是往四平去的那条道上，完了当时呢就是开的这个近光灯，然后我还问呢，我说为什么不开远光灯呢，然后人说开远光灯之后啊你就什么都看不见了，然后就给我试验了一下，开了远光灯之后真的连路边的一些这个什么白色的线呐、遮阳隔离带呀都看不见了。所以一定要记得啊，就是在这种恶劣天气下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去开远光灯行车，一定是要使用近光灯或者是雾灯，哎，还有示廓灯啊。好的，那这一时刻呢咱们也要来关注一下市区当中的路况了。我们提醒收音机前的驾驶员朋友们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1: 我是辽源市交警支队民警，现在为您播报
2: 来自交通指挥中心的播报。
0: 这一时刻呢咱们来关注市区当中的路况，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直播间。你好乐乐。
3: 你好，婉彤，听众朋友，大家好。让我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从交警指挥中心的监控画面上可以看到呢，现在咱们小石街的路段啊，咱们百发的胡同，现在是此时此刻呢，现在是车流量呢出现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情况。还有呢，就是咱们经常拥堵的康宁大街，咱们千里小学门前，包括我们建行路东方广场的胡同内，这些路段呢，现在也是车辆比较集中啊。然后呢，受这个雨天的影响啊，我们有一些这个道路比较湿滑，所以听咱们驾驶员师傅，经过这个雨水低洼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婉彤。
0: 好的，感谢乐乐。
2: 播报精彩，
4: 生动燎原。
2: 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辽源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4: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辽源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4: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9: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9: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4: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辽源环境更加洁美。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报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继续的为大家呢开通热线电话6161666和6161999。那我们也之前说了，说在台风天气当中啊，咱们行车需要去注意的一些安全事项。那么其次还要去注意什么呢？就是警惕横风的出现。本身就是大风天了，是不是？那我们在行驶在高速

它会突然的，指不定什么时候，指不定什么情况，指不定在什么地点，吹得你一晃一晃的。那像这种时候呢，咱们就真的就要去注意了。哎，我们要去了解，就是这种时候咱们该怎么去应对，对不对？像我之前在网上啊看到一些短视频平台呢发布的一些这个视频，就有在就是很空旷的一些地区吧，比如说往新疆那头去啊，或者是说呢像比较这个空旷的大草原的那些地方，都容易会出现咱们这种就是横风。那出现横风之后呢，有的小车是真扛不住啊。能明显看到就是有的小车真的就是吹得晃，或者是有的地方呢它是需要大车来进行压车的。哎，就前面可能说这个几辆大车，两辆三辆大车，然后把小车呢就是都护到后面，或者是左右有一些大车把小车夹在中间这样去开。因为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是小车太轻了，它可能风太大了，容易遭不住啊，是不是？所以说像这种横风天大风天，咱们也要注意好行车的一些安全。其次呢，就是尽量去远离我们的危险源啊，危险的本源，像行经到高架、广告牌，还有一些大树，或者是临时搭建的一些这个搭建物，以及我们这个大型车辆的附近，哎，要去了解。你像这个广告牌有可能被风吹的螺丝松动了，或者是什么情况了，哎，它这牌掉了倒了，对不对？砸到我们的车它都是一笔损失。还有为什么说远离大树呢？我们能 看到就有的时候的这种台风天呢，有一些树呢它真的是连根拔起的这种，直接就倒了，那让树砸一下这车不成片儿吧，也瘪乎了，是不是？所以说这一点也要去注意。还有一些临时搭建物呢，它根本就不具备地基，这种它不牢靠，哎，大风一吹飞了，是不是？我们看到好多那种大排档的这个排档棚，都不用说台风了，就是在大风天它有可能被吹飞，对不对？还有一些像儿童玩的那种室外的充气宝，像这种东西在大风天的时候它都有可能会被吹飞，一定要去注意。那么大车货车附近为什么尽量也不要去？它有可能有的货车需要去拉载一些这个物品，那么很有可能呢这些东西会容易被吹掉，从车上吹落下来，哎，你这掉了的东西要是砸到你，它不也是问题吗？对不对？所以尽量啊，就是减速观察，保持好这种横向的距离，然后呢也要去防止我们的一些像高空坠物啊，以及说车辆侧翻的这种情况。Let's go, party, party. 其次呢，其实就是无论在什么样的天气下行车，只要是恶劣情况下吧，它有可能路况都是瞬息万变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保持高度专注，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千万不要在行车途中呢我们去说摆了摆了手机，回回微信啊，看看直播，看看什么视频，哎，有的说这个分心了，我听听小说，有的说我发呆想事儿了，还有的说我就搞一搞操作操作导航什么的，是不是？就尽量少去操作，少去做这些东西。如果说我们实在要去做，车里面副驾驶有没有人，有没有坐人，有坐人的情况下把这些东西交给副驾驶去做，因为副驾驶也有他的职责，不是说他上车了就在这坐着了，或者是说就在副驾驶我就消停稳当我就睡觉了，他跟这个都不对啊，就是副驾驶有副驾驶要去做的事情，有他要担起的责任，对不对？你就整车后面全睡了，副驾驶也得负责调动调动气氛，跟主驾聊聊天什么的，是不是？哎，不能全车人全睡啊，全睡的话呢主驾也容易遭不住，是不是？

0: 如果你了解这条路，你每天都跑，那即使是说呢有一些积水，你也知道大概下面是什么情况，有没有修路的，或者是有没有坑洼，或者是有没有井盖被掀起来，有可能你会了解这种情况，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在遇到一些平时你不经常走的路段，或者说干脆你一次都没来过的路段，这个路段如果要是积水了，建议呢就是不要贸然的往前行车，一定要先停车观察，然后呢，去判断这个积水有多深，这个一定要去了解啊。如果说积水特别深，已经超过了我们轮胎的一半了，无法判断深浅了，更加无法判断前方是什么情况了，建议大家绕行吧，你可千万别往前试，是不是？不要盲目的涉水。然后呢，我们如果涉水的时候，尽量要知道我们要保持是低档位，然后匀速缓慢通过，中途呢不要停车，不要换挡，不要急加速，是不是？哎，这种情况一定要去了解。那像有一些地方啊，下雨下的都特别特别大了，你能在视频当中看到，就是那水已经没到人的腰部位置了，甚至于说都有人已经开始在水里能游泳了。那像这种情况，你啥车都白扯了，对不对？今天上午我看到一个视频，这个水啊都已经没到这个车玻璃车窗了，那就是水，就车就是被水泡了，对不对？那像这种情况你就更不能开了，是不是？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清楚。然后呢，我们一定要去了解，如果说一旦我们车辆涉水熄火了，我们该咋整。如果你是在水中熄火的啊，你就赶紧别动了，什么都别动，严禁二次打火，因为二次启动呢，它会导致发动机严重受损，保险就会拒赔。所以像这种情况，涉水熄火了，一下雾那儿了，啥都别动了啊！你别说，哎呀，我这雨刮没关呢，我赶紧我再重新点火把雨刮关上。这时候你啥都别管了啊，就熄火了，你就在那放着，你人下来就完事儿了。那么如果说啊，这个水位持续上涨，你就啥也别想了，汽车逃生最主要啊，咱们什么都不重要，钱财乃身外之物，生命最主要啊。好的，看看时间，马上呢又要进入这一时段广告了，咱们稍后继续回来。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4: 好嘞，马上就去。
5: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4: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5: 爸爸，你真棒。
3: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5: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6: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7: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8: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7: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8: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2: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9: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0: 乐出发，安全相伴。
1: 调好您的收音机，握好您的方向盘，我们与您一路同行。
0: 快乐方向盘带您体验快乐的驾乘感受。出
2: 发。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3: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占，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4: 精彩，
5: 生动燎原。
4: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5: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4: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5: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4: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6: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7: 好嘞，马上就去。
8: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7: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8: 爸爸，你真棒。
6: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8: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9: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2: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0: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2: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0: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循环利用变废为宝，千家万户垃圾分类，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10: 交通与文艺相伴，平安与快乐。

好的，我们也是一段广告过后啊，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婉彤。天生就是海对动物。其次呢，我们也是尽量要去选择好这个停车的位置。在台风天气的时候呢，我们停车的位置一定要选对啊。这个我认为就是说法有很多。如果说你停的地势较低，容易淹了，是不是？你停的周边的这个有活动物体比较多，容易被砸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啊选择这个地势比较高的，然后呢排水比较良好的室内停车场。建议呢就是在暴雨天气、台风天气的时候，可能或者说最近接连要下雨的时候，地下停车场

建议啊，就是尽量不要去考虑，因为毕竟说地下停车库呢，它是比较低洼的一些地方，即使有一些小区啊，有一些这个物业为了防止说业主的车被水泡，防止说地下车库灌入进大量的水，它都会拿一些这个沙石袋去往起垒，但是这个东西谁说的好呢？是不是？还有说像什么立交桥下面这些易涝的区域，咱们尽量也都不要去停。露天的这个停车场啊，咱们尽量去观察好周边的情况。刚刚也说了，避开什么大树、广告牌什么的。那么同时还要避开一些电线杆以及老旧建筑物这种情况，防止的就是高空坠物砸伤车辆嘛，对吧？很多人说我有这个保险。确实有保险，也有这种面对应对天气恶劣天气的时候发生一些情况保险公司给理赔的这种，但是我们如果尽量能通过自己的一些手段，自己的一些方式，少去有这种就是怎么说呢，少去出现这种这个事故，那不是更好吗？对不对？最后呢说，如果一旦要是遇到了突发情况的话，我们尽量呢是立即打开双闪灯，然后呢在车辆最好是150米以外吧，放置这样的三角警示架，然后呢提示人员快速的去撤离。如果在市区内呢，我们可以说放置50米到100米左右，但也是尽量人呢就不要在事故的周边地去逗留，也不要站在边上，哎，就有的时候我就站在边上我就等或者干嘛的，我就跟着研究怎么样的，这种情况都是很危险的，你不知道后方来车它的速度是什么样，它的情况是什么样，车内驾驶员的行车状态又是什么样，所以说呢咱们就尽量的撤离到安全地方，然后等待是警察也好啊，是保险公司也好，等待他们的到来。所以这一些咱们大家就一定要去了解。台风天气呢，我们尽量啊就是不出门，但如果一旦要是出门，我们就一定要去知道我要这个怎么做，遇到了一些紧急情况我们又要去怎么应对，就这一些大家一定要去清楚。好的，那也说了这么多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是接近尾声了，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同时呢也提醒大家，这个雨天行车路滑，然后咱们一定要谨慎慢行，注意车速。其次呢，如果您还有任何问题要咨询反映的，可以在我们明天直播节目当中再来拨打热线电话。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小豆开车。
1: 好的，主人。
0: 小豆打开欢乐空间。
1: 好的，主人。空间已开启。
2: 携手智能 AI 来场捧腹大笑的聚会，开启一场激情碰撞的欢乐派对，
0: 打破常规，嗨翻全场，探索娱乐新高度，
3: 和 AI 一起做节目。

0: 月后声音关注，和爱一起做节目。大家好，我是一文。
1: 大家好，我是安琪。
2: 你知不知道
1: 啥？还有这事儿？
2: 你知不知道？
1: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3: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人生

0: 蛇知道吧？
1: 知道知道，熟熟熟，
0: 蛇熟啊，就是咱
2: 这是咱们节目里经常提到啊，
0: 就常客哈。
2: 对，蛇这蛇那的，
0: 哎，这还有一个动物叫黄鳝，听过没？
2: 听过听过听过，
0: 对，听过哈。
2: 哎哎
0: 哎，在民间有这样的一句话啊，叫做歇后语，都知道歇后语哈。
2: 知道歇后语，
0: 就周瑜打黄盖，
2: 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0: 哎，这就是歇后语是吧？
2: 哎
0: 哎，这个有一句歇后语是这样说的：说蛇吃黄鳝，找死。
2: 蛇吃黄鳝干啥？
0: 你别管它为啥吃它，
2: 嗯，
0: 但是结果是死。
2: 为什么呢？
0: 哎，对，为什么呢？这是、
2: 这是问到你的这个点子上了。
0: 这是今天我们要探讨的。
2: 不是，你就想啊，蛇，它那样的，黄鳝呢？
0: 是那样的，
2: 是那样的。
0: 为什么那样的它和那样的它相遇相一吃，然后之后就有一个会死呢？
2: 它俩是长条，都是长条的，
0: 都是长条。
2: 正常来讲，如果要是黄鳝比蛇长的话，蛇蹲的蹲的不就进去了？
0: 蹲的蹲的。
2: 我想象力是不是相当的丰富？
0: 相当丰富了，而且特别的跳跃，这思维。
2: 哎，蹲的蹲的啥的、
0: 就是从这句歇后语的内容当中，咱可以看出来说蛇是不能够轻易吃黄鳝的，因为这样非常容易把命搭上哈。
2: 嗯。
0: 那么从科学的角度来看，
2: 这事儿蛇知道吗？
0: 蛇知道啊。
2: 啊，蛇也知道啊。
0: 蛇也知道啊。所以蛇基本上遇到黄鳝都绕道走。那今天咱们从科学的角度来看看蛇到底为啥不能吃黄鳝呢？如果一旦吃了黄鳝，后果又是怎样呢？
2: 嗯，
0: 行吧。
2: 嗯，
0: 哎，我们先说说这个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是从何而来啊？
2: 好的，
0: 要知道咱们中国的俗语啊，或者是歇后语，那都不是空穴来风，
2: 没错，
0: 是吧？这些都是古人、先人们总结出来的精辟的道理啊。
2: 是，
0: 每一种说法看上去似乎都是有它的依据，那么为什么古代的先人们会说蛇吃黄鳝会死呢？
2: 为什么呢？
0: 其实呢，古代先人之所以会这么说的一个主要原因呢，是与黄鳝的身体结构有着直接的关系的啊。
2: 嗯嗯，
0: 就是黄鳝鱼类的一，它是鱼类的一种，对吧？
2: 对，
0: 我们经常会出没在这个农村的一些比如说稻田里，
2: 对，
0: 小河里，
2: 哎，
0: 池塘里，
2: 哎，池塘边，
0: 能够见到，
2: 哎，榆树下
0: 有一条黄鳝在游啊游啊游，
2: 黄鳝在吱吱吱吱吱叫着夏天，
0: 啥呀？
2: 喳喳的叫着夏天，
0: 黄鳝会叫吗？
2: 黄鳝扑腾扑腾的叫着夏天。
0: 你都不如说黄鳝扑棱扑棱地展示夏天了。
2: 哎呦我天，
0: 是吧？就是在这些个池塘里，咱会见到它的身影。
2: 黄鳝这个总看就是有这个网上有视频刷杀那个黄鳝的
0: 啊，
2: 据说它这个炖起来非常的好吃，
0: 是吧？就是在咱们现在就很少去下河捞鱼了，而以前就是比如说咱们的长辈，
2: 嗯
0: 啊，他们在儿时的时候还那个时候还能够捕捞到黄鳝呢。
2: 对，
0: 而且抓黄鳝还是一个挺好玩的一件事儿呢，哈。
2: 对，
0: 所以说从黄鳝的生长环境来看啊，它们其实跟蛇是有一定交集的，
2: 对，
0: 对吧？
2: 对，
0: 哎，蛇也是在池塘边的榕树下，粗粗的展示夏天。
2: 啊，
0: 蛇粗粗粗的，粗粗爬啊！
2: 行行行
0: 行
2: 行吧，它是在，
0: 又不是丝丝要咬人，
2: 它不是在榕树下，它是在草棵子里，粗粗的，
0: 对，粗粗的、啊，
2: 哎，差不多啊，
0: 哎，所以呢，他们会有一些交集，也就是说，蛇吃黄鳝会死，在环境交集的空间当中是可以看出来的，
2: 是的，
0: 哎，此外呢，民间流传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呢，有以下两个方面有关
2: 哦，
0: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黄鳝的体型与蛇很类似、黄鳝跟普通的鱼最大的这个区别，就黄鳝的身体啊，就是那种细长细长的，
2: 是
0: 整个的体型长度在20到70厘米之间、最长的能够达到一米。所以你设想一下啊，如果一条蛇直接把黄鳝吞入到腹中，那么整个又细又长的黄鳝就会占满它的消化道。
2: 哎呦呵，
0: 所以如此一来，你死去的黄鳝变得非常的僵硬。
2: 黄鳝说，我也不想这样僵硬、
0: 但是呢，它在蛇的腹中它僵硬了，它那么长一大条子，
2: 它那么长，
0: 哎，然后跟蛇差不多了都，是吧、所以呢就整个浪呢在蛇腹当中，对呀、 它没有办法完全消化掉，
2: 就严丝合缝的呗。
0: 哎，然后你这个时候你蛇吃了黄鳝之后呢，它就无法弯曲爬行了，
2: 哦，
0: 就得在那块直挺挺的。咦，所以你想想吓不吓人？
2: 蛇说我累了，
0: 最终只能是笔直的死掉了。
2: 哦，这样这样，
0: 哎，
2: 撑死呗。
0: 这就是蛇吃黄鳝会死的其中一个原因
2: 啊，其中一个
0: 啊，就是弯曲不了了，
2: 弯曲不了，
0: 爬也爬不了了，
2: 哎，
0: 就得在那块儿，没等到，咱就说白了，你没等那个啥呢，没能把黄鳝消化掉呢，是吧？
2: 对，
0: 哎，你自己都僵了，对吧？哎，所以那还。不得死了吗？
2: 那万一他如果就是一直躺平呢？
0: 一直躺平不行啊！你想想，他为什么他会弯曲？就是
2: 因为他要爬呀。
0: 对，他除了他为什么会是这种姿势爬呢？他咋不是向前雇佣呢？他指定是身体结构、消化系统
2: 啊、哦，
0: 你是吧？
2: 这样、
0: 哎、各方面的都是有原因的。
2: 对，
0: 你马上给他变溜子了，他能适应得了吗？
2: 微弯微不了了，现在。
0: 对啊，
2: 哎，
0: 啊、还有一个原因，
2: 嗯、
0: 就是黄鳝呐、啊，
2: 嗯，
0: 它也是个食肉的动物，你知道吗？
2: 黄鳝是食肉动物。
0: 哎，尽管黄。

0: 黄鳝是鱼类家族的成员，但是与其他普通的鱼类相比，黄鳝是肉食性动物。
1: 天哪！
0: 而性情特别的凶猛。
1: 天哪！啊，
0: 装可爱，我揍你啊
1: ！Oh my god！
0: 浑身上下它都是非常那种黏滑黏滑的感觉，是吧？所以当黄鳝被蛇吞入腹中之后，黄鳝呢就会在蛇的腹部里边乱窜。
1: 吆喝，
0: 哎，最后呢，在不断的钻来钻去之下呢，蛇最终会被钻死。
1: 啊，
0: 哎，
1: 听起来好残忍呐、啊！
0: 残不残忍的？有啥的？那蛇想啥了？你为啥吃它呀？你吃它就不残忍吗？
1: 反正也是哈、啊，
0: 是吧？
1: 哎
0: 哎，这就是这个
1: 生物圈的那些事儿、
0: 哎，这动物界的这是一个轮回，
1: 是
0: 是吧？哎，所以说古代先人啊，在他们的眼中，就蛇吃黄鳝会找死是有一定道理的、
1: 哦、
0: 啊。那么咱们这是从古代先人的这个看法里。啊，了解到的。那咱再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一说，蛇吃黄鳝会死吗？好吧，哎，古代人总结出来的是会死，
1: 对，
0: 但是从科学角度看是否是真的、
1: 嗯、
0: 关于以上两种说法在生物学家眼中是非常片面的
1: 呀，
0: 说你以上两种说法是断章取义的，
1: 也就不一定是真的呗。
0: 哎，说黄鳝呢是一种肉食性的动物，性情凶猛，浑身黏滑，这些特征确实是真的。
1: 是，
0: 但是呢，古代先人却忽略了一个非常不可缺少的一个过程。
1: 什么呢？
0: 那就是蛇类进食的关键过程。
1: 哦，
0: 哎，这怎么回事呢？就尽管黄鳝啊，它性情凶猛，
1: 嗯、
0: 但是呢，它是一种这个昼伏夜出的鱼。哎，晚上像、
1: 哦、
0: 像你似的晚上活跃，
1: 像我似的
0: 啊、哎，白天得睡觉休息，
1: 跟我有一样的习性。
0: 对，
1: 哎
0: 哎，所以你别叫一文了
1: 啊，
0: 你叫一黄鳝，不好听、啊，
1: 少了个条是吗？
0: 啊，不好听是吧？
1: 哎，多多少少有那么点儿。
0: 你叫一扇。
1: 一扇儿啊，我是排骨
0: 一扇儿行吗、
1: 啊、我是排骨，
0: 排骨你就啥你都能整吃的，
1: 一扇儿我是
0: 哎，然后呢它就是这种昼伏夜出的这种鱼，在白天的时候呢、
1: 哎、
0: 黄鳝会躲在洞穴里边不出来、
1: 嗯、
0: 到黑夜来临的时候它就出来了，欢天喜地的出来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像不像你
1: 越说跟我越有点类似呢
0: 哎，然后呢他们就会在夜晚去就是捉鱼啊、
1: 嗯、
0: 捉虾呀、啊、然后就是捕食、
1: 嗯、是，
0: 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人会在晚上去抓黄鳝的原因啊、
1: 嗯、
0: 那么对于黄鳝来说，人类才是他们最大的威胁、
1: 哦、
0: 除了人类剩下的恐怕就是蛇类了，
1: 除了人类像我一样大半夜不睡觉去逮它以外，
0: 哎，
1: 也就只有蛇了吧，
0: 也就只有蛇了、
1: 哎、
0: 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蛇类都能够以掩耳不及迅雷之势成功地捕捉到它、
1: 嗯、
0: 因为只有生活在水里的水蛇科，或许是就是或者是其他生活在水域附近的这种蛇才能有机会捉到它，
1: 别人没人嫌你不爱下水，
0: 关键是你像眼镜蛇这样的毒蛇它也不能够
1: 下不去，
0: 对呀，够不着啊，
1: 对，人家也不生活在水下
0: 哎，所以我们敲一板话呀，重点总结一下啊、
1: 哎嗯、
0: 能够捕捉到黄鳝的蛇类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是属于就是有毒蛇，而一些无毒的蛇是很难捕捉到它的
1: 哦、
0: 哎、所以说呢这些个无毒的蛇这个捕猎小型动物的时候会悄然无息的突然间袭击、
1: 嗯、
0: 是吧、
1: 嗯、
0: 然后就一口咬住将它吞下，
1: 是，
0: 但是如果要是面对体型庞大的猎物一口吞不下的时候，这些无毒的蛇会将猎物死死的缠绕，
1: 嗯，
0: 哎，当猎物因为缺氧致死了之后再慢慢的将其吞入到腹部，
1: 猎物大一口吞不下，
0: 但是由于黄鳝的浑身上下不都是非常光滑吗？
1: 对，
0: 这种润滑的粘液让无毒蛇根本是没有办法将其缠绕而死的。
1: 哦，
0: 所以说呢，这个有毒的蛇就会是它的这个致命，是它的敌人。哎，因为他们在捕食过程当中依靠毒液呀，没有不需要这种就是缠绕的行为，所以说一旦黄鳝啊落入到这个毒蛇类的口中、
1: 嗯、
0: 他们此时身上的这个粘液就不起任何的作用了，所以说抓捕黄鳝也只有毒蛇才能抓他们，
1: 没毒的你要想尝尝鲜儿的话估计是够老呛了，
0: 哎哎哎，
1: 喘不着了啊。
0: 哎，所以说呢，很多人认为啊，这个水油蛇科是没有毒性的，主要是因为他们没有对人类产生过很大的伤害。其实水油蛇科里边的蛇啊，有挺多都是有毒性的，因为他们的这个毒牙主要呢都是在这个上颚的后面，也就是说他们只有把猎物含到嘴里，然后猎物才会因此而中毒而死。哎，含在嘴里的这个过程，水油蛇类呢才会释放出最大程度的毒液。那这个我们就很好分析了，
1: 是吧、
0: 嗯、我们先人之前说的说这个吞进腹中了，黄鳝横冲直撞的这个说法就不准确了，
1: 不存在的。
0: 你看这个蛇杀黄鳝的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有毒蛇的这种行为，
1: 是，
0: 所以说黄鳝已经被毒死了它怎么撞啊，
1: 没毛病。
0: 哎，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觉得先人的这种说法有一点点片面啦，
1: 稍微有歧义啊，
0: 所以说根本就不给他们留下任何的机会，
1: 对，
0: 直接呢就给他们吞入腹中之前就已经把黄鳝给整死了。
1: 是的啊。
0: 那么蛇吃黄鳝就是会不会死？
1: 嗯，
0: 哎，这个咱还得就是在科学的角度论证一下啊。
1: 是，
0: 这蛇呢确实是黄鳝的天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1: 对对对，
0: 古代先人们认为蛇把黄鳝吞入到腹部，黄鳝在蛇的腹部就是死后变得僵硬，蛇无法弯曲，最后死亡，这个观点也是错误的。
1: 哦，
0: 你从刚刚咱们说这个有毒蛇去捕食的这个介绍当中可以看出来、
1: 嗯、
0: 在没有被吞入腹中之前黄鳝就已经被毒死了，
1: 对，
0: 而不是进入腹部才死的。
1: 对，
0: 那蛇有一种比较特殊的能力，那就是它们能够感知猎物微弱的呼吸和心跳，不管是有毒还是无毒蛇，它们最终目标是让猎物要彻底死掉，
1: 是，
0: 然后它们才会慢慢的独享美食。
1: 嗯，
0: 而关于蛇无法把死掉的黄鳝消化的这个说法也是非常片面的。
1: 嗯，
0: 事实上蛇的消化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嗯，
0: 它如果把黄鳝吞入到腹中之后，蛇会找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然后花费3到4天左右的时间再慢慢的把这黄鳝消化掉。
1: 就必须得给它消化了呗。
0: 哎，必须啊、
1: 哦、
0: 要不然就死翘翘了。
1: 明白了。
0: 哎，因为蛇的胃部里边有很多的胃酸粘液，这些酸性粘液会直接腐蚀掉黄鳝的身体。
1: 嗯，
0: 用了3-4天的时间，一条长长的黄鳝就会变成流质食物了。
1: 嗯，
0: 哎，由此可见，关于蛇吃黄鳝会死的这个说法，
1: 这个事儿
0: 是不对的，
1: 不对的。
0: 哎，在强有力的科学面前，蛇是可以吃黄鳝的，
1: 可以吃。
0: 所以，哎，我们要理性对待一些民间的传闻。
1: 是的。
0: 以前我一听说这个蛇吃黄鳝的这个事儿，我还想，我说我天哪，蛇还有这样的天敌。现在你从科学角度一扒一看，哎，
1: 以为他俩还能干一架呢，是吧？
0: 就鹿死谁手啊，咱也不太知道 啊。
1: 是的，
0: 是吧？
1: 但是现在看来的话，站在科学的角度上来讲，还真是得研究研究啊。

0: 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茫茫，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你知不知道？
9: 啥？还有这事儿？
8: 知不知道？
9: 哎呀妈，能是真的吗？
4: 哎，你不知道的事儿。

0: 最近啊在看一些小说啊，小说里边有一些内容非常的搞笑，搞笑到什么程度呢？它里边是这样的一个内容啊，就是说、嗯、说有一天我奶奶出去旅游了，完旅游回来之后我发现我奶奶变成熊了。
1: 小说啊，
0: 啊小说，
1: 不愧是小说
0: 啊。然后我就看啊，我天天我还看得劲儿劲儿的呢，我说哎呀，就是那奶奶变成熊了
1: 啊
0: 啊。然后后边就是又说他奶奶就是出来一个道士，又这个又那个的呀，这样给我看劲儿劲儿的。完了呢就引申到一个话题呀、啊嗯、就是说如果要是有一天你真的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呢？
1: 啊，
0: 有点牵强是吗？这个引入有点牵强是吗？
1: 就是有一些看不懂。
0: 来，你告诉我，作为你，如果要是你的话，你要引出这样的一个话题，你前面应该咋引？
1: 熊啊！
0: 啊，
1: 嗯，
0: 我听出了你的苦笑，不知道为啥这么苦呢？
1: 就是要是说熊吧，
0: 啊，咱直接说不好吗？是吧？
1: 如果要是非得往里引的话，我可能更容易去借鉴，比如说动画片里的熊大熊二，比如说这个法术什么的，是不是
0: 啊？这个
1: 你比小说里边奶奶变成熊强吗？
0: 但我最近真的有看了这种小说啊，这种小说大家如果要是感兴趣的话，可以回家搜一搜、啊、
1: 我以为你说要说小说呢。
0: 不说小说啊，所以说咱今天跟大家唠一唠啊，如果你在野外遇到了一头熊，你该怎么办啊？其实像很多的新闻啊都会写着说如果要是在野外遇到熊多么多么的危险，多么多么的吓人，甚至说还有很多的新闻啊上面写着熊咬死人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啊、
1: 嗯、
0: 让你对这种动物产生了深深的恐惧、啊、
1: 恐惧特别的害怕。
0: 别担心、
1: 哦、
0: 是真的哦
1: 啊，
0: 它是确实是很有攻击力的啊、
1: 嗯、
0: 这个不得不说啊，你就看它的大体格子，
1: 嗯
0: 啊，那么老沉，那么老大，这一口一口吃你都
1: 一口吃放不下，
0: 哎，一口吃你都不够塞牙缝的 啊、哦、哎，熊呢它确实攻击性非常强啊，而且呢确实它是有能力去攻击或者是杀死人类的啊，不过这种情况呢并不常见啊、
1: 嗯
0: 因为在野外看到熊这件事情本身就不常见。哎，除了熊大熊二以外呢，基本上你在野外是很少能碰见熊的啊。
1: 哎，是
0: 因为熊也怕碰见你。
1: 对，哎呀，熊也怕呀。
0: 啊，熊也怕碰见你啊，
1: 哦、
0: 人家生活特别的愚钝
1: 啊，
0: 就咔嚓一下碰见你了，影响了他原本安逸的生活，他会觉得非常的不得劲呐、
1: 啊。哎呀，对不起了，熊，
0: 哎，
1: 是我打扰了你。
0: 是你是你。所以说啊，如果要是你真的在野外遇到熊了
1: 啊，
0: 哎，你一定要冷静。
1: 我冷静。
0: 你一定要自信。
1: 我自信。
0: 然后
1: 怎么办？
0: 观察一下目前的局势。亚呆
1: 跑指定是不行，咱以前说过。
0: 对，如果你发现这只熊它并没有注意到你
1: 啊，
0: 这个时候你只需要悄不悄地走了就行了，
1: 就是淡定的走是吧？
0: 哎，淡定的走，不要、啊这个鬼鬼祟祟的走。要不熊以为你是来偷他的吃的的啊、
1: 哦
0: 哎、你就慢慢的离开，正常的离开，直立的离开就可以了。
1: 行，
0: 哎，最好是不要让熊知道你的存在啊、
1: 哦
0: 哎、你别像我一样压呆
1: 呀、
0: 啊、就是他想不注意到你都很困难
1: 啊是是是是。
0: 哎，但是如果你不小心惊到了这个熊而且他给你点了一波关注
1: 啊
0: 啊，给你点上了关注啊，
1: 点关注了，
0: 点上了小心心啊，甚至说还给你一键转发了。
1: 哎呀
0: 哎呀，这个时候你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以下有几种做法供你选择
1: 啊。我选一下。
0: 首先第一个，拿出手机亲切合照留念啊。我觉得这个不错，
1: 嗯，
0: 可以作为备选。
1: 谁到你了？
0: 第二个，立即反击
1: 啊，
0: 啪嚓，
1: 哎呀，
0: 给他一个耳光啊，这是第二个，
1: 给熊个耳光啊，是这意思不？
0: 啊，对，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这个挟持幼崽，然后呢，就是这个，挟持这个母熊的幼崽，然后对母熊叫嚣，
1: 给你能耐的，你这个不是教我们怎么去逃离
0: 它，这是选择，这是选择。
1: 你这几个选择根本就不是说让我们怎么。就是在遇到这样的突发情况的时候能够保命，
0: 啊，
1: 你是让我们在
0: 如何忍入熊口是吧？
1: 对，在这个左死的这个路上就是蹦跶，
0: 疯狂的试探啊。来，咱再接着跟你往下说一说啊，选项多得很呢。
1: 我一个都不想选。
0: 第四个，冷静的冷静的与熊交谈，
1: 哎，
0: 从诗词歌赋谈到人生哲学，跟他看雪、看星星、看月亮。啊，跟他聊半宿诗歌，
1: 我再跟他谈场恋爱呗，就是。
0: 如果你愿意的话，也是可以的。
1: 我不愿意。
0: 哎，第五个呢，学熊说话，并且增加信任，但他未必能听得懂。
1: 你万一说错了咋整？
0: 哇哦哇哦哇哦！哎，你跟熊说话啊。第六个，尖叫，啊，
1: 引起熊的注意。
0: 第七个，转身就跑。
1: 嗯，这个也方法也不太可取。
0: 第八个，做出很突然的动作吓唬熊，
1: 把熊吓晕吗？
0: 呀呆。啊，你啊，反正就是这个吓唬他一下子啊，这是其中的这个八种选项啊。那么肯定这其中有一个是正确的，亲爱的，你猜他哪个是正确的呢？
1: 应该之前说的怎么的了？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
0: 嗯。
1: 是吗？只要他没太注意你的话，你就直立着淡定慢慢
0: 走。但是这前提是他已经注意到你了。
1: 注意到我了的话，那你也就是淡定的慢慢的走，还有一些升级。跑指定是不行，你没他跑得快
0: 啊。跑
1: 你偷他幼崽啥的，那
0: 多多少少是有点，
1: 其他的就
0: 多了啊。
1: 其他的太不靠谱了，只有这个还能靠谱一点。
0: 其他太不靠谱了，是不是？那我现在给他揭晓一下答案。答案是第四个，
1: 什么？
0: 冷静的与熊交谈。你跟你说啊，这个是有依据的啊，嗯，因为其他的那些做法还有可能都不太合适，咱逐一分析一下。你上前拍照，
1: 你别逐一分了，你就是那些逐你不用分，我们也知道不合适啊。
0: 我给你分析一下，
1: 你分吧。
0: 首先我跟你讲啊，上前拍照呢，很有可能会让你拍到人生最后一张照片，对不对？这个也是行，人生最后一张照片跟这个熊一起拍的话，我觉得还挺浪漫的啊。像反击以及任何突然的行动都会导致熊对你突然进行攻击，尖叫或者是学熊说话，哇比巴布。
1: 万一语调没学对呢？
0: 人家以为你是外地熊，啊，
1: 不是，关键是你学的语调没学对的，本来一句好话，结果意思整反了呢。
0: 说就是熊到时候该误会你了，
1: 就误会你这，但到时候你连解开误会的这个资格都没有，
0: 机会都没有，啊，
1: 是
0: 有可能会让熊认为呢这是猎物的声音啊，这个熊确实会误会啊。而转身撒腿就跑呢，会让你看起来更像一头猎物啊。而熊呢跟狗是一样的，都会追逐奔跑当中的动物啊。更要命的是呢，不管地形如何，你根本跑不过熊啊。像黑熊或者是棕熊，可以以每小时30到35英里的速度啊，去进行奔跑，算下来一秒就是13到15米，你看看能不能跑过它。你算一下能不能跑过它，完了再考虑一下这个方案的可行性，好不好？哎，另外呢，遇到熊也不建议爬树啊，因为黑熊的爪子短而弯曲，从小人家就是树上经常玩耍、睡觉、躲避危险，所以说爬起树来对于熊来讲可以说是如履平地啊，人家压根儿就不当回事儿。
1: 上树指的是不行了，
0: 哎，论爬树你肯定是爬不过它的，除非你有足够的时间。

0: 时间足够的能力爬到足够高的地方才行。当然我觉得我是没有，反正你有吗？
1: 我也没有。
0: 你也没有啊。而成年的棕熊呢，虽然不能像黑熊那样爬树，但是也不代表着棕熊就不会爬树。
1: 它就算它不爬树，它长那么老高，一长把这个树比较脆弱的小树都能拍倒的选手，你往树上爬啥？
0: 以我的这个能力的话，我觉得我还没等上去呢啊，我这个有点这个笨笨的啊，对于爬树的这件事情还没等上去呢，人家棕熊已经把我吃了。哎，那么美国国家这个公园管理局呢，给出遇到熊的建议是缓缓后退，就是你刚才说的啊，缓缓后退，或者是往侧面缓缓移动，这样呢就不会让熊感觉到威胁。同时呢，在头顶缓慢挥动手臂，然后以平静、自信、低沉的声音与熊交谈。谈啥不重要，主要呢就是为了让熊知道你是一个会说话的人类，而不是其他的猎物啊。但是切记一定要冷静啊，这样可以让你和熊都保持冷静，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你看，如果你要跟熊唠，你能唠点啥呢？最近有一个这个光头强啊，他又来砍树了。熊大熊大，光头强又来砍树。但至于你聊什么不重要啊，主要就是让他知道你是一个人类啊。哎，另外呢，你还可以让自己看起来尽可能的高大，比如说你站在巨大的石头上举起手臂。如果你穿外套了的话啊，有外套的话也可以把自己的外套打开跟他唠嗑。
1: 就是显得自己高大威武一些，
0: 对，显得自己
1: 多少在心理上让熊就是
0: 害怕点，
1: 别那么瞧不起咱们。
0: 像我这种80多斤的体格子，就得
1: 你重说你多少斤？
0: 180斤的体格子，
1: 熊就熊见你
0: 熊也怕我是吗？
1: 转身熊跑了，
0: 熊也怕我。那么在跟熊互动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啊，不要跟熊有直接的眼神交流，你不要试图拿眼神去打动它。
1: 它那么老高，你不用，你别看它眼睛。
0: 对，
1: 哎，这个时候一般两个人对视的时候你要看嘴。
0: 主要是你看他眼睛，他会觉得咋？他会觉得你要攻击他，或者你在挑衅他。
1: 哎呦，你看看，
0: 哎，
1: 可不能盯着眼睛看，盯嘴，
0: 盯嘴，
1: 哎，盯嘴看。
0: 为什么要盯嘴呢？
1: 就是对视的时候，不是经常会看他的嘴说啥吗？是吧？
0: 哎，但是也不是说让你完全不看它啊，就是让熊处在你的余光当中，你注意观察它就行。
1: 所以盯嘴这个位置非常好，
0: 不会被认为是挑衅吗？
1: 熊也不知道你在那干啥呢，
0: 反正也是哈，
1: 哎，耷了个脑袋自言自语，
0: 滴了嘟噜的说啥呢？哎，如果不幸遇到一个带着熊熊的母熊，你就要特别小心了。
1: 哎呦我天哪！
0: 这种情况非常的危险，
1: 特别危险，
0: 一定不要让你自己处在母熊和幼崽之间，不要在他俩中间，更不要试图靠近小熊，这会让母熊对你的攻击可能性大大的增加。母熊就是出于一种母爱嘛，保护自己的小孩啊，特别是棕熊啊，他们在保护幼崽的时候呢，会比黑熊更加的有攻击性啊。如果你遇到熊种准备冲过来攻击你的时候啊，对于遇到熊攻击的最佳反应目前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者采访了很多的野生动物专家人士啊，其中略占多数的采访者认为啊，受到棕熊攻击时如果是防御性的就被动挨打，如果是捕食性的就反击。
1: 哦，
0: 如果你比如说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防御的棕熊，就比如说他只是想这个保护自己的地盘，或者保护自己的幼崽，或者保护自己的食物啊，这个时候你不要
1: 反击。不能保护自己的生命吗？
0: 保护自己生命也行。
1: 咋的，这一点威胁受不着吗？
0: 但我觉得以咱们的能力不足以对他造成威胁。
1: 那棕熊未必这样想啊。
0: 也是啊，哎，不要反击啊，反击通常会增加棕熊对你的攻击速度，这个时候请你背上背包，你的背上啊，然后立刻趴在地上装饰。
1: 好嘞。
0: 哎，同时呢把两腿分开，用双手和双臂护住自己的头和脖子。背包呢可以在它攻击的时候保护你，双腿分开呢是没有办法让熊翻转你。哎，你装

0: 啊和他的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啊是比较准确的，当然你也未必能够得着。哎，但如果你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为了捕食的棕熊啊，比如说他跟踪你或者去到你的帐篷里了，
1: 他就是为了要吃你
0: 然后攻击你啊，那身为猎物的你肯定是不能装死，对不对啊？这个时候坐以待毙就相当于毙自毙。坐以待毙毙自毙啊，所以说你就应该随时准备战斗了啊。如果要是有想去野外溜达的朋友啊，一定要记住啊，带好你的防熊喷雾。啊，
1: 大蒜吗？
0: 这个具体是不是大蒜呢，这个好像大蒜是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
1: 哎，去野外哈，就是尤其是开春的时候去野外，一定要带上大蒜。
0: 但是那怎么的呢？
1: 驱蛇呀。
0: 哦，对对对对对，之前在节目里说过。
1: 对呀，所以说在出去上野外的时候带点蒜可以，不光是烤肉啊烧烤啥能吃能用，对吧？
0: 对，
1: 驱蛇啥的你嚼一口喷往这一吐，他妈溜他就走
0: 喷，
1: 对吧？
0: 多少有点不道德，
1: 嚼碎点哈，哎呀，他马上他就
0: 这一宿谁给你睡觉遭老子，
1: 他可讨厌这个味道了。
0: 哎，如果你有防熊喷雾呢，记得一定要早早用上啊。但如果没有的话呢，下辈子记得早早用上。啊，但是一定要记得带啊，你出去旅一趟游或者是露一趟营的话，这个一定要记住啊。如果攻击你的是一头黑熊啊，不要装死啊，试图呢逃去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比如说汽车啊，或者是建筑里边啊，这个有可以有效去抵御它的一个伤害啊。
1: 树林子里边还有建筑，
0: 比如说你开车去的呗，你看逃车里，对不对啊？
1: 哦，
0: 哎，如果逃无可逃，那你就拥有把你就是所拥有的一切物件都给它进行反击啊。但记住还是一样的，一定要攻击它的脸和口鼻啊，
1: 找它最脆弱的地方，打蛇打七寸，打熊打眼睛。
0: 对啊，呀。你这总结的还挺到位呢，
1: 是吧？
0: 对啊，但是如果要是遇到蛇的话，你得怎么比量它七寸？拿手
1: 大腰木
0: 测一下子。
1: 哎呦我天哪！
0: 一哪两哪？
1: 你给它摆上那块儿，你给它整溜直的。
0: 你告诉他，
1: 你再比量。
0: 人别动，我量量你七寸在哪儿来。啊，熊到熊也是，你别动，等我瞄准一下你的口鼻。这个事情就告诉大家一些什么呢，就是这个天儿也是非常好啊，大家如果要是有外出比如说这个溜达的一些需求啊，遇到蛇呀熊啊老虎可能够呛能遇见啊，就是类似于这种
1: 攻击性比较强的，就是你别管遇到啥，对，别管遇到啥，
0: 对，
1: 不只要是比较危险一点的动物啊，找对应对方法，找好应对方法。
0: 是的啊，而且同时呢希望大家如果真的出去露营的话，一定要选择那种这个不要选择那种人烟稀少的地方，一定要选择那种就是比较公共的那种露营场地啊，大家可以去选择露营，
1: 人比较多一点，
0: 对，人多一点的，
1: 毕竟当你成为
0: 开心，
1: 对，再一个毕竟当你成为食物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可口的食物陪着你，
0: 有人陪着你是吗？就你心眼的多。

0: 播报精彩，
1: 生动燎原。
0: 燎原市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1: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0: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1: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0: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2: 不听，号码陌生勿轻接，虚拟电话设陷阱，陌生来电多防范，多方确认防上当。不看，畅游网络要小心，飞来大奖莫轻信，所有让点链接的短信微信全删掉。不说，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谈到银行卡中奖电话转接公安局，一律挂掉不犹豫。不想，心中无贪念，骗局远身边。心不贪，力不战，诈骗在鬼也玩玩。守住钱袋子，护住幸福家。
3: 当春风拂过，万物复苏，我们漫步在绿意盎然的森林之中，享受着大自然的馈赠。然而这份宁静与和谐却可能因为一次疏忽而付之一炬。森林火灾不仅摧毁了树木，更是对生态平衡的严重破坏。为了我们共同的家园，让我们携手守护这片绿色，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
4: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5: 好嘞，马上就去。
6: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5: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6: 爸爸，你真棒！
4: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燎原环境更加洁美。
8: 烧脑风暴正呼啸，线索迷雾绕啊绕，
9: 众人齐把智慧烧，
10: 别怕挑战吓一跳，
9: 嘿，来战猜猜猜不到。

0: 猜猜猜不到一起来玩海龟汤啊，有一个人出汤面，另外一个人呢去问问题回答是与不是，共同来编造一个全新的故事啊。当然此故事一定是纯属虚构，没有雷同也没有巧合啊。
1: 嗯，
0: 你呢长啊
1: 啊，行
0: 行来吧
1: 啊。汤面是这样的啊，嗯，说我来到了一间房间，
0: 嗯，
1: 打开了一扇门，看到一面墙，上面写着快走一词，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这个海龟汤的题目叫我的新娘啊，
0: 你的新娘啊，你进了一个房间，然后房间里边有一面墙，
1: 打开一扇门，你怎么把
0: 门
1: 给忘了呢？
0: 打开一扇门，
1: 看到一面墙，
0: 看到一面墙，
1: 上面写快走一词儿，我大叫起来，我知道我要死了。
0: 这是古代的事情吗？
1: 也不算是古代吧，
0: 是现代吗？也不是现代吧，
1: 是现代，
0: 民国时期。
1: 行，就那时候吧。
0: 呀哈，还怪牵强的嘞。
1: 因为无所谓呀。
0: 行，什么时期不重要啊。这个叫我的新娘，所以这故事里边除了我以外，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孩啊？
1: 新娘啊，
0: 对呀，还有一个新娘是不是？
1: 对呀，
0: 我是男的是吗？
1: 不是啊，你是新娘啊。
0: 我是那个新娘。
1: 谁呀？你说谁呢？
0: 不，这故事里有几个人？
1: 这故事里边准确来说挺老多人呢，
0: 好多人，
1: 但是都是群演。
0: 我是女孩吗？
1: 啊，你这个我指的是谁？就是我来到一间房。
0: 对对对，
1: 这个我，
0: 这个我
1: 来到一间房的这个人是女孩。
0: 是女孩。
1: 哎，
0: 我是那个新娘吗？
1: 对
0: 啊，我是那个新娘。
1: 哎，
0: 那墙上留的字儿
1: 啊，
0: 不是我留的吧？
1: 当然不是你留的了，
0: 是别人留的。
1: 是
0: 别人留的。是是跟我是什么关系呢？
1: 没有关系，
0: 陌生人
1: 啊。对，陌生人。
0: 是上一任新娘吗？
1: 是的。
0: 上一任新娘。
1: 嗯，
0: 那我有老公吗？
1: 有啊，
0: 娶我的那个新郎呗，就是。
1: 哎嗨，
0: 这个新郎是一个人吗？
1: 是啊，
0: 一个人。那为啥新郎没有出现在这个房间里呢？
1: 你问谁呢？故事没交代啊，喝酒去了吧。
0: 这个故事里有新郎的事儿吗？
1: 啊，有，
0: 有新郎的事儿啊。
1: 嗯，
0: 看看这个新郎都干了些什么事儿。我怎么感觉这个新郎没干什么好事儿呢？
1: 是的，
0: 这个新郎，我和他应该不是那种就是自由恋爱在一起的吧？
1: 哎，是，
0: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1: 也不算是吧，也算是自由恋爱吧。
0: 我是被绑架了？
1: 没交代呀。
0: 我是被绑架了吗？
1: 无所谓，不重要啊。
0: 哦。我是处在危险当中吗？
1: 啊，是啊，
0: 我很危险。
1: 嗯，
0: 我是被谁给，我即将被伤害到吗？
1: 是。
0: 伤害我的那个人是新郎吗？
1: 是。
0: 新郎要把我卖掉吗？
1: 不是。
0: 新郎他是要干什么呢？他新郎，我们两个是正常的那种婚姻关系吗？
1: 是，你嫁给了他。
0: 我嫁给了他，然后这新郎要伤害我。嗯，他伤害我的原因重要吗？
1: 不重要。
0: 不重要，就是纯想伤害我。
1: 对对，
0: 纯坏呗，
1: 就是纯要你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你不得不死。
0: 那是跟别人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个交易吗？
1: 没有。
0: 那他怎么伤害我的，这个重要吗？
1: 不重要。
0: 那我要猜的是什么呢？墙上写了几个字，快走。
1: 嗯，
0: 上一任新娘是也是被这个新郎伤害了呗。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轮到我了。
1: 嗯，你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和我大叫起来也没猜，然后就是猜对了这个快走是谁写的，和我要死了，新郎把我杀害了。但是这个是一个故事，前面还有我来到了一间房，打开一扇门，
0: 我来到一间房，这个房
1: 看到一面墙。
0: 这个房子是一个真正的房子吗？
1: 是。
0: 是我们的婚房吗？
1: 是。
0: 那对啊，我推开一扇门，那我为什么要回，这

0: 常来讲，我是在回家的路上是吗？
1: 不是，你这是结婚的当天。
0: 结婚当天我踏入新房，就是被那个接，哎，这是结婚当天，那也就是说我是被接亲的人给送回新房呗，是吗？
1: 我没说呀，无所谓呀。
0: 我推开一扇门，
1: 对呀、啊，
0: 进来了，看到一面墙，看到一面墙，这也很正常。家里有一面墙不正常吗？
1: 啊，
0: 这个墙有什么说法吗？
1: 当然有了。
0: 这个墙是就是咱们传统意义上的那个墙吗？
1: 倒是墙，对。
0: 它的材料说法啊，
1: 就是你本来这个场景这个故事完事了，它是能够让大家脑海当中有画面有场景的，
0: 嗯，
1: 但是你现在就是猜对了故事当中的情节，没有猜对这个场景。我来公布一下汤底啊。
0: 好，
1: 就是我嫁给了我们村最有名的富商，成为了他的新娘。
0: 嗯，
1: 新婚夜我被领到了婚房，但你看谁领的不重要，真的不重要。哎，但是其实我不是很想结婚，于是我就想趁着富商还没来的时候我逃走
0: 逃婚。
1: 于是我掀开了婚纱的这个盖头，
0: 哎，
1: 却奇怪地发现婚房里边有两扇门，一扇门呢是通向走廊，那么另一扇门是去哪里呢？我选择打开了这扇门，惊恐地发现这里并不是走廊，而是一个血腥的屠宰场
0: 呀哈！
1: 墙角的且这个角落里的墙上还有没有干涸的血迹，就是写的快走一词，
0: 嗯
1: 啊，像之前的人留下来的。原来富商之前的新娘根本不是失踪了，而是被带到了这里杀死了。
0: 嗯，
1: 我忍不住惊恐地叫了出来啊，却听到了门在背后反锁的声音
0: 呀。
1: 下一个就是你了，我的新娘。
0: 咦，毛骨悚然、啊、
1: 这是一个挺完整的故事，所以你问的问题都不重要，
0: 被我猜的稀碎。
1: 你关键是你问的这些真的不重要。
0: 此故事纯属虚构啊，
1: 没有雷同，没有巧合。

是无论你在哪里，城市楼宇、乡间田园，无论你有怎样的心情，快乐或是忧伤。越来越多的人用音乐解压、治愈、寻找共鸣，这就是音乐的能量，找到属于你自己的那个音乐。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我有过姿态，想要收回。每当这个时候，总会有这些歌让我们感受到中午的阳光是这般温暖，就像这首歌热烈盛开一样。歌曲来自周深，热烈盛开。但是这季节里的暖风浸满了温柔与力量，歌声漫过山河岁月，携着蓬勃生机，也让热爱随着旋律肆意绽放。这首歌曲作为苏超联赛的主题曲，它不只是为赛场而歌，更是为每一份平凡的热爱而唱。

山有起巍峨，我有我姿态。歌词里的蓬勃生命力，热烈盛开，不只是花朵，更是每个人的心。我想，轰轰烈烈的绽放是一种绽放，默默无闻的绽放更是一种倔强。相信，通过此歌感受到我们正午的热情，也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人物周深。

0: 1992年出生在中国湖南的周深，才华横溢的歌手和音乐人，自幼他就展现出对音乐的浓厚兴趣和天赋。周深的特点在于他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极具辨识度的嗓音，他的声音富有感情，细腻而富有感染力，这使得他的歌曲能够触动听众心灵。他的音乐作品和表演风格也展现出独特的个人魅力，也让很多人在欣赏他的音乐同时也能感受到他个人风格。有人说周深是一个红色歌手，他不仅上过多次央视节目，也唱过很多红歌，包括《光亮》《这十年》《追光者》《征途》等等。此刻我们一起把一首歌曲和大家分享。
1: 猜不到未知的宿命，像流星飞向
0: 没错，就是此刻的这首歌叫做光亮。在歌里，周深是一个旁观者，读完一段历史，看过紫禁城，他忍不住感叹时光飞逝，物是人非，一个人的渺小、微弱、柔软无味，如同耳语般温柔、沉静、克制。或许说，有时候我们感受到的是，从念白到戏腔，从叙述到吟唱，元素非常多，而且，但是它不会复杂，

感受到周深的个人魅力，我们能感受到可能真正的音乐不在于外表，不在于很多，只在于你是否用心。周深的音乐从他的叙述到吟唱，我们感受到可能他低唱高和、起承转合、错落别致，都会成为一首励志人和治愈人的精品。但愿渺小又无畏的文文，无论是遇到什么样的难题，也都会有一线生机，光亮你自己，也做好自己。或许其他的随缘就好。

时间流逝，通过歌声感受生活的能量。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是英慈。走进音乐密码，我们共同聆听这些时光里的音乐。

说来很奇妙，音乐总是带着治愈。刚刚那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做《有风的日落》。这些歌，音乐密码送给你。有风的日落，还是无风的日落，都有看风景的你，这就是最好的时刻。当你耳机突然响起那首单曲循环的歌，也许你就懂了，音乐是你的朋友。此刻我们共同开启一首《原来你也在这里》。

这首歌是郁可唯带来的独家记忆。在这样一个快节奏时代，我们生活似乎总被各种各样的烦恼包围，每天都有新的挑战和压力。或许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有一种能力能让你从这片刻的瞬间转移，那会怎样？有一位歌手说过，歌声能够治愈一切悲伤，这句话或许像魔法一样吸引了无数人去尝试，好像结果就是这样，声音有着它的魔力。就像这首歌独家记忆，这个名字很特别，可能你有你的那首歌，它就是你的独家音乐。其实歌曲背后涉及的可能不仅仅是情感，还有科学研究的映射。心理学家研究表明，音乐能够刺激大脑当中与情感和记忆相关的区域，因此人们遇到烦恼和困扰时，总会感觉会选择通过音乐来释放。研究显示出，当我们听到悦耳的旋律时，体内的多巴胺水平会提升，而这种快乐激素会让我们心情非常愉悦，自然也就能够消解那些痛苦的情绪了。是的，无论是流行音乐、古典乐曲，还是一曲民谣，都会在潜意识当中为我们筑建起情感的桥梁。在社交时代，或许人们分享了自己的故事和歌声，这个过程，歌声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试想一下，当我们每天走在街上，耳畔回响着那些令人心动的旋律，是否会让我们更容易微笑？而当你经历与旋律交汇时，这其中所表达出的情感有多么的深刻。

种现象，在我们忙碌的日常中，歌声仿佛成了精神的寄托。地铁、公园，随处可见的人们耳机塞着耳机，沉浸在音乐之中，似乎生活注入了一剂强心剂。歌声不仅是享受，更是一部分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希望这个正午电波里的音乐是你的一份希望。

中午的12:33，这里是娱乐正当午，我们今天开启音乐密码，请你听歌，打开一首歌送给你。这首歌来自白小白，《人生路漫漫》。

乐响起，是不是有一首歌会入你的心，不止入耳？有风无风且自由，把这首歌送给你。

一首我只在乎你送给你，中午的时候我们继续分享歌单，这里是音乐密码，我是英慈，请你听歌。此刻我们打开的这首单曲叫做就让岁月开成一朵花。

在是卯时，北京时间清晨6点整，朝阳正踮着脚掠过屋顶，把金色的光洒在沾着露水的草地上。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清新的晨光为你注入一天的朝气，让每个脚步都轻快明朗。

每一个早晨都是一个愉快的邀请。听花开的声音，看云卷云舒，阳光雨露好心情，清晨音乐开启全新的一天。

0: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1: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0: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发现一种声音，是一种喜悦；听一段音乐，说一份心情。电波在空中流动，空气中有一抹甜香。最好的时光，听潇潇漫语。

用耳朵去聆听，用心去感受。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一时间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潇潇漫语节目，我是主持人潇潇。韩琦是北宋时期的名臣，进士出身，相对比同时期的名臣范仲淹和苏轼，韩琦的仕途算是一帆风顺的。他一生当中只有一次被贬，而范仲淹和苏轼都是三次被贬出京城。韩琦的一生成就颇高，堪称人臣的表率，得到了三代帝王的重用，有幸三朝，历两帝，人生频频出现高光时刻，可谓是风光无限。韩琦的人生缘何如此成功呢？韩琦生于公元1008年，自幼父母早逝，他在哥哥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他的家族是官宦世家，韩琦从小的梦想就是通过读书出仕入相，成为一名像父辈一样的臣子，光耀门楣，实现自己的理想和抱负。20岁的韩琦参加了科举考试，获进士第二名。当年金殿唱名，宋仁宗召见新科举子的时候，刚刚唱到韩琦，司天监就高呼：“陛下，太阳下面出现了五彩祥云，祥云托日，这是天降贤臣辅佐明君的吉兆啊！”古人总是会相信一些奇奇怪怪的现象之间的联系，仁宗或许正是有点受这一典故的影响，后来对韩琦颇为喜欢和器重。当然了，韩琦的个人品质和能力是更为重要的，但是这一点也不能不提。1037年，韩琦还只有29岁，书生意气，当时仁宗提拔了四个老头做宰相和副宰相，而这四个老头却在其位不谋其职，韩琦拍案而起，一道奏折参倒了四名宰相，成就了韩琦人生中的重要一段，名震朝堂，为自己的仕途打开了一个好局面。1039年，韩琦受命去闹灾荒的四川赈济灾民，当时国库的粮食只有等到天子的诏书才能够开仓放粮。韩琦到达那里后，看到灾民如同嗷嗷待哺的孩子，而官员却还在等待放粮的诏书，他立马下令即刻放粮，有任何事情他一身担待，百姓由此得到赈济。之后韩琦精简机构，减轻灾民负担，严惩贪官，将灾民们被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因此百姓称韩琦再造父母。1040年，西夏李元昊自立为帝，大举侵犯宋朝边境，朝廷里无人可派，韩琦力主启用范仲淹，并且自动请缨前去抗敌。韩琦到军中后用兵彪悍，在敌军大部队进攻韩琦坐镇的镇戎军城的时候，韩琦不顾自己安危，反而派主力去攻打西夏的军事要地，取得大捷，逼迫李元昊撤兵。之后虽然有郝水川之败，但最后西夏不得不向宋朝称臣纳贡，韩琦和范仲淹因此并称韩范，名扬天下。1043年，镇守边疆的韩琦和范仲淹一起被调回京城，范仲淹担任了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韩琦成为了秘书副使，相当于国防部副部长。范仲淹开始变法，韩琦大力支持变法，可是变法历来就是要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因此变法注定会有很大的阻力。庆历新政也毫无意外，变法最终失败，因为支持变法，韩琦被贬为扬州知州。
经历了十多年的地方官生涯，1057年，韩琦再次迎来了自己仕途的高光时刻。宋仁宗将韩琦任命为秘书使，在权力中央混迹了一年之后，仁宗将韩琦任命为宰相，从此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宰相生涯。做宰相的韩琦在大宋王朝政权更迭的档口，以自己的担当和雷霆手段拥立了两位皇帝上位。仁宗晚年的时候，韩琦利用自己宰相的权力，逼迫没有子嗣的宋仁宗立了他的养子赵曙为太子。仁宗去世后，大宋的权力顺利更迭，赵曙是为宋英宗。宋英宗继位后，帝后矛盾很突出，一度曹太后在一些官员的唆使下想要废掉赵曙，韩琦以自己的影响力和强悍阻止了曹太后。英宗继位没几年就病死了，在英宗病死之后，韩琦拥立19岁太子继位，视为宋神宗。要知道，古代帝王就是国家的象征，权力更迭时期一般都是危机重重，如果权力更迭无法做好，朝廷就可能更加混乱不堪。韩琦以自己的雷霆手段，在帝王更迭的时候两次拥立帝王上位成功，避免了政局动荡，维护了大宋政权的稳定，是具有历史性的功绩的。韩琦两次拥立帝王成功，无疑也为自己攒下了雄厚的政治资本，成为了宋英宗和宋神宗最信赖的人。可是要知道，大宋的宰相都是风水轮流转的，韩琦在相位上一待就是十年，必定会遭到言官的弹劾。而实际上，韩琦以自己霸道彪悍的为官作风也得罪了很多人，这些人都希望他被罢相。而韩琦本人更是懂得大宋的宰相不能长期在一人之手，所以韩琦在神宗继位后不久就辞去了宰相。1075年，韩琦病逝在河南安阳老家，享年67岁，结束了自己辉煌霸气外露的一生。韩琦之所以可以一生仕途顺遂，拥有成功的人生，首先要感谢的就是当时的形势，他遇到了一位信赖他器重他的老板，也就是皇帝宋仁宗。宋仁宗当上皇帝没多久，韩琦就考上了公务员，仁宗的重用和信赖让韩琦有了发挥自己才能的余地。或许是司天监所谓的天降贤臣的说法，让宋仁宗相信了韩琦就是天降的贤臣，所以宋仁宗对韩琦颇为信赖和器重。韩琦之所以能够有了骗纸霸四相的美谈，恰是仁宗信赖他的表现。要知道，同样是谏言，范仲淹就因为弹劾宰相而被贬饶州，同样的弹劾宰相却待遇天差地别，一个一战成名前途无量，一个因言获罪被贬出京城。韩琦的最大功劳就是向三朝立二帝，在历史上像他这样的三朝元老是并不多见的。而在政权更迭的时候能够两次拥立帝王成功的更是罕见。他之所以可以向三朝立二帝，一方面当然是自己的能力使然，但是更加重要的因素是当时的形势使然。韩琦在仁宗末年才当上宰相，这样就为他在仁宗去世后拥立英宗创造了条件。而英宗继位后短短几年就一命呜呼，也为韩琦拥立神宗创造了条件。所以韩琦人生的成功最大的因素是当时的形势下给了他发挥才能的机会，同时
千里马如果无法遇到伯乐，或许一生只能拉磨拉车。千里马遇到伯乐，遇到施展才华的机会，就可以成就非凡人生。

趁阳光正好，去做想做的事，趁时光未老，收藏点滴美好，不妨去拥抱阳光，去聆听潇潇慢语。韩琦本身是有着过人的能力，他最大的特征就是十分强悍，无论是骗纸霸四象，还是白豹成大捷，无论是拥立二帝，还是调节帝后矛盾，让曹太后撤帘归政，都体现了他做人做事的强悍作风。当曹太后迟迟不愿意撤帘归政的时候，50多岁的韩琦在

很生气，立马拂袖而去。韩琦马上大声说，太后打算现在撤帘，还不赶快把帘子撤下来。帘子立刻被撤下来，韩琦就是以如此强悍的手段避免了大宋朝的女主干政。英宗缠绵于病榻，韩琦率领众大臣要求英宗写下继位人选，英宗不得已写下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又说，立皇太子非同小事，请大王写下名字，英宗不得已写下。在新皇登基的时候，有人发现英宗得手指动了一下，所有人都惶恐至极。新皇帝已经继位，老皇帝没有死，怎么办呢？大臣们惶恐不安，韩琦斩钉截铁，先帝复生乃太上皇，如此强悍的手段甘冒巨大风险，让人不禁叹服。他之所以做人做事如此强悍，是因为他对自己所行所做的一切都十分自信，而且手段了得，丝毫不害怕得罪人，心里一直都为大宋的朝堂稳定、政治稳定竭尽全力。当然，在如此强大的自信心的支撑下，韩琦拥有杰出的政治手腕，更加有着超人的能力所加持。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一眼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注定命运会与那些穷尽一生也无法看透事物本质的人不同。韩琦无疑就是那种一眼可以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所以他的成功也就在所难免。在一个读书人假造了韩琦推荐信去见名臣蔡襄，蔡襄见此人生性豪爽，所以虽有怀疑，但还是给韩琦写了一封信。此人见到韩琦当面认罪，韩琦说，恐怕无法达成你的心愿，你可以去见他。于是修书一封，将此人带上送出门外。家人觉得韩琦做法不妥，可是韩琦说，这个读书人会模仿我的信，又能说动蔡襄，才气必定不凡，此人后来果然得到了重用。韩琦的一生跌宕起伏，位极人臣，一生官运亨通，说是封建社会最成功的人也未尝不可。他有很多美德，一生强悍，而强悍背后是他对自己的超级自信。其实在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以身许国的人，历朝历代国家的进步和发展都离不开一些以身许国的人，这些人是人世间的精灵。寻找生活的幸福感。奔波在忙碌喧嚣的都市里，每个人都行色匆匆，他可能是刚下班的白领，电脑里装着客户并不满意的方案，他可能是一个家庭主妇，照顾一家人的生活起居，也担心着孩子的学习，他也可能是公司的管理者，正在为这个月的业绩发愁。总之，在繁忙的工作和生活里，总有一些时刻会让我们觉得很疲倦，渐渐的，我们的心也遗失了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但事实上，生活中的美妙和幸福一直都在我们的周围，就像不经意间打开一本好书，遗失好久的东西突然出现了，家里养的猫咪悄悄走来蹭你，公园里看到老人手牵着手，在遥远的外地看见家乡的车牌，那些被我们忽略掉的美妙时刻，恰恰是生活真正的幸福。

如今，虽然人们的物质生活愈加丰富充裕，但人们的幸福感并没有提高。我们总能听到这样的声音：哎，为什么现在自己什么都有了，但就是没有以前那么快乐呢？而且越长大越觉得小时候好，那时候即便吃不好穿不好，但总是那么开心呀。我也时常在想，到底是什么决定我们的幸福感呢？拥有什么才能让我们感到幸福？有了丰盛的物质生活，人一定会幸福吗？还是当我们的需要一一得到满足时就幸福了？好像都不是，因为人的欲望是无休止的，而这些幸福就像小猫转圈捉自己的尾巴一样，不管怎么追，尾巴都在眼睛的正前方。所以真正的幸福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感受到什么，是一个人真正学会了活在当下，享受此刻的满足。它常常是一些被我们忽略掉的微小而琐碎的生活片段。例如一个凉爽的夏日清晨，在公园散步，走累了，找到最完美的一片草坪坐下来，或是在长途跋涉后回到自己柔软的床上，又或是漫长的工作日结束后又遇上拥堵的交通，回到家你已经头昏脑胀，肚子也在咕咕叫。这一天或许让你沮丧，让你挫败，但一打开房间门的瞬间，此时爱你的猫咪、等你的狗狗都坐在门口，开心又兴奋地看着你。那一刻，就算再坏的情绪都烟消云散了。真正的幸福从来都不是惊天动地的事，而是懂得发现生活中微小的美好。所以幸福也是一种能力。其实每个人的当下里都有随手易得的幸福感，它是那个卡在牙缝里的菜叶子终于掉出来了，是饮料泡沫到了杯子边缘但还没有溢出来，是你要见的人来得比你还迟，是你点的外卖出乎意料的早到了，是你笔记本没电前你快速地插上了电源，是你的手机重重地摔到马路上竟然没事儿，也是你贪恋美食但也不忘锻炼身体，是你迷恋夜晚但也不熬长夜，是你认真学习即使小有成就也像童子一样用功，是你努力工作但也记得出门去看好风景，吃茶看花读好的书，关心家庭和朋友，不因贪图清闲而懒于承担，也不会因为追求名利模糊了本心，有静气也有觉悟，如此才能体会到生活的幸福。每一个人曾经都是快乐的幸福的，因为我们都曾是三岁的孩童，那时的眼中是一片崭新惊奇的世界。我们专注地观察一只小虫子是怎样爬行的，陶醉的饼干和牛奶的香气里，睁大眼睛吹一只蒲公英，那是我们一生中感知最丰盛最敏锐的时刻，一切都发乎自然。然而长大后我们都背上了不同重量的包袱，但那个三岁的小男孩小女孩依旧在我们心里。路过面包店的门口，我们也会闻到里面飘散出来的奶油香，看见猫猫狗狗还是会走不动路，从旧外套里掏出一张50块的纸币还是会高兴。所以寻回生活的幸福其实很简单，顺着自己的心意回归自己的本色，去感知周围的世界，你会发现生活中充满了幸福和惊喜。在我们所知的全宇宙唯一一个有生命的星球上，人类是唯一有能力体验这些事情的物种。只有人类拥有建筑和农业
财富和民主，飞机和高速公路，室内设计和生活美学，时尚杂志和狂欢会。我们可以去看电影，去听演唱会，去读书，去过山车，也可以睡在干净的床单上，可以踩着结冰的水坑上，听冰面发出清脆的咔嚓声，可以雨中散步，可以吹泡泡糖，或者把垃圾远远地投进垃圾箱，我们都可以做到。但是我们只有100年时间，甚至是几十年时间去享受生活，这还是很令人伤感的。然而生命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在仅有而短暂的时间里去体味那些细小而美好的时刻，发现生活真正的幸福。活在当下，享受此刻，心安理得地做回自己，相信每个人的生活都会充实、美满、快乐、幸福。好，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这儿，和朋友们说声再见。潇潇漫语，我是潇潇，明天再会。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阳光穿过行道树，在路面织出晃动的光斑。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这奔忙的清晨里，你的行囊装满期待，前路皆是顺畅。

0: 关注时政，
1: 体察民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燎原新闻》。各位听众，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
2: 欢迎收听诗语同心播报的《燎原新闻》。
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燎原市西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以数字化转型赋能产业协同发展，助推我市汽车配套产业提质增效；
2: 我市统筹整合红色历史，田园生态差异化研学资源，构建全域联动、特色鲜明的都市圈研学发展新格局。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高质量发展新答卷。本台记者报道，制造业智能化改造是传统零部件企业突破产能瓶颈、夯实品质根基、抢占新能源汽车配套市场的核心抓手。依托数字化设备升级、自研检测实验室搭建、智能车间系统布局，燎原市西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以硬核技改打通研发检测生产全链条，依靠数字技术重塑精密注塑制造体系，为本地汽车配套产业转型升级注入新动能。走进燎原市西龙塑胶有限责任公司标准化生产车间，多条自动化注塑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正有序赶制上汽大众汽车顶棚内饰注塑件订单。作为一汽解放集团、一汽富奥集团、上汽大众等多家主流车企官方配套供应商，企业深耕乘用车、商用车、新能源汽车内饰注塑件研发生产，现有车用配套产品超百款，年注塑产能可达1500吨，是燎原本地汽车零部件产业链关键配套企业。长期以来，汽车内饰件曲面结构复杂，尺寸公差标准严苛，新产品研发周期长，成品检测依赖第三方委托，交付时效与品控自主性受限，成为制约企业承接高端车企订单的突出痛点。为破解研发检测难题，今年企业启动全方位智能化数字化升级项目，累计投入200余万元，全新建成标准化精密检测实验室，引进三坐标测量仪、蓝光三维扫描仪、3D 打印机等全套高端精密检测研发设备，全套设备已于5月全部进场调试到位，彻底结束产品检测、样品开发长期委托第三方的历史。企业技术负责人介绍，实验室投用后，从产品建模、结构验证到全尺寸缺陷检测全部自主完成，研发响应速度、品控自主权大幅提升，既能同步匹配上汽、一汽等车企高频次新品迭代需求，也从源头降低外协检测带来的额外成本，长期生产经营效益显著提升。硬件设备迭代升级同步，企业数字化顶层布局同步提速。目前，智能数字化车间管控系统已进入设计建模阶段，车间全域布设海量信号采集终端，覆盖注塑设备、安全生产、生产进度、成品检测全流程，所有运行数据实时汇总至中央主机，联动车间可视化大屏，形成统一数字管控平台。下一步，企业将加快数字化车间系统落地运行，打通研发实验室、生产车间、仓储物流数据链路，持续深化设备智能化加管理数字化双轮驱动，以质改数转持续提升精密注塑配套能力，依托本地汽车产业集群优势，持续拓展新能源汽车配套市场，以数字化转型激活传统制造新质生产力，助力燎原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 想抓都市圈机遇，赋能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报道，立足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协同发展机遇，我市统筹整合红色历史、田园生态两类差异化研学资源，依托二战盟军高级战俘旧址展览馆、田隅旅游度假区两大研学基地，串联四市研学联盟精品线路，打造兼具爱国主义教育、劳动生态实践的异地化研学矩阵，持续吸引都市圈各地青少年前来沉浸式研学。走进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庄严肃穆的展馆内400余件实物史料静静陈列。作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国家级国防教育示范基地，展览馆依托四市研学联盟打通跨市预约通道，定期接待长春、四平、吉林各校研学团队，每年开展红色研学活动100余场。辽源市二战盟军高级战俘营旧址展览馆讲解员刘继曼。
3: 以战俘营国际红色历史为特色，联动3D 场馆共研课程、共推路线，面向四市青少年常态化开展和平主题教育，合力打造一体化高品质都市圈友好研学基地。
0: 步入田隅旅游度假区欧式古堡花海林地，构成天然户外课堂基地，深挖田园生态、非遗手工、劳动实践特色，开设植物科普、中药香囊制作、烘焙体验等多元化实践课程。独特的近郊田园区位、沉浸式体验项目，让这里成为都市圈中小学生劳动教育、亲子研学的首选目的地。田隅旅游度假区研学部负责人席亚楠。
4: 通过都市圈联动，把我们田隅研学基地的非遗课程、手工课程还有劳动实践等不同主题的基地形成联动互补。那像这种跨区域的联动模式，不仅提升了研学基地的这个教育服务能力，也让优质的本土文化教育资源辐射了更多的青少年儿童，那为儿童的优质成长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践载体。
0: 一红铸魂，一绿润心，两座基地错位发展，资源互通，依托四市友好城市研学联盟，实现课程共建、客源共享、宣传共推。下一步，我市将持续深挖两大特色研学基地资源潜力，深化长春现代化都市圈研学协同机制，不断丰富课程体系，完善配套服务，以红色铸魂、生态育人双线并举，构建全域联动、特色鲜明的都市圈研学发展新格局。
2: 本台记者报道，围绕建设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先行区，我市依托优质生态农业禀赋，做强特色小种养，激活乡土小资源，走出了一条特色农产品区域协同发展、富民兴村的实践路径。走进辽源市明前绿色禽蛋养殖专业合作社位于东辽县卫津镇的养殖基地，一栋栋智能化鸡舍整齐排列，自动投料，环境调控，鸡蛋分拣设备有序运转，新鲜鸡蛋经过筛选、检测、包装后，贴上 Go Go Go 品牌标识，通过冷链物流直供长春各大商超，成为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市民餐桌上的优质农品选择。辽源市明前绿色禽蛋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王明前：
5: 我们依托辽河源头生态优势，打造生态养殖，提高鸡蛋品质，真正实现了田间地头到城市餐桌的高效衔接。
2: 目前在合作社养殖基地，包装车间里务工的养殖户王善军算起增收账来头头是道。他说，过去农户单打独斗养蛋鸡，鸡蛋卖不上价，销路不稳定，现在通过合作社统一公苗、统一饲料、统一技术、统一品牌、统一销售，小散户得以抱团发展，鸡蛋溢价明显，养殖户的收入更稳定。养殖户王善军：
6: 加入合作社以后，不用操心价格和销路问题，除了统一回收鸡蛋，还定期上面指导养殖技术，产蛋率更高了，收入也增加了，效益也更稳定了。
2: 目前 GoGoGo 鸡蛋产业通过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已直接带动周边60余户农户参与蛋鸡养殖，构建起稳定的利益连结机制。小农户通过嵌入特色产业链条，共享产业发展红利。立足近郊区位优势，重点培育蛋鸡、特色种养等城郊型农业，精准承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优质农产品供给需求。目前，我市正围绕建设融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先行区总体部署，通过合作社引领、龙头带动、品牌塑造、渠道外拓，推动零散特色种养向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集群转变，以一个个富民小产业汇聚成乡村振兴大动能，切实把生态优势、区位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增收优势。
0: 乡村振兴，燎原在行动。
2: 本台记者报道，近日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采摘园迎来采摘旺季，该村依托反季节蓬勃种植、绿色科学管护，小小香瓜成为带动村集体与农户双向增收的甜蜜产业。走进东孟香瓜采摘园温室大棚，温热湿润的空气裹杂浓郁果香扑面而来，翠绿瓜藤顺着枝架层层舒展，叶片缝隙间藏着一颗颗圆润饱满的甜瓜。鄱阳酒纹路清晰，八里香果香绵长，黑羽先锋色泽油亮，丑瓜外形独特，各色香瓜错落挂满枝头。不少游客在瓜笼间轻捏瓜蒂，挑选成熟果实，拿出手机拍下挂满藤蔓的香瓜，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乐趣。市民李方田：
7: 休息日啊，一家人来这里采摘，主要这点花不催熟，不是吃的放心呐、啊。绿色食品，而且这儿离市里近，这个摘完瓜还能在村里散散步、游游玩、看看景。这个旅途啊，游玩一站式的搞定了，是我们郊区这个休闲好去处。大伙儿挺欢迎这个地方，挺乐意来。
2: 依托近郊区位优势，香瓜采摘园已成为西安区乡村文旅打卡热点，持续激活乡村旅游人气。燎原市西安区灯塔镇东孟村党总支书记刘彦斌：
8: 我们采摘园采用标准化棚模反季节栽培模式，全程推行科学种植管控，选用优质种苗，配套绿色病虫害防治方案，大幅减少化学药剂使用，棚内配备现代化温控系统与水肥一体技术，精准调节温度、湿度与养分供给，让香瓜自然成熟，糖分均匀积累，杜绝过度膨大，催熟处理，源头守住瓜果品质，让东孟香瓜在市场收获稳定口碑。
2: 东孟香瓜采摘园还打通线上线下双向销售渠道，搭配冷链物流外运，销往北京、上海、杭州、重庆等地。采摘旺季日发货量在100至500斤，线上订单、线下商超、采摘零售三路并行，销路持续拓宽。与此同时，产业发展红利惠及全村，特色香瓜种植带动10余户种植户，村民足不出村就能务工增收，实现小瓜果撬动集体经济发展。为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拓宽市民采摘空间，东孟村持续盘活闲置场地资源，承包矿区物业坐落于西安区政府后院的3000余平方米闲置大棚，同步栽种香瓜与杨姑娘，亩产可达3000斤左右，丰富瓜果类种植，拉长采摘周期，持续做大近郊采摘文旅业态。近年来，西安区以灯塔镇东孟村蓬勃经济为抓手，以特色瓜果产业为纽带，将特色农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优化温室大棚种植结构，引进更多特色瓜果品类，不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更多农户稳定增收，让香甜瓜果持续铺就乡村振兴致富路。
0: 这次的燎原新闻播送完了，节目监制洪大，编辑卢颖，节目制作新阳。

聆听国学经典，品味岁月沉香，国学雅韵，古意新生。欢迎收听傅饶开讲。传承国学经典，感受中华文化魅力。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傅饶。历史的长河奔腾不息，在那漫长的岁月里，有一个王朝，它的故事如繁星般璀璨，如史诗般壮丽，那就是明朝。从朱元璋的草根崛起到崇祯帝的无奈悲歌，明朝历经16帝276年。今天让我们翻开明朝那些事儿，一同穿越回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探寻明朝的兴衰荣辱，感受历史的厚重与温度。

吸取了以往100多年里自己的祖辈与言官大臣斗争的丰富经验，万历没敢过早暴露目标，绝口不提换人的事儿，只是静静地等待时机成熟，再把生米煮成熟饭。可还没等米下锅，人家就打上门来了，而且呢，还不是言官。万历14年3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望陛下早立太子，以定国家之大计，固千秋之基业。老狐狸就是老狐狸啊，自从郑贵妃生下朱长洵，申时行就意识到了隐藏的危险，他知道自己的这个学生想干什么。凭借多年的政治经验，他也很清楚，如果这么干了，迎面而来的必定是史无前例的惊涛骇浪，从此朝廷将永无宁日。于是呢，他立即上书，希望万历早立长子，言下之意是啊，我知道你想干嘛，但这事儿你不能干，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早点洗了睡吧。其实啊，申时行的本意倒不是要干涉皇帝的私生活，立谁都好，又不是我儿子，与我何干呢？之所以提早打预防针，实在是出于好心呐。告诉你，这事儿干不成，早点收手，免得到时受苦。可是啊，他的好学生似乎打定主意，一定要吃苦。收到奏书，只回复了一句话，长子年纪还小，再等个几年吧。学生如此不开窍，申时行啊，只能是叹息一声，扬长而去啊。但这一次，申老师错了，他低估了对方的智商。事实上呢，万历十分清楚这封奏书的隐含意义，只是在他看来，皇帝毕竟是皇帝，大臣毕竟是大臣，能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此即所谓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但一般说来呢，没事上山找老虎玩的只有两种人，一种呢是打猎，另一种啊就是自尽。话虽如此，万历倒也不打无把握之仗，在正式亮出匕首之前，他决定玩一个花招。在万历14年3月，万历突然下达谕旨，郑贵妃劳苦功高，升任皇贵妃。消息传来啊，真是粪坑里丢炸弹，分量十足啊！朝廷上下是议论纷纷，群情激愤。因为啊，在后宫当中，皇贵妃仅次于皇后，那算是二把手啊。而且历朝历代能够获此殊荣者是少之又少，按照这个标准，郑贵妃是没戏的，因为她入宫不长，而且呢，皇帝之前已经有长子了，没啥突出贡献，无论怎么算也轮不到她。万历突然来了这一招，真可谓是煞费苦心呐。首先啊，可以借此来提高郑贵妃的地位，子以母贵，母亲是皇贵妃，儿子的名分也就好办了。其次还能借机试探群臣的反应，今天我提拔孩子他妈，你们同意了，后天我就敢提拔孩子啊！这是啥呢？温水煮青蛙，咱们慢慢来啊！算盘打得很好，可惜只是掩耳盗铃。我们要知道啊，在朝廷里混事的这帮人个个都不简单，老百姓家的孩子辛辛苦苦读几十年书，考的是死去活来，进了朝廷再被踩个七荤八素，这才修成正果。连生肖都是属狐狸的，嗅觉极其灵敏，擅长见风使舵，无事生非，皇帝玩的这点小把戏在他们面前也就是个笑话，傻子才看不出来呢。

更为难得的是啊，明朝的大臣们不但看得出来，还豁得出去。第一个出头的是户部给事中江应麟，相对而言呢，这位仁兄啊还算文明，不说粗话，也不骂人，摆事实讲道理。咋说的呢？皇帝陛下呀，听说您要封正妃为皇贵妃，我认为这是不妥的。宫妃先生皇长子，正妃生皇三子，先来后到，宫妃应该先封。如果您主意已定，一定要封，也应该先封宫妃为贵妃，再封正妃皇贵妃，这样才算合适。此外呢，我还认为呀，陛下应该尽早立皇长子为太子，这样天下方才能安定啊。万历是再一次愤怒了，这可以理解啊。苦思冥想几天，好不容易想出个绝招，自以为得意，没想到啊，人家不买账，还一眼点破自己的真实意图，实在是太伤自尊了啊。为了挽回面子，他随即下令将江应麟免职外放。哎，好戏就此开场了。一天之后，吏部员外郎沈景上书支持江应麟，万历二话不说撤了他的职。几天之后呢，吏部给事中杨廷相上书支持江应麟、沈景，万历对其撤职处理。又几天之后，刑部主事孙儒法上书支持江应麟、沈景、杨廷相，万历同志不厌其烦，下令将其撤职发配。在这场斗争中啊，明朝大臣们表现出了无畏的战斗精神，不怕降级，不怕撤职，不怕发配，个顶个的扛着炸药包往上冲，前仆后继啊。人是越闹越多，事儿是越闹越大，中央的官不够用了，地方官也上书凑热闹，搞得是一塌糊涂，乌烟瘴气。然而事实终究还是办成了，虽然无数人反对，无数人骂仗，正贵妃还是变成了正皇贵妃。虽然争得天翻地覆，但是该办的事儿还是办了。万历十四年三月，正贵妃正式册封。这件事情的成功解决呀，给万历留下了这样的一个印象，自己想办的事情是能够办成的啊。当然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啊。然而此后啊，在册立太子的问题上，万历确实消停了，整整消停了四年多。当然呢，不闹事儿不代表不挨骂。事实上啊，在这四年里，言官们非常尽责，他们找到了新的突破口，皇帝不上朝，并且呢，以此为契机，在骆于仁等模范先锋的带领下继续奋勇前进。但总体而言，小事不断，大事没有，安定团结的局面依旧啊。直到这历史性的一天，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解决骆于仁事件之后，申时行再次揭开了盖子，臣等更有一事奏请。皇长子今年已经九岁，朝廷内外都认为应册立为太子，希望陛下早日决定。在万历看来啊，这件事儿比骆于仁的酒色财气术更头疼，于是他接过了申时行刚刚用过的铁锹，接着和稀泥。哎，这个事儿啊，我自然知道，我没有嫡子啊，长幼有序。其实呢，郑贵妃也多次让我册立长子，但现在呀，长子年纪还小，身体也弱，等他身体强壮些后，我才放心呐。这段话啊，说的就很有水平。按照语文学来分析，大致有三层意思啊。第一层呢，先说自己没有嫡子，只是说呢，我只能立长子。然后呢，又讲长幼有序，是说啥呢？我不会插队。但是说来说去，就是不说要立谁。接着呢，又把郑贵妃扯出来，搞此地无银三百两。最后语气一转，得出结论。虽然呢，我只能立长子，不会插队，老婆也没有干涉此事，
但考虑到儿子太小，身体太差，暂时还是别立了吧。这招啊，糊弄别人可能还行，对付申时行那就有点滑稽了啊。和了几十年稀泥，哪排得上你小子？于是申先生将计就计，

0: 说了这样一句话：皇长子已经9岁，应该出阁读书了，请陛下早日决定此事。
1: 播报精彩，
2: 生动燎原。
1: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2: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1: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2: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1: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8-4375-9666。
3: 一秒的疏忽，可能是一生的遗憾。
4: 小小的安全带是家人的牵挂，坚实的头盔是安全的盾牌。
3: 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系好安全带，戴好安全头盔。
5: 亲爱的，下楼把垃圾扔了。
6: 好嘞，马上就去。
7: 爸爸，别忘了垃圾要分类。
6: 忘不了，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要分开投放。
7: 爸爸，你真棒。
5: 下月零花钱再给你涨100，
7: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8: 燎原环境更加节美。

这似乎呢是一件完全不相干的事情，但事实啊绝非如此啊。因为呢在明代，皇子出阁读书就等于承认其为太子，申时行的用意非常明显，既然你不愿意封他为太子，那你让他出去读书总可以吧，形式不重要，内容才是关键。万历呢倒也不笨，他也不说不读书，只是强调人呐，如果天资聪明，哎，不读书也行。申时行呢马上就反驳了，说即使人再聪明，如果没有人教导也是不能成才的。就这样，两位仁兄从继承人问题到教育问题你来我往，互不相让，闹到最后万历就烦了，哎，我知道了，先生你先回去吧。话说到这个份上也只好回去了，申时行呢就离开了宫殿，向自己家走去。然而啊，当他刚刚踏出宫门的时候，却听到了身后急促的脚步声。申时行转身看见了一个太监，他带来了皇帝的谕令。先不要走，我已经叫皇长子来了，先生你见一见吧。十几年后啊，当申时行在家撰写回忆录的时候，曾经无数次的提及这个不可思议的场景以及以后那奇特的一幕，终其一生他也未能猜透万历的企图。申时行当时呢是不敢怠慢，即刻回到了宫中，在那儿他看见了万历和他的两个儿子皇长子朱常洛以及皇三子朱常洵。但给他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却并非这两个皇子，而是此时万历的表情，没有愤怒，没有狡黠，只有安详与平和。他指着皇长子对申时行说，皇长子已经长大了，只是身体还有些弱。然后又指着皇三子说道，皇三子已经五岁了。接下来的是一片沉默，万历平静地看着申时行一言不发。此时的他不是一个酒色财气的昏庸之辈，不是一个暴跳如雷的使气之徒，他是一个父亲，一个看着子女不断成长无比欣慰的父亲。申时行知道机会来了，于是他打破了沉默，皇长子年纪已经大了，应该出阁读书。但是万历的心意似乎仍未改变，我已经指派内侍教他读书了。话说到这个份上，申时行也只能豁出去了。他说，皇上啊，您在东宫的时候才六岁就已经读书了，皇长子此刻读书已经晚了。没想到啊，万历的回答并不愤怒，却让人哭笑不得。他说，我五岁就已经能够读书了。申时行知道啊，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机会去劝服万历，于是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上前几步未经许可便径自走到皇长子的面前，端详片刻，对万历由衷地说道，皇长子仪表非凡，必成大器，这是皇上的福分呐、啊。希望陛下能够早定大计，朝廷幸甚，国家幸甚。万历十八年正月初一，在愤怒沟通争执后，万历终于第一次露出了笑容。万历微笑的点点头，对申时行说道，这个我自然知道，其实啊，郑贵妃也劝过我早立长子，以免外人猜疑，我没有嫡子，册立长子是迟早的事情啊。这句和缓的话让申时行感觉到了温暖，儿子出来了，好话也说了，虽然也讲了几句什么郑贵妃之时没有嫡子之类的屁话，但终究是表了态，形势大好。然而接下来申时行却一言不发，行礼之后便退出了大殿。这正是申时行绝顶聪明之处，点到即止，见好就收，今天先定调，后面慢慢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啊，这次和谐的对话不但史无前例，而且后无来者。
郑国本事件的严重性将远远超出他的预料，因为决定此事最终走向的既不是万历，也不会是他。

0: 谈话结束之后，申世情回到了家中，开始满怀希望地等待万历的圣谕，安排皇长子出阁读书。可是啊，一天天过去了，希望变成了失望。到了月底，他也坐不住了，随即上书询问皇长子出阁读书的日期。这个意思是说啥呢？当初咱俩谈好的事儿，你得守信用啊，给个准信儿啊。但是万历似乎突然失忆，啥反应也没有。申世情等了几天，一句话都没有等到。既然如此呢，那就另出新招吧。几天之后，内阁大学士王希爵上书：陛下，其实我们不求您立刻册立太子，只是现在皇长子九岁，皇三子已五岁，应该出阁读书。不说立太子了，只说要读书，而且呢，还把皇三子一起拉上。由此可见呢，这个王希爵也是个老狐狸。万历那边呢，却似乎是人死绝了，一点消息也没有。王希爵等了两个月，石沉大海。到了四月份的时候，包括申时行在内，大家都是忍无可忍了。内阁四名大学士联名上书，要求册立太子。尝到甜头的万历故伎重施，无论你们说什么，我都不理。我是皇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啊？但是他低估了手下的这帮老油条啊，对付油盐不进的人，他们一向是有办法的。几天之后，万历同时收到了四份奏书，分别是申时行、王希爵、许国、王家平四位内阁大学士的辞职报告。理由呢也多种多样，有说身体不好的，有说事务繁忙的，难以继任的，反正一句话就是不干了。自万历退居二线以来，国家事务基本全靠内阁。内阁呢一共就四个人，要是都走了，那万历就得累死。没办法，皇帝大人只好现身，找内阁的几位同志谈判，好说歹说，就差求饶了。而且呢，当场表态会在近期解决这一问题。内阁的几位大人总算是给了点面子，一番交头接耳之后上报皇帝，病的还是病，忙的还是忙，但考虑到工作需要，王家平大学士愿意顾全大局继续干活。哎，这万历是窃喜呀，因为这位兄弟的策略叫拖一天是一天。哎，拖到这帮老家伙都退了，皇三子也大了，到时候木已成舟，你不同意也得同意了。这次啊，内阁算是上当了。然而上当的人只有他，因为他从来没有想过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留下来的偏偏是王家平呢？在这儿介绍一下王家平，山西大同人，隆庆二年进士，简单的说是个不上道的人。王家平的科举成绩很好，被选为庶吉士，还编过世宗实录，应该说是很有前途的。可是一直以来呢，他都没啥进步。原因很简单，高拱当政的时候，他曾经上书弹劾高拱的亲戚，高首辅派人找他谈话，让他给点面子，他说不行。张居正当政的时候呢，他搞这种非暴力不合作，照常上班，依旧是不靠拢上级。张居正刚病倒的时候，许多人呢都去祈福表示忠心，哎，有人拉他一起去，他说不去。哎，张居正死了，万历十二年的时候，他进入了内阁，成为了大学士。这个时候的内阁呢，已经有了申时行、王希爵、许国三人，他排第四。按规矩啊，这位甩尾巴的新人应该是老实点儿。可他呢，偏偏是个异类。每次内阁讨论问题，即使大家都同意，他觉得不对，那就反对；即使大家都反对，他觉得对，那就同意。他就这么在内阁里硬挺了六年，谁见了都怕。申时行呢，拿他也没办法。更有甚者呀，写辞职信的时候，别人的理由都是身体有病，工作太忙。他却别出一格啊，说是天下大旱，作为内阁成员负有责任，应该辞职。哎，把他留下来就是为了折腾万历的。几天之后啊， 礼部尚书于慎行上书啊，敦促皇帝册立太子，言语是比较激烈的。万历呢也比较生气，罚了他3个月的工资。事情的发生应该还算正常，不正常的是事情的结局。换在以往啊，申时行已经开始挥舞铁锹和稀泥了，先安慰皇帝，再安抚大臣，最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收工啊。相比而言呢，王家平就要轻松的多，因为他只有一个意见，支持于慎行。工资还没扣，他就即刻上书为于慎行辩解，说了一大通的道理，把万历同志的脾气活活给顶了回去。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万历没有发火，因为他发不了火。事情很清楚啊，内阁4个人走了3个，留下来的这个还是个二杆子，明摆着是要为难自己呀。而且这位坚持战斗的王大人还说不得，再闹腾一次，没准他也走人了，到时候谁来收拾这烂摊子呢？可是光忍还不够，言官大臣是赤膊上阵，内阁打黑枪，明里暗里都来，比逼宫还狠呐！不给个说法，那是熬不过去了。几天之后，一个太监找到了王家平，向他传达了皇帝的谕令：册立太子的事情，我准备明年办，不要再烦我了。王家平顿时是喜出望外呀。然而这句话还没有讲完，如果还有人敢就此事上书，就到15岁再说。朱常洛呀，是万历10年出生的，万历发出谕令的时间是万历18年，所以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们再敢闹腾，这事儿就6年之后再办。虽然不是无条件投降，但终究啊，还是有了说法。经历长达5年的斗争，大臣们胜利了，至少啊，他们自己是这样认为的。
1: 明朝的故事跌宕起伏，今天我们只是揭开了冰山一角。从那些历史人物的抉择与命运中，我们似乎能看到自己在生活里的挣扎与坚持。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段历史中找到启发和力量。下期节目，我们将继续深入明朝，探寻更多不为人知的故事。我们明天见。本期节目文字资料来源于《明实录》《明通鉴》《明史》《明史记事本末》等。
2: 播报精彩，
3: 生动燎原。
2: 燎原是融媒体中心，中波810千赫，调频99.2兆赫，综合广播，调频96.2兆赫，交通文艺广播，放送燎原声音，无限精彩广播，
3: 传递您身边最迅捷的讯息。打造燎原上空最美的声音。
2: 广告合作现已全面升级，
3: 广告资源更丰富，广告影响最权威。
2: 投放咨询0437-509-5581，1884375-9666。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8点整，城市已经完全苏醒，在有序的节奏里铺开新的篇章。辽源市融媒体中心交通文艺广播整点报时，愿着专注的开端，让你的计划稳步推进，每分每秒都有意义。